0: 您正在收听的是周末早时光，周末早时光。
1: 8:05，欢迎锁定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周末早时光。今天是2026年的8月30号，星期日。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长春今天是小雨的天气，0上17度到0上26度。吉林市小雨转中雨，0上17度到0上25度。延吉小雨，0上15度到0上25度。四平小雨，0上13度到0上27度。通化小雨转多云，0上16度到0上26度。白城小雨，0上14度到0上21度。辽源小雨，0上15度到0上27度。松原小雨，0上16度到0上33度。白山小雨转多云，0上13度到0上25度。长白山保护区小雨转阴，0上12度到0上23度。

0: 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长春轨道交通5号线1期3号线南延和1号线南延的开通时间的最新消息。前几天26号早上的8:08，长春轨道交通7号线1期工程正式开通初期的运营，这也是今年长春开通的首条轨道交通线路，也是一张更大规模线网蓝图的关键的落子。以此为起点，到今年年底前，5号线1期、3号线南延、1号线南延将陆续投入使用，长春轨道交通由6条增至8条，覆盖范围、换乘效率与市民出行体验将迎来质的飞跃。
1: 我爱你是多么温暖、多么勇敢的力量。
0: 从轻轨探路到地铁时代，长春现代城市轨道交通的起步始于2000年，长春成为第一批获国家批准建设城市轨道交通的城市之一。彼时国内尚无成熟的地铁建设标准，长春选择了一条务实的路径，先建轻轨后建地铁。2002年10月30号，中国内地首条轻轨轨道交通3号线1期工程正式开通运营，它的开通标志着长春乃至中国内陆城市轨道交通建设翻开了崭新的一页。此后1号线、4号线、2号线、8号线、6号线、7号线的相继建成，长春轨道交通正式跨入到了网络化的运营时代。

前几天刚刚开通的七号线一期工程西起汽车公园站，沿东风大街、南湖大路、东环城路复设，中到东环城路站全长是23.2公里，全线地下设19座车站。这条东西向的动脉串联起了蓟开区、朝阳区、南关区、经开区、二道区等区域，全线设8座换乘站，其中呢，汽车公园换乘2号线，飞跃广场换乘6号线，孟家屯站可以换乘3号线，南湖广场可以换乘5号线，工农广场可以换乘1号线，威海路站可以换乘4号线，东环城路站可以换乘2号线。线路开通之后呢，将极大的缩短东西向的跨区域的通勤时间。

G 号线呢，只是今年长春轨道交通大约升的序章。到年底前，大家非常关心的五号线一期、三号线南延、一号线南延将陆续投入使用，全年开通里程共计50.5公里，创长春轨道交通建设史上年度开通线路数量和里程之最。目前呢，五号线的一期已经进入空载式运行，三号线南延与一号线南延按计划来推进。四条新线投用后，整个城市的轨道交通换乘效率将大幅提升。以七号线与五号线为骨干新增的东西西南至东北通道，将与既有的一号线形成双十字加环线加多放射的线网格局，城市各方向之间的联系将更加的便捷和通畅。那么在全部在建线幕完工之后呢，长春将拥有9条运营线路。

0: 亚商都会员节香氛节9月4日同步启幕，尊享会员礼遇，解锁超值福利。9月2日、3日11点，商都抖音直播间福利券大派送。9月4日，欧亚商都会员节品质盛宴，敬请期待。
1: 中秋礼，小罐茶。
2: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2: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3: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4: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1: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2: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2: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2: 详询0431-58458。
0: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光一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5: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6: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7: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每一口都温润滋养。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
6: 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5: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8: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燕之屋。
7: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6: 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8: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燕之屋。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周末早时光，
11: 周末早时光。

0: 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1: 健康相伴，幸福出发。吉林国际医院国际名医化健康。
2: 痛风发作的时候到底有多痛呢？据说半夜会被剧痛给惊醒，脚趾关节红肿发热，连被子轻轻碰啊都感觉要受不了。那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吉林国际医院业务院长兼疼痛科的主任蔡立新。蔡立新院长从事临床工作20余年，完成各类疼痛疾病微创治疗18000余例，椎间盘射频消融技术在省内处于领先水平。下面呢，就请他为我们来详细讲解痛风发作都有哪些诱因，我们怎么样来避雷。有请蔡院长。
3: 大家好，我是吉林国际医院业务院长兼疼痛科主任蔡立新。说到痛风发作的疼痛，很多患者形容就像有人用烧红的铁钳夹住关节，又像是被成千上万根针同时扎刺，严重时连走路都成问题。那么到底是什么引发了痛风发作呢？首当其冲的就是高嘌呤饮食，如海鲜大餐配啤酒，海鲜中的嘌呤会在体内转化为尿酸，而酒精不仅会促进尿酸生成，还会抑制尿酸排泄，双重打击下很容易诱发急性发作。动物内脏、浓肉汤等高嘌呤食物同样危险，特别是短时间内大量摄入，我们常说的火锅配啤酒，痛风跟着走，就是这个道理。第二个重要诱因就是突然受凉，如夏天贪凉对着空调直吹脚部，秋冬季节不注意保暖，低温会使尿酸溶解度下降，更容易形成结晶沉积在关节处，就容易诱发痛风发作。第三个常见诱因是剧烈运动或者关节损伤，有些患者平时不运动，突然进行高强度锻炼后痛风就找上门了，这是因为剧烈运动后会导致肌肉产生大量乳酸，影响尿酸排泄，痛风还会攻击您的弱点，关节受伤后也容易形成尿酸结晶沉积的靶点。此外还有一些容易被忽视的生活诱因，比如长期熬夜会导致代谢紊乱，突然减肥过快会使体内酮体增高，抑制尿酸排泄，甚至紧张情绪、压力过大都可能成为痛风发作的导火索。要预防痛风发作，关键在于日常生活的调理，避免高嘌呤食物，多喝水促进尿酸排泄，起居要注意保暖，特别是关节部位，运动要循序渐进，避免突然剧烈运动，保持规律作息，控制体重，但不要过快减肥。记住，痛风是吃出来的、动出来的、累出来的病，管住嘴，迈开腿，注意保暖，就能让痛风远离你。
2: 好的，感谢。

0: 蔡立新院长的权威科普啊，原来痛风发作呢有这么多的原因，如果痛风给您的生活带来了困扰，请及时就诊。吉林国际医院疼痛科汇聚了资深专家团队，配备国际先进设备，坚持精准止痛、标本兼治的理念，不断引进国际最新疗法，为各类的顽固性疼痛患者提供安全有效的个性化的诊疗方案。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到吉林国际医院
1: 看病，放心到国金。吉林国金医院按三甲标准建设的大型现代三级综合医院，报销便捷到国金，省市医保定点，多家商保定点，全国异地医保联网结算医院，地址南四环与南湖中街交汇，400-0431-010，400-0431-010。

0: 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 小罐茶功能大陆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里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58。
2: 必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必士顿眼科，必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

0: 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58458。
0: 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2: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3: 啊？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2: 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3: 今年中秋，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2: 那咱送这个可算送到心坎上了。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5: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0: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3: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6: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1: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您正在收听的是周末早时光，周末早时光。
7: 8:30，欢迎回来，您正在锁定的是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周末早时光。这时段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长春今天是小雨的天气，0-17度到0-26度。吉林市小雨转中雨，0-17度到0-26度。延吉小雨，0-15度到0-25度。四平小雨，0-13度到0-27度。通化小雨转多云，0-16度到0-26度。白城小雨，0-14度到0-21度。辽源小雨，0-15度到0-27度。松原小雨，0-16度到0-23度。白山小雨转多云，0-13度到0-25度。长白山保护区小雨转阴，0-12度到0-23度。

0: 这个时段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昨天长春湖畔休闲新地标长南湖春雨正式对外开放，南湖春雨城市湖畔新生活系列主题活动也同步启幕。作为刚开通的长春轨道交通七号线沿线城市休闲配套空间，南湖春雨的焕新亮相实现了轨道交通交通动线与湖畔生活的休闲场景的有机衔接。
1: 就会以你温柔把开怀填进我的。
0: 南湖公园历经近百年的变迁，从城市备用水源地蝶变为人民城市的生态绿心，承载着几代人的城市记忆。本次更新项目依托南湖公园的百年生态基底与人文积淀展开，这里是南湖生态绿心的形象展示节点，也是片区学生居民的社交活力的新的地标。

再来关注28号，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新政，明确所购新建住房实行预售的个人住房贷款应严格在项目竣工备案后发放，同时将个人住房贷款期限由最长30年延长至最长40年。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28号，2026年女排亚锦赛的四分之一决赛，中国女排以3-0战胜越南队，晋级四强。半决赛，中国女排将对阵伊朗女排。

29号2026赛季中甲联赛第21轮比赛，延边龙鼎可喜安队客场挑战陕西联合队，最终延边队是

昨天中国足协发文辟谣，网上有关中国足协不与 U23 国家男足、亚运会男足主教练安东尼奥续约的传言均为虚假消息。

微信公众平台有咱们听众关心说你是感冒了吗？我是那个鼻炎犯了。抱歉了啊，因为有的时候说说话我就想打喷嚏了，然后旁边我现在是放了一堆的那个纸抽，还经常要流鼻涕，确实是挺难受的。

这个季节呀、啊，除了很多人跟我一样，就是感觉鼻炎了，犯了之后哈、啊，很多人的皮肤也会有反应，在换季的时候，特别是敏感肌的朋友。其实入秋之后的东北，看似好像阳光啊，不像夏天的那样的浓烈，但其实呢，紫外线的穿透力依然是很强的。出门稍不注意，皮肤呢也会泛红啊，或者是加上现在秋天空气呢逐步的干燥起来，所以呢脸部也不像夏天的那样的一个感觉，会有一个粗糙感。在这样的一个换季的季节呢，给大家推荐海蓝之谜的精华修护乳液。这个在官网的售价是1180元，但是现在呢我们给大家团购啊，韩国的免税版，然后是从香港清关直邮的，到手价只需要299元。海蓝之谜的精华修护乳液，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的活性精粹，能够深入肌底来修护受损的皮肤屏障。如果说有晒后的泛红刺痛啊，还有入秋的换季的干痒敏感干燥，都可以来试一下这一款的海蓝之谜的精华修护乳液。最重要的是价格非常的香啊，跟官网的价格差的不是一点点啊，因为我们是免税版。但是呢它呢清关的时间加上邮寄的时间，我们等待的时间可能要稍微长一点，大概是7到10天左右。有效期呢是到28年啊，有效期也是可以的。想要去了解这一款海蓝之谜精华修护乳液的朋友，可以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来回复乳液，价格现在到手是299元啊，韩国免税版，香港直邮，清关手续齐全，物流通关记录可以在掌上海关 APP 来全程查询，正品保真。谢谢

0: 跟我走。
1: 中秋小
2: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2: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3: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八月嗨购季，服饰福利来袭，每日18:30-20:30，服饰享限时折扣，聚会不停。活动至8月31日闭店结束。欧亚春城邀您乐享购物狂欢。
4: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5: 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6: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名医会本周日邀请嘉宾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脊柱外科医生朱宇航做客直播间。朱医生是医学博士、生命科学博士后入选吉林省一类人才，长期从事脊柱外科临床与科研工作，在临床方面擅长应用脊柱微创技术治疗各类脊柱退行性疾病，主持开展新技术新疗法四项，并以主要完成人身份获得吉林大学医疗成果奖两项，获吉林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一项。本期主讲话题：腰椎间盘突出症，腰痛腿麻一定要手术吗？8月30号周日下午14点至15点，请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8581-5411 8581-5422。
7: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8: 您正在收听的是《周末早时光》。
9: 周末早时光。

0: 8:46，欢迎回来。您正在锁定的是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周末早时光。
1: 我还留下了什么？
0: 这一时段回来呢，先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1: 什么话都别说，
0: 欧亚商都的会员节啊即将启幕了，然后会有一系列的活动，还有我们的派奖的活动。派奖活动呢从今天就开始了，现在呢我们的记者张方弘毅啊就在欧亚商都，我们来连线一下他，看看现场的一个情况。弘毅你好。
2: 哎，你好，大家上午好。哎呀，这个周末好时光我又来了啊！我一来呢，就是有惊喜送给大家。那么这次呢，送出100元的欧亚商都的购物卡，送给幸运的王先生啊，也跟着我们一起学习的口号：欧亚商都会员节香氛节，9月4号到13号同步开启。那么这次欧亚商都的会员节香氛节呢，叫念二留香啊，也是在9月4号。

0: 号正式开始。那么9月4号开始，这两天呢，咱们也别闲着呀，也有很多事情可以做。一共有几件事呢？首先呢，在9月1号的中午12点啊，可以大家来到欧亚商都集团的这个小程序，享1100元的家电套券，还有100元的手机专享券。那么如果呢，凭学生证或者身份证啊，部分型号手机可以再享95折。那么如果这个时候你说我想换个手机，因为刚刚高考完嘛，学生们说我想换个手机，换个那个这个设备的话，这次一定不要错过。那么此外呢，在9月2号和9月3号呢这两天的时间，每天上午的11点也可以锁定欧亚商都的官方抖音直播间啊，这个直播间可以抢扶持券，是400团500，260团300，餐饮券呢可以50团100，超市呢是85团100，这些呢全是实打实的折上折，还有各品类的券呢也会陆续放出，这个大家也不要错过。那么最后呢，就是从即日起呢到9月3号，如果你注册欧亚商都的电子会员，会直接升级到钻石卡，而且还能提前到账2张品类券，包括进口装品是500减100，服饰类呢是1100减100。如果你还不是咱们欧亚商都的电子会员，现在一定要拿起手机，打开我们的手机，注册我们的电子会员。那么念二留香，香氛致敬，这次会员奢享时刻9月4号正式启幕。那么更多的活动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欧亚商都的官方微信平台。那么本档的菜鸟就到这里了，我们就下档再见了，拜拜。
1: 好嘞，感谢弘毅。
2: 秋风漫过轩廊，轻抚香氛瓶中的流光，草木与琥珀低语，在城心深处铺陈无形的诗行，流金岁月暗香浮动，22年一座城与芬芳的漫长对话。9月4日至13日，欧亚商都会员节，以香为笔，以食为卷，致敬每一寸优雅时光。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周末早时光，
4: 周末早时光。

8:50，我们来关注每周的科学辟谣。有人说鼻子的黑点都是黑头啊，这种说法有科学依据吗？其实呢，这是一个常见的误区。鼻子上的黑点通常被称为黑头，但是实际情况呢会更加的复杂。这些黑点其实呢有好几种可能，不能用黑头一个词就代替了。其中呢最为常见的是脂质的微丝，这是一种由皮脂腺分泌的皮脂、角质细胞碎屑及细菌等构成的丝状物质，主要分布在皮脂分泌旺盛的部位，例如鼻头和两侧的鼻翼。它通常呢呈现灰色，流动性较强。如果脂质的微丝持续存在时间过长，表面氧化变黑，就可能看似黑头。还有个别反复长痘的朋友，可能会在鼻子上长有黑头粉刺，这是另一种黑头。这种粉刺主要是角质堆积在毛孔里面，形成了角质栓，质地比较硬，流动性差，可以进展为红肿疼痛的痘痘。甚至还有的鼻部黑头只是毛孔里面长出来的毫毛，只有凑近看或者放大看才会被发现。这种情况呢也不少见，尤其常见的部位是靠近鼻孔两侧的地方。由上可知呢，所谓的鼻子黑头其实有不同的发生机制，不能一概而论。如果不确定鼻子上的黑点是什么皮肤问题，最好是咨询专业的皮肤科医生进行诊断和治疗，避免自行挤压或使用不当方法来处理，造成皮肤损伤或者是感染。

关注健康，关注生活。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会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曲张、皮肤变色的朋友呢，也会影响啊他的一个爱美的心情。炎热的夏天呢，不敢穿小裙子或者小短裤。那么有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朋友，可以来关注一下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来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过程呢也仅需要30分钟，不需要来住院，治疗安全无痛。据高主任介绍呢，现在的季节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的时机，因为气温呢相对较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也更好更彻底。专家挂号费由原来的58元下降到现在仅需要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都可以来参与，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也仅收196元。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还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拨打报名热线04318056166，80561616。

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吉林省气象台8月30号早上5点发布的短期的72小时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北部、吉林东部沿边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呢，全省大部分地区都在零上22度到28度左右，最低气温呢，全省大部分地区都在零上13度到16度左右。长春市今天的最高气温是零上25度，最低气温是零上15度。全省大部分地区今天有2到3级左右的偏西风。明天白天到夜间，沿边东部多云，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或暴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是零上21度到28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在零上10度到零上17度。长春市明天的最高气温是零上22度，最低气温是零上12度。明天全省大部分地区都有2到3级左右的偏北。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0: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10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58。
3: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4: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5: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 King

0: 中秋礼，小怪茶，老地方等你。
1: 小怪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怪茶。
0: 今年中秋，小怪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礼小怪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58。
0: 中秋礼小怪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怪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3: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4: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
3: 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跑。
1: 伴着好听的歌声，我们来了解一下无人机。无人机飞手可以说现在目前是非常的大，那么考证好这样就好就业了。想要考无人机的这个执照，一定要认准的就是蓝航天际。蓝航天际可以说是民航局指定的吉林省唯一的考试中心。那么在这儿学呢，我们就在这儿考，训练场就是你的考场，不用为这个考试东奔西跑了。对于场地熟、风向熟，心里一定会更加的踏实，通过也会更加的有把握。总部呢就在我们长春，全省呢都能够就近学，你比如说多旋翼啊、直升机啊、垂直

0: 起降、固定翼、固定翼都能够交，视距内、超视距以及这个教员呢是全等级都可以参考的，零基础也是可以轻松的拿到证。吃住学可以说是一体化的，考题非常的精准，理论实操考试一站式搞定。如果说你想考证、好就业、想飞、想考证，那么一定要找到的就是我们的蓝航天际一路保驾护航。报名电话您记一下是18943196669 18943196669。
1: 张开双眼看，有一天我
0: 机上天呢，它不需要任何的这个保护措施，但是我们人啊外出的时候还是要做好日常的护理的。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海蓝之谜的精华修护乳液，官网50毫升，日常的售价就达到了1180块钱，平时买一瓶真的是非常的心疼。今天我们是国际品牌的美妆节，也是把价格给大家做到了最低，低到什么程度呢？50毫升的这个正品正装到手只要299。没错，你没有听错啊，就是299。这么好的一个福利的价格，你还在犹豫什么呢？一定要闭眼去冲啊，抢到了你就是赚到了。而且要提示一下，我们的海蓝之谜的精华修护的乳液，它是这个跨境直采的啊，平时在我们国内的商场专柜你是根本买不到这个版本的。其实很多这个用化妆品的这个朋友都喜欢买那个国外的版本，就觉得国外版本和国内的版本不太一样啊，比如说这个滋润度啊，甚至有一些那个遮瑕的产品，你都觉得效果要更加的好。那么我们给大家选择的是这个跨境直采，所以这个时间上啊就是长一点啊，因为物流需要在这个香港直邮进行清关，物流就会慢一些，大概要7到10天左右的时间。限量福利只有150瓶，只有150瓶。如果你想拥有海蓝之谜精华修护乳液，以29950毫升的这样的一个价格的话，请你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来回复乳液，抓紧时间去抢购。

0: 欧亚商都会员节香风节9月4日同步启幕，尊享会员礼遇，解锁超值福利。9月2日、3日11点，商都抖音直播间福利券大派送。9月4日，欧亚商都会员节品质盛宴，敬请期待。
1: 中秋礼小罐茶，
2: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2: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0: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3: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4: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今年中秋，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3: 那咱送这个可算送到心坎上了。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0: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2: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是精选的好燕窝。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名医会本周日邀请嘉宾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脊柱外科医生朱宇航做客直播间。朱医生是医学博士、生命科学博士后入选吉林省一类人才，长期从事脊柱外科临床与科研工作，在临床方面擅长应用脊柱微创技术治疗各类脊柱退行性疾病，主持开展新技术新疗法四项，并以主要完成人身份获得吉林大学医疗成果奖两项，获吉林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一项。本期主讲话题：腰椎间盘突出症，腰痛腿麻一定要手术吗？8月30号周日下午14点至15点，请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8581-5411-8581-5422。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利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峰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利士顿眼科，利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利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利士顿眼科，8928-5888。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八月嗨购季，服饰福利来袭，每日18:30-20:30，服饰享限时折扣，聚会不停。活动至8月31日闭店结束，欧亚春城邀您乐享购物狂欢。
0: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58。
5: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6: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每一口都是温润滋养。
7: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1: 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8: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燕之屋。
7: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6: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8: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

0: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
1: 我不管他们说多少至理名言。
0: 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了大家的身心健康。那么腿部就会出现蚯蚓症状的这样的一个血管凸起，这个就是我们常说的静脉曲张。静脉曲张，皮肤就会变色，影响了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你不敢穿裙子，也不敢穿小短裤。下肢静脉曲张、动脉硬化以及这个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朋友们，你们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了北京的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到我们长春进行会诊，引进了德国的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仪。这个静脉曲张啊，到那儿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呢仅仅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可以说是安全无痛。那么这个据高振奇主任介绍，他说这个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一个最佳的时机。因为什么呢？这个夏天呢它气温比较高，血管扩张的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会更加的好，且会更彻底。专家的挂号费原价呢是58块钱，现在呢仅需10块钱。如果你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以及这个下肢的腿凉啊、脚凉啊、酸胀沉麻、长期的腿部溃烂的不愿意愈合的患者，都可以来参加。而且呢下肢静脉这个血管的彩超的检查费用啊，还有这个心电图啊、血液的检查等近1000块钱的组合的检查费用，目前只收196块钱。活动期间呢，大家都可以来进行参与。那么从即日起一直到这个本月的月底，没剩几天了，所以大家要这个抓紧时间啊！每天前5名报名的患者朋友都可以申请的是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这个援助，可以说又给大家便宜了不少啊！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的报名电话是0431-8056-1616，8056-1616，8056-1616。人呢，到什么时候都爱美，是不是？无论任何年龄，无论男女。给大家推荐一款海蓝之谜的精华修护乳液。入秋了之后，长春的阳光可以说看似温柔，但是紫外线却穿透力非常的强。如果你出门稍不注意，且你又是这个敏感皮的话，那么你的皮肤很快就会出现问题，非常的明显啊。那这个时候呢，可以说是普通的乳液已经解决不了了，怎么办呢？这个时候你就需要一款特别滋润啊，然后呢用起来呢味道又很好闻，这样的一款乳液来帮你解决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海蓝之谜精华修护乳液。有人说这个我太知道了，主要就是这个价格实在是令我就是对，就止步于此了，仅仅知道而已就可以了。那么今天我来告诉你啊，之前你看到的就是50毫升的正装118块钱，1180块钱，平时买一瓶真的是非常的心疼。那现在同样是50毫升的正品正装，到手只要299，你要不要行动一下呢？为什么会是这个价格哈？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是国际的美妆节，限时的进行秒杀，只有150瓶，抢完就没有了。而且要告诉大家的就是，我们是跨境直采的啊，平时国内的专柜你是买不到这个版本的，即使找人代购也不会有这么划算的价格，谁家代购能卖你299啊？但是呢，我们是香港直邮，清关的手续啊，它是齐全的，不过物流啊就要慢一些。但是这些都不是重点，重点是什么呢？大家不就是担心便宜，然后是不是正品呢？那它这个物流的通关记录，你可以在掌上海关 APP 全都查得到。
1: 你好啊。
0: 然后呢，下单之后7到10天，你就会收到货了啊。 福利是非常限量的，只有150平。想要拥有的朋友，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来回复乳液去抢购海蓝之谜精华修护乳液，以299的价格得到正品50毫升。

0: 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58。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3: 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6: 哎，想出去玩，不想图便宜报低价牌，还不想舍弃品质和保障，到底该怎么选呢？哎，豆豆，你给点建议呗。
7: 出去玩想要品质安全有保障，还不会被低价团宰客，必须跟着1038去旅行啊。九月份的云南九宫湖赏花还浪漫，香格里拉为家人祈福，丽江古城松弛漫步，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以山全程带队。哇哦，想想就已经美得不行了
6: 啊。九月份去云南，那太好了，赶快告诉我怎么报名。
7: 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详细行程就发到你的手机上了。9月8日到13日，从长春出发，仅需4999元每个人，不负好光景，贴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8: 好，我们跟着1038去旅行，下一站我们去哪儿呢？就像刚刚啊，这个豆包回复给这个李记的，我们就去云南。我们在9月10号组织大家去云南，1038的泸沽女儿国雪域香格里拉双飞6日高奢团马上就要启程了。而且呢，这次呢给大家带队的依然是你们非常非常喜欢的主持人雨山，大家一起直击泸沽湖最美的赏花期。而且呢9月10号出团哈，恰逢这个开学后的一个错峰的黄金周。啥意思呢？该开学的都开学了，开学的就意味着什么呢？他上班的人得上班啊，然后呢又没到这个11的黄金周，所以说景区的人会比较少一些，人少景美，性价比非常的高。想要了解的朋友可以拨打电话13843100340，13843100340，或者你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云南，添加客服的微信还可以详细的了解。那么为什么我们要选择这个时间然后领大家去这个云南呢？刚才说了错峰嘛，最主要的是什么呀？这个九月初啊，泸沽湖的这个可以说它这个湖面就被这个花给铺满了。咋说呢，这个东西语言真的是很难形容，必须你们亲眼去目睹一下啊！你现在也可以在那个小红书上来搜一搜，就是相关的这个图片呐、视频呐，那真的是你马上就绷不住了。而且呢这个温度非常适宜，23度的凉风拂去了燥热。不能遇上挫折就往后，还有呢，你就是到了那里还可以独享虎跳峡的那一种气势磅礴。可以说这不仅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次深度的文化巡礼。我们除了带你看各种各样的美景啊，体会不一样的这个风情啊，另外呢在这个夜晚的时候还会领大家一起参与当地人民的篝火晚宴。

场可以说是载歌载舞。当然你不会唱不会跳没关系，咱就当观众也行。那为了让您玩的舒心啊，可以说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这个品质是一直不变的，全程都是甄选了携程四钻及以上的精品酒店，为了确保的就是您每晚的安眠。美食方面呢，也是给大家准备了很多当地特色的美食，你比如说野生菌的这个火锅呀，另外呢还给大家安排了这个藏族的吐司宴以及地道的藏民家宴，看看人家都吃啥，是不是？特别升级的就是红酒品鉴的晚宴，将浪漫的气氛直接拉满。细节可以说就是无可挑剔了啊！那这个我们全程呢都是由星级的导游二十四小时的陪护，而且车上备有小水果啊、矿泉水啊以及这个消毒用品，让大家感受到家一般的温暖啊！心动不如行动，早鸟票其实这不算什么早鸟票了啊，就是9月10号马上就要出团了嘛。但是我们的这个价格并没有说哎马上就要出团了，然后就给大家来进行这个价格的浮动了，原价是6980，现在依然是4999元，而且名额有限，但是清凉是无价的。了解的朋友拨打电话13843100340，13843100340，或者就是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来回复云南，然后来添加一下客服，你和他在这个微信上来进行沟通也是可以的啊。温馨提示，主持人雨山将会在9月10号与大家不见不散。

0: 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0: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1: 中秋礼小罐茶，
0: 感恩您10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0: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3: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4: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5: 中秋送晚宴，健康更团圆。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0: 来继续和我共同来了解一下无人机考证。无人机的这个飞手缺口非常的大，考证好就业。想考无人机执照，一定要认准的就是蓝航天际。蓝航天际是我们民航局指定的吉林省唯一的考试中心，在这儿学你就在这儿考，训练场就是你的考场，不用再为考试而东奔西跑。那么对于你来说呢，场地熟，风向熟，考试的时候心里一定会更加的踏实，通过率也会更有把握。总部呢就在我们长春，全省都能够就近学，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都能够教。另外呢就是市区内超市级教员全等级也都能够参考，还有呢就是零基础也是可以轻松拿证的。吃住学考一体化，考题非常的精准，理论实操，考试一站式搞定，考了证也就好就业。那么如果说你想飞想考证，一定要找的就是蓝航天际，一路为你保驾护航。报名电话您记一下，是189-4319-6669，189-4319-6669。
1: 街上的离别由不得我拒绝。
0: 刚才看了一下啊，我们的海蓝之谜精华修护乳液今天是最后一天，如果说你还没有出手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了。为什么要不断的来告诉你一定要入手海蓝之谜的精华乳液呢？最主要就是此时此刻我们交通广播带给大家的价格实在是太合适了。平时50毫升的日常售价是1180块钱，你现在就可以到这个海蓝之谜的这个官网你去看一看，或者说你一会儿啊即将去某个商场去溜达，你看一看海蓝之谜的精华修护乳液多少钱，可以打开试用一下，闻一闻啊，它的滋润度又是如何的。那么我来告诉你，我们今天交通广播为大家带来的价格是299，也是50毫升啊，就是你在商场看到的那个包装。不过还有一个区别是什么呢？我们是这个跨境直采的，和国内专柜的版本呢，就是不是很一样。也就是这么说吧，你想买到国际的这个版本，在国内的专柜你是买不到的。很多人都喜欢买国际版本的这个化妆品来使用，甚至是香水，它也是这样来选择。那么对于299的这个价格，即使你找国外的这个代购，它也是做不到这个价格的。我要是国外的代购，我就花299，我买完了之后我卖你799，也比你在这个日常的专柜1180块钱要合适的多。那么我们呢是香港直邮，清关的手续是齐全的，而且物流通关的记录你都可以在掌上的海关 APP 查询得到。另外要跟大家说清楚的是什么呢？因为它是香港直邮的，那么清关呢和物流都会稍微慢一些，大概需要7到10天左右。也就是说你付款完了之后你别担心啊，说哎呀我这货怎么还没到呢，是不是邮丢了呀，没关系，你不是下载了那个掌上海关 APP 吗？你一切的记录都可以查询得到。限时福利只有150瓶，手慢秒没，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来回复乳液，抓紧时间以299的价格购得50毫升的正装海蓝之谜精华修护乳液。

0: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58。
2: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3: 嗯，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1: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4: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名医会本周日邀请嘉宾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脊柱外科医生朱宇航做客直播间。朱医生是医学博士、生命科学博士后入选吉林省一类人才，长期从事脊柱外科临床与科研工作，在临床方面

0: 擅长应用脊柱微创技术治疗各类脊柱退行性疾病，主持开展新技术新疗法四项，并以主要完成人身份获得吉林大学医疗成果奖两项，获吉林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一项。本期主讲话题：腰椎间盘突出症，腰痛腿麻一定要手术吗？8月30号周日下午14点至15点，请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85815411 85815422。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

0: 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环礼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近视盾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识顿眼科，意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识顿眼科，89285888。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八月嗨购季，服饰福利来袭，每日18:30-20:30，服饰享限时折扣，聚会不停。活动至8月31日闭店结束，欧亚春城邀您乐享购物狂欢。
0: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

0: 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58。
0: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3: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0: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58。
2: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是精选的好燕窝。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6: 哎，想出去玩，不想图便宜报低价团，还不想舍弃品质和保障，到底该怎么选呢？哎，豆瓣，你给点建议呗。
7: 出去玩，想要品质安全有保障，还不会被低价团宰客，必须跟着1038去旅行啊！九月份的云南，泸沽湖赏花还烂漫，香格里拉为家人祈福，丽江古城松弛漫步，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以山全程带队。哇哦，想想就已经美得不行了。
6: 啊，九月份去云南，那太好了，赶快告诉我怎么报名。
7: 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详细行程就发到你的手机上了。9月8日到13日，从长春出发，仅需4999元每个人，不负好光景，贴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3: 秋风漫过轩廊，轻抚香氛瓶中的流光，草木与琥珀低语，在城心深处铺陈无形的诗行，流金岁月暗香浮动，22年一座城与芬芳的漫长对话。9月4日至13日，欧亚商都会员节，以香为笔，以食为卷，致敬每一寸优雅时光。
8: 来吧，在节目的最开始呢，要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就是欧亚商都的会员节即将在9月4日启幕，然后持续到9月13日。那么届时呢，欧亚商都将会有众多的优惠信息呈现给大家。当然了，还有大家最喜爱的派奖活动。那么此时此刻呢，我们可以连线前方的吉星张方弘毅，看看他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好消息。弘毅你好。
9: 明天你好，大家中午好啊！继续来给大家送惊喜、送福利。那么咱们欧亚商都这次的会员节，而且也是香氛节，就在9月4号就要启幕了。那么这次的主题呢是念二留香，欢迎大家参与进来。那么因为是9月4号启幕呢，那这两天大家可以先做一下准备啊，准备什么呢？准备抢券。那么在9月1号中午12点呢，大家可以在欧亚集团的商都店的小程序抢一个1100元的家电套券，以及呢100元的手机专享券。如果大家可以这个是学生的话呢，凭你的学生证或者身份证呢，部分型号手机可以再抢95折。那么学生档和有换机档这波不要错过。那么在9月2号、9月3号这两天呢，连续两天的时间里，每天上午的11点。大家可以锁定一下欧亚商都的官方抖音直播间，抢服饰400团500、260团300、餐饮类50团100、超市类85团100的这个餐饮券啊。咱们这些全是实打实的折上折，以及呢各品类的券呢，还有其他的呢也会陆续放出。那么如果到9月13号，但是你还不是欧亚商都电子会员，一定要抓紧时间啊！从今天到9月3号，大家如果还不是欧亚商都的电子会员，一定要抓紧时间，因为这几天咱们如果注册成功的话，会直接升级到钻石卡，而且还会提前到账2张品类券。这两张，一个是进口装品500减100，另外呢是服饰类1100减100。没有注册的，现在打开手机还来得及。那么念二留香，香氛致敬，欧亚商都会员节9月4号正式启幕。更多的活动，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欧亚商都的官方微信平台。那么本档送出100元的欧亚商都购物卡，找到的是幸运的林先生。也跟我们学习了这次的口号，欧亚商都会员节香氛节9月4号到13号同步开启。 那么本讲的判决对啦，我们下档再见，拜拜。
8: 好的，拜拜，张方弘毅。那么我们也期待下一档的一个派奖会花落谁家。那么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各城市的天气情况。
10: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8: 来吧，1038交通新气象，我们来关注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长春小雨，17到26度；吉林市小雨转中雨，17到26度；延吉小雨，15到25度；四平小雨，13到27度；通化小雨转多云，16到26度；白城小雨，14到21度；辽源小雨，15到27度；松原小雨，16到23度；白山小雨转多云，13度到25度；长白山保护区小雨转阴，12到23度。那么很多地区都是有小雨的一个状态，其实你们听我的口音就是鼻音非常非常的重，而且你们要是听我们今天上午的节目，早间的节目主持人佳宁她的鼻音也是非常非常的重，早上我俩碰面的时候我俩交流了一下病情，就是过敏性鼻炎在这个季节呢都是比较难熬的，特别是早晚比较凉飕飕的哈，就是温差比较大，然后有冷空气的一个入侵，那么可能对于过敏性的鼻炎的患者是非常的怎么说呢，不舒服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增减衣物哈，然后保护好自己。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的本时段长春市区的交通情况。
10: 1038路况信息。

0: 来吧，我们来看一下，这里是开运街南向北的方向，从蔚山路到家园路，目前呢有一小段的拥堵情况。超然街的南向北，从惠泽路到超达大街的辅路，目前有一段缓行路段。还有铁北四路东向西的方向，目前也是车流量缓行的一个情况。北部快速路西向东的方向，东荣大桥的附近当前也是缓行路段。还有北部快速路西向东的方向，在台北大街的立交桥附近当前也有一段缓行路段。那么以上的路况信息，特别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以及1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
1: 世界没有困在书中，也没有藏在地图里，风景不是你收藏很久的图片，也不应该躺在收藏夹里。和我一起握住方向盘，拥抱山河湖海，带上好心情，换一份人间烟火气，和1038畅游天下，一起感受出发，快乐随行。
0: 来吧，和1038畅游天下，一起感受出发，畅快随行。那么真的哈，跟着我们一起畅快随行，我在节目的最开始呢就听到好几个人哈发了关键词云南，有两个朋友发了关键词云南，一个是 SJ， 一个是阿阳。那么云南呢，其实我们已经倒计时了哈，我们将会截止到明天，我们的口播就要下线了，整个招募也要截止了。如果你们俩还对云南有感兴趣的话，那么此时此刻呢，你已经回复完云南了，然后呢会给你一张海报，海报上面有跟着我们1038去旅行的一个联络的方式哈。然后当然了，本次的一个行程的一些简要在海报上也有所体现。如果你要感兴趣的话，那么可以9月10号的时候跟着雨山一起去云南哈。9月10号，我们本次是9月10号到9月15号，应该是6天的一个行程，双飞六日游。我们呢会去到泸沽湖女儿国以及雪域香格里拉，我们会去到很多精华景点，丽江、泸沽湖，然后香格里拉、虎跳峡等等一系列的一个景点。它算是滇北线哈，滇西北线，滇西北的这个路线。所以你们要感兴趣的话，那么此时此刻呢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云南，或者是你记一部我们的客服的官方号1384310340，1384310340是我们跟着1038去旅行的官方的一个客服号，电话也好，微信也好，你都可以能够找得到的。那么此时此刻，除了在平台上你要回复云南以外呢，你还可以回复畅游天下，畅呢是畅快的畅，旅游的游，天下是的天下。昨天呢我和大家分享了一些奔现游哈，就是国庆非常适合的一些反向游。那么为什么是奔现游呢？因为在我们国内有很多的县城非常的小众，但他们也是非常的风景优美，然后有历史底蕴的一些小城。昨天分享了一部分，那么没有分享完，我们今天继续昨天的主题。那么此时此刻你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畅游天下，畅呢是畅快的畅，旅游的游，天下是的天下，将会收到今天我要分享的一些适合国庆反向出游的一些旅行目的地。

昨天呢，我分享了一些我比较感兴趣的一些地方，而且很多是很小众，之前在节目当中没有分享过，可能分享过也是分享他那个地方的一个小小的景点，比较出名的一个景点。今天呢，其实我想按照地理的一个区域哈，来给大家划分一下。比如说你要想去整个的那个江浙地带哈，那么有哪些，就是比如说华东五市地带有哪几个地方，如果你要想去稍微远一点的川西有哪几个地方，如果你想来我们北方的这个小长线有哪几个地方，我会一一的给你们分享。比如说你想去海边有哪几个地方可以推荐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将会分享第二期，就是适合国庆反向旅游的一些，它不是那种五 A 级的老牌景区，也不是那种特别大牌的城市，但我觉得哈，旅行的最大痛点从来不是没有风景，因为你只要走出去，你看到的风景就是不一样的风景，但是你最大的一个痛点是人山人海、高速堵车、景区排队，我说的对吧？就非常的影响旅游的一个怎么说呢，心情和氛围。所以呢，我觉得我分享的这些地方呢，它都是客流比较温和的，然后风景呢又都是不说顶级吧，不说夯吧，我觉得一定会不一样的风景，就每个地方都是有风景的，然后呢它的溢价又极低的一些城市，性价比非常高的一些小众的一些小城哈，宝藏小城。那么今天呢，我们将继续的来整理。那么如果你要对今天的旅行目的地感兴趣的话，都有哪里呢？我现在先给你们小小的卖个关子，你们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畅游天下，就可以收到一组图片了，然后你就可以看着图听我慢慢来和你分享。

0: 来吧，分享的第一个地方哈，它算是在江浙沪的一个区域，那么就是浙江了。其实我一直说浙江有一个县城，它是江南的最后秘境，我说的就是丽水市的松阳县。我也跟你们分享过松阳很多很多的一些好玩的地方，小众的地方。那么今天分享的是也同样处在丽水市，但它不是松阳县，它是遂昌哈，它是遂昌县。它呢其实也算是整个浙江的南部的一个区域，但它这个地方也是西洋的一个秘境哈，也是含氧量非常非常的高，而且这个地方可能它的人流要低于像莫干山呢、安吉我昨天分享的那些地方，包括湖州啊。那么它的整个民宿包括小城的一些吃喝有可能也要比乌镇什么的要溢价非常的一些温和，几乎是没有什么拥堵的。你想想遂昌，我这么说出来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都没有听过是不是？但是十月份的遂昌呢，它其实整个的山丘那种景色是非常非常的漂亮的，而且群山云雾缭绕的那种感觉，在秋天的时候它会有很多很多的一些特别是早上的时候它有很多很多的晨雾。那么我觉得这个地方你像比如说像南尖岩呢，像独山古寨呀、王村口啊，它都是那种比较原生态的一些古村，是非常非常的安静的，你们都可以去，而且是那种烟火气非常浓但又很质朴的那种感觉，然后节奏呢也是非常的轻松。其实说到浙江的遂昌哈，它其实还有它的一个特色，它其实如果去到这个地方，我觉得它有一个叫采矿公园，金矿公园，就它那个地方是明代的一个采金子的一个遗址，包括还有一个黄金博物馆，我觉得你们都可以去看看。因为在黄金博物馆当中呢有一个重多少克的一个金砖的，说价值千万元的一个金砖，你们也可以去抱一抱，因为我觉得金矿是整个遂昌的一个特色。
1: 中秋里小罐茶，
2: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2: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3: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4: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5: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
4: 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世界没有困在书中，也没有藏在地图里。风景不是你收藏很久的图片，也不应该躺在收藏夹里。和我一起握住方向盘，拥抱山河湖海。带上好心情，换一份人间烟火气，和1038畅游天下，一起感受出发，快乐随行。
0: 来吧，此时此刻你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畅游天下，将会收到一组图片，就是今天我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旅行目的地。我就是你们记不记得你们看盗墓笔记的时候，特别他们去到某一个洞穴的时候，他们会制一个，他们现在首先呢是先用那个炮仗把整个的那个洞的洞口打开，因为他得把石头炸出去，然后他们会制一个小火车，咔一下就进去了。我记得看到很多就是那种盗墓类的一些电视剧啊，都是有这样的一个场景。那么其实在浙江的这个遂昌呢，你也可以坐的小火车哈，进入到整个的金矿的国家矿山公园，然后呢去里面去感受一下。我觉得就是这个小火车会把你哈，会把你呢带进那个当时明代金矿的一个遗址，我觉得还非常非常的一个有感觉。然后包括我说的黄金的，你还可以做什么呢？你还可以有很多很多的手作，你可以在淘金池里去亲手淘沙寻金，还有这样的一些活动，也非常的适合你带小朋友去玩。然后黄金博物馆呢，我觉得也非常值得一去看。还有就是遂昌这个地方，其实它有地下温泉水的，它是有地下400-500米。上来的一个温泉水，你们也可以去感受一下，可以找一个温泉民宿去住下来。那么今天分享的第一个哈，就是江浙沪的这个区域的浙江的遂昌。那么第二个分享呢，就是离它非常近的，也算是江浙沪这个区域的，你坐高铁就能去的，就是安徽的木里红加上 祖源村了，我觉得它也是皖南，昨天我跟你们分享了一个皖南的一个小众的地方，那么今天再分享一个皖南的小众地方。其实原来我不想分享这儿，但是我昨天还是昨天下午我刷到这儿的一个视频，我说太美了，这儿的秋天太美了。而且这个地方由于它的一个交通的限制，它的人流量非常的少，可能很多人看到这种感觉都会去到婺源的黄岭啊什么的，但这个地方会比像黄岭啊它的人流少很多很多，你不用就是起早限流。你像那个黄岭它是有限流的，比如说它那个因为黄岭上山你是需要坐缆车的，是你必坐缆车的，除非你在黄岭里面住，然后那个酒店会下来车来那个接你，你可以坐车乘着那个，因为黄岭是一个山，在山的山坡上去建的一个村子，所以你一定要坐缆车上去。除非像我所说的，你在黄岭的那个景区里面住，然后酒店会派车，然后带你走盘山公路上到上面，要么你都要花钱去坐缆车才能上到整个黄岭的那个村子上面。所以这个地方呢，就是它没有那么多的限流，但黄岭是人多的时候，你像晒秋的时候它是会有限流的。但是这个木梨红包括祖源村它也有这样的晒秋的一些烟火气，你们呢也可以去感受一下。因为木梨红呢它是没有通公路的，然后整个它是建在有点像我们所说的悬崖上的一个村子，就是在整个一座山丘的上边哈，它属于云上古村，而且整个村子里面也没有多少户，也就是五十多户。然后他们来回呢，他们的市集呀、上面的搬运东西都是靠人力哈，走台阶，因为它是没有通公路的一个村子，也是就是这样的原始的一个状态，所以让它的整个秋日农家的那个露台晒秋是非常非常的漂亮，而且早上起来的时候它真的是云里雾里的，藏在云里雾里的一座山村哈。那么像祖源村的话，它有一个千年的红豆山，我觉得非常值得一看。同样它也是一个非常古

来吧，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哎，这个鼻子真的是太堵了，就是说说话呢可能就是堵到你说不太出来话。那么再来和大家分享的一个小众的地方呢，它是在福建，是福建的泰宁。其实这个地方很多人也没有听过，但是其实它有一个很火的一个千年古寺，我以前也跟你们分享过，就是在泰宁哈，就是在泰宁。这个千年古寺是靠一根木棍的一根，怎么说呢，一根木头支起了整个的这个古寺，而且它是建在整个的悬崖上面，岩穴上面，算是那个岩壁上面。因为泰宁呢，它是一个水上丹霞的一个风貌哈，这样的一个地质地貌，它真的算是水上丹霞的一个神仙秘境了，而且它完全是世界级的地质遗产，就是泰宁。所以你看这个小县城，它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宝藏。那么刚刚我所说的那个千年古寺呢，就是甘露寺。这个甘露寺可不是咱们看《甄嬛传》里的甘露寺，它在泰宁，它在整个全国还挺有名的，就是靠一根木柱子，然后支撑了整个的这个古寺。而且这古寺好像据说也有很多很多年前的很多很多年的一个历史了，它是整个悬空的一个建筑，所以它非常的震撼。所以大家有机会去到泰宁，一定要去打卡一下甘露岩寺哈，它不是我们看《甄嬛传》里的甘露寺。那么这个地方呢，它就是算是水上丹霞风光堪称东南的一个天花板级别的了。它在福建的应该是西北的一个区域吧，我觉得泰宁应该是在福建西北的这样的一个区域。那么除了甘露岩寺的话，其实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大金湖也是非常有名的，你可以在这个地方乘船去游览一下。然后游览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两侧全都是那种水上丹霞的那种风貌，奇形怪状的石头非常非常的一个好看，包括是那种赤红的岩壁围绕着整个的一个大金湖。那么它还有什么呢？它还有一个叫，我记得叫什么，叫上水溪吧，上水溪去乘坐竹筏的一个漂流，我有点记不太清了，也是那种据说是在很多很多年前地壳运动，是一条小溪劈开了两个山，所以那个小溪呢是在两个大石头山的中间去穿行，大概整个的这个竹筏的漂流的有两个小时，但是这两个小时的一个时间当中，你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一些水上丹霞的一些地貌，然后包括你可以看到那种云卷云舒的那种感觉，天气晴朗的时候。所以我觉得这个上清溪吧，好像是，我有点不太记得，它那个竹筏漂流也一定要去感受一下。另外呢，其实泰宁还是一个美食圣地，泰宁的这个小镇当中呢，其实它的美食你们也一定要去尝一尝，包括他们早上都会去吃的牛肉粉是他们当地都会去吃的，而且据说有一家牛肉粉非常非常的盖啊，非常非常的好吃。然后他们还有一种是用韭菜和大米卷的，然后是那种绿汪汪的一个面皮儿，然后里面呢是夹着咸菜的。他们早餐一般都会吃一碗牛肉粉，然后再吃一个那个像我刚刚所说的那种小饼啊，小绿色的小饼，是韭菜和大米做的一个饼皮儿，然后里面包着咸菜。但我有点不太记得那个叫什么名字了，不太记得叫什么名字了。所以我觉得泰宁这个地方其实还是一个美食圣地，去那儿一定要去尝一尝当地的一些美食。所以你看今天其实分享的整个江浙沪这个区域的，我觉得也都是很小众的，无论是泰

0: 宁啊，还是遂昌啊，还是木里红啊，我觉得也都是平时旅行会很难去到的地方，但我希望大家就是有时间去感受一下。我那天看到一段什么话呢，就是说的怎么说的那句话，就说有些地方现在不去，可能这辈子你是就去不上了。就是他有很多很多的一些我觉得说的非常非常的对，就有些地方你现在不去这辈子可能都不会去了。你比如说你像九寨沟，你现在去的和之前你去的看到的景色就不一样，因为它发生了地震。然后你比如说你像我前两天去的敦煌，是不是它每天都在氧化，你晚去一年它就会比前一年更淡一些。你想看它最初的一个样子，它呢都是在慢慢的一个消失的一个状态。包括像四川川西的一个色达的红房子已经在改造了，已经不是当年那个漫山遍野的红了。所以我觉得您可能存到的那一张网图可能已经是绝版了。所以很多的时候就不是说的你等等再去就能够等到的，等你等等再去它就已经没有了，它就已经没有了，它没有在等你，它只是在慢慢的变化着，变没变老，是不是？所以我觉得不是所有的风景都在等你，所以有时间真的应该走好这个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包括如果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觉得你像说的等你有空我觉得可能永远都不会来。你看比如说我们说的哎呀有人约你吃饭，说的啊最近时间太忙了，等有空的吧，可能这个有空就是在一个拒绝了，就是说的可能一直不会去，说忙完了会有下一阵子，工作是不会因为你想要去旅行就会放过你的。所以很多时候你觉得来日方长，但是等老了你才会发现这个来日是方长是最能骗人的。十几岁想做的事二十几岁去做已经不是那个味道了，二十几岁想去做的事情三十几岁再去做可能已经没有那种心情了。所以你一直在等有空，但有空呢他其实是不会来主动找你的。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旅行的心事，你要这么想的话肯定是不太合理的。因为你想二十岁的时候三十岁的时候四十岁的时候你的享受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像有一些那种适合徒步的地方，你二十岁三十岁的时候你膝盖很好，你四十岁的时候可能走完你就会膝盖的疼一周，可能五十岁六十岁你都不敢照亮了。所以我觉得真的就是包括你二十岁能约上的朋友你三十岁了四十岁的时候你可能未必能够约得上，你五六十的时候你可能凑不齐了。所以旅行呢不要等待。
1: 中秋礼小罐茶，
2: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2: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1: 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3: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4: 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5: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名医会本周日邀请嘉宾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脊柱外科医生朱宇航做客直播间。朱医生是医学博士、生命科学博士后入选吉林省一类人才，长期从事脊柱外科临床与科研工作，在临床方面擅长应用脊柱微创技术治疗各类脊柱退行性疾病，主持开展新技术新疗法四项，并以主要完成人身份获得吉林大学医疗成果奖两项，获吉林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一项。本期主讲话题：腰椎间盘突出症，腰痛腿麻一定要手术吗？8月30号周日下午14点至15点请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8581-5411-8581-5422。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

0: 界没有困在书中，也没有藏在地图里。风景不是你收藏很久的图片，也不应该躺在收藏夹里。和我一起握住方向盘，拥抱山河湖海，带上好心情，换一份人间烟火气，和1038畅游天下，一起感受出发，快乐随行。
1: 我们来关注几条路况信息。光复路南向东的方向，从二环路到兴起胡同，目前有一段缓行路段；还有福祉大路东向西的方向，从欧里街到红梅街，目前也是有一段缓行路段；还有铁北四路东向西的方向，车流量稍显集中；凯旋路南向北的方向，在西广大街的附近，当前也有一段缓行路段；还有北部快速路东向西的方向，目前也是一段缓行的路段。那么以上的路况信息，特别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以及1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来吧，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说完了江浙沪一带，那么我们可以再把目光回到北方的长线这边。北方呢是最开始进入到秋天的，你可以最早来赏秋景。那么昨天分享了内蒙的阿尔山，那么其实今天想分享一个我们吉林省的一个地方，也是吉林省的一个边境小城吉安。它绝对是边境金秋小城，秋天的时候特别特别的漂亮。如果有时间走一下 G331，那么真的整个的公路算是整个大北环线的一个非常漂亮的一条路。那么以那个整个的吉安县也是非常的漂亮，而且它以这个地方会躲开很多很多地方，像长白山呢、延吉的一些人潮，因为延吉一到十一的时候人是非常的多的，它会完全能够让你有那种清静安逸的一个感觉。然后呢，它是那种满城的哈，已经开始有了那种秋叶的那种流金的感觉。然后包括鸭绿江畔的那个辽阔也都可以去看看，包括像国门都可以去转转。特别是什么呢，我们吉安呢还有高句丽的古城遗址，你一定要去感受一下边境人文的底蕴。还有什么呢，就是我们吉安的这个小烧烤，这个火盆烤肉一定要去尝尝。还有什么呢，早上一定要去逛逛吉安的早市哈，太丰富了，吃早餐的各种早餐呢，各种炒咸菜呀，各种水果呀，瓜果梨桃啊，非常的新鲜。所以你看吉安是一个真的充满幸福感的一座小城。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欢迎大家来我们吉林，去到吉安，去到临江那一带，走走长白线，去看看 G331长白线的美丽。那么其实还有一个地方是在十月份的时候，是小兴安岭的一个小兴安岭的一个金色的林海，是什么呢，是黑龙江的伊春。其实伊春的这个地方我觉得我也应该推荐，无论是夏天还是初秋都是非常的适合。它也算是东北比较冷门的一个赏秋的一块净土吧，但其实伊春很漂亮，它的夏天含氧量也是非常高，因为它是满山遍野的一个林海哈，它是那种郁郁葱葱的一个状态。那么十月份的伊春真的是国内比较纯粹的一个森林秋日秘境了，它真的是那种森林的感觉。它是小兴安岭啊，你会看到小兴安岭层层浸染，然后有那种白桦红松，它慢慢的由绿转金的那个过程，刚开始是那种淡淡的金，然后慢慢的是那种深黄的金，整个的林海真的非常非常的治愈。而且在这个地方呢，你可以去金山鹿苑去和小鹿去温柔的互动，所以非常的适合你亲子游哈，非常的适合亲子游带着小朋友去。然后它还有一个是汤旺河的那个林海奇石景观景区，那个地方我觉得也可以去看看，去看看百年红松林，然后呢它也是一个徒步的一个好地方。但是小兴安岭在十月初的时候就比较冷了，我们需要备一些冲锋衣这样的外套，就是它已经需要穿这样的一个外套的一个季节了。所以你要来的话，其实我们这个北方长线有两个小众的秘境，一个是位于我们吉林的吉安，一个是黑龙江的伊春。其实辽宁也有，但是我没有拿上来，因为总说辽宁的你像那个本溪呀，本溪赏秋也是一个绝好的地方。然后那个地方呢还有像 小试羊汤哈，可以感受一下羊汤的这个美味。所以我觉得如果辽宁，如果吉林、黑龙江各推一处的话，那么辽宁呢就是本溪，然后我们吉林呢就是吉安，黑龙江呢就是伊春，都是北方算是比较小众的一些城市，人流量呢也没有那么大，然后呢秋日哈绝对是颜值巅峰的一个状态。

0: 来吧，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正在直播的是1038畅游天下。那么今天分享的都是适合国庆反向游的一些小众的哈，小众的，然后宝藏的一些小县城是奔县游的第二期。那么如果你要想去海边的话，还想去那种比较清静的海边，就是避开人挤人的海边的话，那么在中国大陆的最南端，在广东，在徐闻的南极村，我觉得可以去看一下。其实我对于徐闻最开始的印象还是因为有个学姐在徐闻电视台，当时我才知道的一个徐闻。但是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广东最南端的这个徐闻县城，这个地方的人流优势绝对是啊，完胜什么三亚呀、北海呀。真的，它的海滩非常的空旷，全程是没有拥挤的。我记得徐闻的生蚝是非常有名的，所以呢，大家如果去到徐闻的话，可以去尝尝它的生蚝。据说它的生蚝是可以生着吃的，是一股奶香味儿的。所以呢，我觉得国庆的时候，即使这个地方是比较靠南，但是呢，它已经没有了那种酷暑，然后海边呢，它又有海风，是非常清爽的。我觉得徐闻的这个小众的海岸线是非常适合我们去海边度假的慢时光。它是中国大陆的最南端，那么这里的整个的哈滩涂是比较开阔的，海水呢，我们都知道南海的海水是非常的清澈的，海岸线呢也是非常的长，所以在这个地方傍晚的时候等上日落，那种橘色霞光铺满整个海面，太漂亮了，只有秋天的时候才有的橘色霞光铺海面的那一种盛景。然后你还可以看看渔船归港，去感受一下，然后去尝尝本地的海鲜，很便宜。据说这个地方很便宜，你甚至可以去赶赶海，然后去亲手哈带着小朋友去赶赶海，抓一抓小螃蟹等等。这个地方海鲜很平价，生蚝一定要去尝一尝。那么它就是中国大陆的最南端，广东的徐闻县。这个地方我觉得其实很少有人会去，我们可能想到的说都已经去到那么难了，那我们就去三亚吧。但你有想过吗，十一的三亚是整个的黄金的就是高峰期，他的出行，他的机票也好，他的酒店也好，都是会非常非常的昂贵。其实我们不如反向哈，反其道而行，去到这个地方，而且它的海是完全没有那种被过度的商业开发过后的海，那才是最宁静的一个休闲度假的一个好去处。那么其实说到了广东的这个地方，时间可能不够了，我们广告回来可以再给你们分享一个地方，在广西还有一个边境的一个小城哈，我觉得防城港的这个海边也可以去感受一下，但是广告前是没有太多的一个时间了。广告之后，我觉得你像这个地方也是比像北海的银滩呢、涠洲岛啊要小众，但是人流量要小很多的一个地方。
1: 欧亚商都会员节香风节9月4日同步启幕，尊享会员礼遇，解锁超值福利。9月2日、3日11点，商都抖音直播间福利券大派送。9月4日，欧亚商都会员节品质盛宴，敬请期待。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8458。
4: 利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泰斯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5: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八月嗨购季，服饰福利来袭，每日18:30到20:30，服饰享限时折扣，聚会不停。活动至8月31日闭店结束。欧亚春城邀您乐享购物狂欢。
6: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7: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8: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9: 界没有困在书中，也没有藏在地图里。风景不是你收藏很久的图片，也不应该躺在收藏夹里。和我一起握住方向盘，拥抱山。

0: 和湖海，带上好心情，换一份人间烟火气，和1038畅游天下，一起感受出发，快乐随行。
1: 来吧，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正在直播的是1038畅游天下。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是适合国庆假期返乡旅游的一些比较小众且保障的一些好地方，也算是全国的一个奔现游的主题吧。那么刚刚我所说了，如果说到了广东，我觉得广西的这个防城港的万尾金滩，我觉得也非常适合去逛逛，它绝对是边境的一个原生态的海滩。它这个地方就像我所说的，同样位于广西，可能很多人知道银滩、涠洲岛等等，但这个地方的原生态真的是比他们要更好，然后人流量要少很多很多。真的，它的那个金色沙滩视野日落的时候非常非常的漂亮。然后这个地方呢也是像我刚刚所说的，海鲜非常的平价，性价比非常的高。然后你顺路呢还可以去打卡一下东兴口岸，去解锁一下边境的一个烟火。你真的可以这个地方可以串联广西山水的那个长线去游玩，因为广西也是一个叫喀斯特地貌吧，应该是，所以你可以去到像崇左那边哈，和这边可以相对应的去连接起来，一起去游玩。那么这是适合海边度假的一个地方。那么想要山水人文都有的话，我觉得像湖南的东江湖哈，它也是一个小东江的一个国风仙境，包括云南的普洱，我就不一一的哈去和大家说了。其实我包括四川，我很喜欢川西，我很想去川西那边去去玩的，因为川西真的像那个有很多的那个藏寨呀，有很多的那些景色是我非常非常的喜欢的，包括它有雪山呢，然后它有那种秋景啊、彩林呢、田园呢，然后包括那种那个藏寨哈，那个建筑是非常的漂亮的。所以其实川西有很多地方也很适合去，但是比较远，但是比较远哈，比较远，适合你假期比较多的。那么有朋友留言说的，朋友今年冬春就去了防城港去旅居，因为防城港的生活成本不高，性价比特别高，然后呢我觉得是一个幸福感很强的一个地方。

来吧，入秋之后呢，可能很多人对于自己的皮肤状态都会有一个担忧。首先呢，是秋老虎的这个紫外线可是不比夏天少一点点，不弱一点点呢。然后呢，还有就是有个温差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你的皮肤呢受到温差的一个影响，它就会非常的敏感哈，非常的敏感。再加上秋天的非常干燥的一个季节，也特别容易敏感。所以呢，其实今天要和大家推荐的一个好东西是什么呢？大名鼎鼎的非常适合入秋后用的海蓝之谜的精华修护乳液了。那么首先先说品牌，海蓝之谜作为护肤界的一个顶奢大牌了，数一数二了，是不是？海蓝之谜 HR 那都是贵妇级才能够用到的，那么已经不用我多介绍了。今天的这一款呢，海蓝之谜的精华修护乳液，真的像很多名人都在用，你像全智贤、周迅、李冰冰这些常年跑剧组熬夜拍戏的一些明星，他们化妆台上真的常年都有的一款乳液，它可是很多女生的白月光，这真的心目中的一个白月光。它不是普通的乳液，它的一瓶精华修护乳呢，等于精华加上乳液加上面霜，相当于你花一份钱买了三份的效果，妥妥的入秋的一个标配。那么这款乳液在用的时候呢，它不会像他家经典的面霜那样需要去乳化，它直接上脸就可以涂了，还可以保湿锁水，这个双在线的一个状态哈，还能深层的修护肌底，真正的做到滋润保湿又不油腻，彻底的告别秋天冬天护肤越来越干的这样的一个尴尬，越来越难的这样的一个尴尬。那么涂上它之后，你后续的一个上妆也是特别服帖不卡粉的，哪怕你是干敏皮你也可以去试试它。那么正常来说，官网50毫升的一个价格呢，日常的价格要1180元，

平时买一瓶，反正我是买不起。但今天我们国际的品牌美妆节，我们把价格给大家打下来了，限时秒杀的福利，50毫升的正品正装，到手只需要299块钱。这么好的破价福利，我觉得你们就不要犹豫了，赶紧闭着眼睛去冲吧。那么真的买到就是赚到，我应该说抢到就是赚到，因为它是限量的哈，福利肯定都是限量的。那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是跨境直采，它是韩国的免税版哈。那么平时在国内商场专柜根本买不到这个版本，那么你找人代购呢，也不会有这么划算的一个价格。香港直邮，清关的手续也是齐全的，物流通关的记录可以在掌上的海关 APP 去查询。但是呢，就是因为它是整个香港的直邮，所以它的清关和物流会稍微的慢一点，你们别着急，好东西总是需要时间去等的嘛，它大概需要7到10天左右。因为它是限量的福利，所以我要说抢到就是赚到，只有150瓶，手慢的话它就没有了。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乳液就可以抢购了。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关键词乳液就可以抢到了啊。

那么还要和大家说的是，我们即将在9月10日出发的泸沽女儿国雪域香格里拉的双飞6日高奢团了，将是大家喜欢的主持人雨山呢亲自带队。那么9月10日出发，如果你要感兴趣的话，可以拨打1384310034013843100340，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就可以获取海报的一个详情了。你可以加上客服的微信去详细的咨询。那么客服的微那个客服呢，是我们带队的主持人雨山，有什么问题他最清楚了，你可以问问他。那么我觉得这也不仅仅是一次旅行，也是一次深度的文化巡礼。我们呢将会去到高原姑苏丽江，在古城的青石板路上去慢行，然后也会深入东方女儿国的泸沽湖，乘猪槽船穿梭于里务比岛，在情人滩去守候绝美的日落。而且我们会在泸沽湖住上一晚，那么夜晚呢会围着篝火与摩梭同胞呢载歌载舞，走进神秘的母系氏族家庭，去聆听祖母屋的一些故事。在香格里拉呢，我们将朝圣小布达拉宫、松赞林寺，在独克宗古城转动世界上最大的转经筒，为家人为自己去祈福平安。那么为了让您玩得舒心，我们坚持品质先行，全程呢也是甄选携程4钻及以上的精品酒店，确保您每晚安眠。美食方面呢，不仅有美味的野生菌的火锅，那么更有独家安排隆重的藏族吐司宴和地道的藏民家宴，特别升级了红酒品鉴晚宴哈。那么它整个的氛围是给你拉满的一个状态，服务细节更是无可挑剔。落地呢即有少数民族姑娘献上花环接站，当月生日的朋友我们将送上生日蛋糕与鲜花惊喜。全程星级导游24小时全程陪护，车上备有水果、矿泉水与消毒用品，让您感受家一般的一个温暖。那么我们1038的价格是4999元每人，还剩最后的3个名额，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添加跟着1038去旅行的官方客服号1384310034013843100340，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就可以获取一个海报，上面有一些详情，你呢都可以去看看哈，然后可以添加我们客服，然后去详细的咨询一下。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环礼千份冷泡茶，
1: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哎，想出去玩，不想图便宜报低价牌，还不想舍弃品质和保障，到底该怎么选呢？哎，豆瓣，你给点建议呗。
1: 出去玩，想要品质安全有保障，还不会被低价团宰客，必须跟着1038去旅行啊！九月份的云南泸沽湖赏花还烂漫，香格里拉为家人祈福，丽江古城松弛漫步，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雨山全程带队。哇哦，想想就已经美得不行了
0: 啊！九月份去云南，那太好了，赶快告诉我怎么报名。
1: 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详细行程就发到你的手机上了。9月8日到13日，从长春出发，仅需4999元每个人，不负好光景，贴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0: 家好，我是小鱼，今儿咱就跟姚乐一块儿把最近娱乐圈那些演出圈的事儿给扒拉明白了。
1: 好，我们来说金鹰奖啊，第33届金鹰奖最佳女主角的名单公布了，马伊琍、任素汐、闫妮、杨紫、吴越、宋佳。然后大家就发现说，怎么没有刘亦菲呢？刘亦菲那个《玫瑰的故事》，那个演的多好啊，为什么没有刘亦菲呢？其实呢，并不是说刘亦菲的这个演技不行，而是在金鹰奖这个最佳男女主角啊评选当中呢，有一个硬性的规定。小鱼，你知道吗？
0: 这事儿其实老早章程就定死了，金鹰奖最佳男女主角这类表演单项奖，必须得有中国国籍才能参评。刘亦菲是美籍，所以从根儿上就没报名资格，不是演的不好被刷下来的，而且这规则不是今年才有的，上一届他就因为这事儿没成，只是好多观众没太留意这硬性规定。
1: 是的，金鹰奖呢，从2006年开始，20年前啊就执行了这个硬性的规定啊，就是参加表演类的单项奖，包括最佳男女主角、配角的这个参评者，必须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而且呢，这个规则对所有的外籍演员一视同仁啊，并不是针对刘亦菲个人。你说的没错，上一届呢，就是因为国籍的问题啊，删除了入围资格啊。其实像斯琴高娃呀、陈冲啊这些外籍演员，也受到此类的限制。
0: 对呗，这规则摆在那儿，谁都不能破。其实换个角度想，这也是咱本土奖项对国内演员的一种专属认可，把核心表演奖项的机会留给本土从业者。不过话说回来，《玫瑰的故事》热度这么高，观众替刘亦菲可惜也正常，毕竟她那版黄一梅确实演到不少人心坎里去了。
1: 当然，虽然这个主演没有入围，但是这个电视剧《玫瑰的故事》顺利获得了本届最佳电视剧的提名啊，因为这个作品是不限制主演国籍的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也是对这部电视剧的一个肯定吧。
0: 这就挺平衡的，作品的整体质量被看见，主演因为规则受限也没话说。其实这种分开认定的方式，既守了奖项的规矩，也没埋没一部好剧的付出。
1: 对，我觉得这个

0: 奖项的章程还是比较公平的啊。然后小鱼也会给大伙介绍一下，刚刚我说了这个最佳女主角的提名啊，最佳男主角的提名你知道吗？小鱼，
1: 最佳男主提名的是于和伟、王仁君、王宝强、王骁、胡歌还有郭京飞，这六位全是实打实的实力派，每个人的角色都各有亮点，不像有些界凑数的多。
0: 所以最佳女主和最佳男主啊，我们到时候也拭目以待，看看本届金鹰奖啊，视后和视帝究竟谁能够摘得。33届金鹰奖的这个具体的颁奖时间是什么时候？
1: 这届金鹰奖的颁奖典礼定在8月30号晚上7点半，在长沙办，湖南卫视和芒果 TV 同步直播。而且今年规则改了，把纯人气奖项取消了，改成观众投票占40%，世协会员和专家评审占60%，明显更看重专业度了。
0: 其实金鹰奖也是一个在电视剧方面非常专业的奖项啊，所以我觉得能够拿到这个金鹰奖啊，捧起这个奖杯也是应该说非常有分量的啊，也是对这个演员或者对这部剧的认可啊。那我看到在这个本期提名当中啊，《生命树》哇，应该说是大赢家哈、啊，以7项提名领跑。
1: 这7项提名是最佳电视剧、最佳导演、最佳编剧，还有胡歌的最佳男主、杨紫的最佳女主，外加李光洁和梅婷的最佳男女配，把核心奖项几乎都占全了。而且它是本届唯一表演类四大奖项全提名的剧，加上之前白玉兰也拿了奖，这实力真是没话说。
0: 对啊，所以说看来今年这个生命树是金鹰奖有力的冲击的大赢家啊。另外呢，山花烂漫时和我的阿勒泰啊，这个也是得到了挺多的提名啊，我估计今年应该就是这几部啊来进行角逐。
1: 山花烂漫时拿了5项提名，宋佳的女主和兰西雅的女配都在列，加上导演编剧提名，整体实力很扎实。我的阿勒泰虽然提名数量没那么多，但马伊琍的女主提名分量够重，而且这部剧的口碑和国民度都在线，完全能跟生命树掰掰手腕。
0: 所以说大家也能看出来这个金鹰奖它的选剧的这个方向和演员真是很注重演技跟实力啊。
1: 可不是吗？你看这次提名的剧，要么是扎根现实的正剧，要么是打磨细节的精品，没一个是靠流量堆起来的空架子，演员也全是靠角色立住了口碑，这才是专业奖项该有的样子。
0: 所以我们可以大胆预测一下，
1: 对，
0: 胡歌很有可能会获得最佳男主，但是最佳女主目前为止我看了一下，
1: 胡歌的胜，
0: 我觉得好像宋佳好像面更大，这是我个人的猜测啊。
1: 宋佳的优势在于角色的共情力太强，山花烂漫时里张桂梅校长的形象太戳人，这种扎根现实传递力量的角色在专业评审那儿向来很加分，而且她之前拿过金鹰奖观众喜爱的女演员，这次冲最佳女主算是有基础的。
0: 那么我们在这个本周日晚上7点半啊，到时候花落谁家我们就都知晓了。而且呢，这个金鹰奖从金鹰奖的这个得奖的趋势也能看出来，中国目前电视剧的制作的水准也在大幅度的提高。
1: 确实，你看这次提名的剧，不管是叙事节奏还是制作细节，都比前几年更成熟了，而且越来越多创作者愿意沉下心做现实题材，这对整个行业来说都是好事儿。
0: 再就是我看到说去年啊，这个杨幂的《万物生》啊，其实也是挺有关注的一部剧，但是在金鹰奖当中也没有进入到这个最佳女主角的入围当中哈、啊，所以说看来金鹰奖对于这个演员的这个各个方面的要求，可能还真的是跟别的奖项有所不同。
1: 确实，金鹰奖现在更看重角色的完成度和作品的现实意义，不像有些奖项还会给流量演员留余地。杨幂这次没进最佳女主最终提名，同剧配角却入围了，也能看出评审更认可配角在有限戏份里的精准表达，而女主的整体呈现可能没达到他们心中的最佳标准。
0: 那好吧，那金鹰奖啊，一年一度也是电视剧的一个盛事，到时候我们在本周日晚上7点半就锁定一下，看一看究竟当天谁能够捧到大奖，然后他们的获

0: 奖感言都是什么样，这都是让我们非常期待的事情。
1: 今年最佳女主提名是杨紫、宋佳、闫妮，这些实力派都是靠扎实角色入围的。获奖感言大概率会围绕角色背后的故事或者创作初心来讲。你更期待听到哪种类型的获奖感言？是像胡歌那种带着反思和传承的，还是像赵丽颖那样和角色相互成全的真情流露？

0: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是精选的好燕窝。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Hello， 大家好，今天咱们来聊一聊包贝尔和包文婧这对的情感故事啊。从他们俩在校园里面相识，到一起经历北漂的艰辛，然后到求婚的一些波折，再到最后成家，以及最近被大家热议的一些关于他们婚姻的一些传闻。
1: 好呀，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0: 咱们第一个板块先来聊一聊他们俩是怎么在校园里面结缘的。那这就很自然的想问一问，他们俩到底是怎么认识的？
1: 就是他们两个人啊，是在北京电影学院认识的。
0: 嗯，
1: 然后呢，包文婧是04年进去的，包贝尔是05年进去的。他们是因为在学校的食堂里面打饭的时候，不小心汤洒了，洒了之后呢，就这么认识了。再加上两个人又都姓包，又是东北老乡，就特别有亲近感，所以就慢慢的熟悉了起来。
0: 他们俩这个感情发展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特别有意思的，或者说让你觉得很意外的一些情节？
1: 包文婧就是那种特别主动的，就他真的是那种毫不掩饰自己的喜欢。然后甚至有一次他还跟包贝尔说，就是你要是不跟我在一起，我就拿烟头烫自己。哇，就这操作，我真的是包贝尔就被他的这种勇气给镇住了啊。就他们两个人就虽然说中间也有过一些波折啊，但是因为包文婧的这种坚持和他的这种热情啊，他们两个人才最终走到了一起。
0: 然后他们俩后来不是大学毕业之后就选择了北漂嘛？
1: 对。
0: 那他们两个人刚开始在北京打拼的时候生活有多艰难？
1: 他们刚一开始的时候真的特别不容易，就两个人就挤在一个不到10平米的一个小地下室里面，然后房间里面又很潮湿又很小，就只能放得下一张床和一个小小的桌子。他们两个人经常就是兜里的钱加起来都不到300块钱。
0: 那包文婧当时是怎么撑下去的？
1: 他就是为了让包贝尔能够专心的去闯嘛，然后他就一边就是去打工，一边还要就是抽空去照顾包贝尔的生活，每天就是要打好几份工嘛，对自己的这个表演的梦想就暂时的放下了。就是这种付出才让他们两个人能够携手熬过了那段最艰难的日子。
0: 我们接下来要聊的就是他们这个求婚的过程了。
1: 是，
0: 这也是一个非常有波折的过程。那包文婧为什么会连续这么多年主动向包贝尔求婚呢？
1: 一方面是因为包文婧他自己就是一个特别直爽然后又很热情的人，就是他喜欢上一个人他就完全藏不住，他一定要去表达出来。另一方面是因为他对包贝尔真的是有一种特别强烈的崇拜和迷恋。
0: 哦，原来是这样，他的性格和他的这个情感都起到了作用。
1: 对，然后再加上就是他们两个人在最苦的日子里面都互相扶持，包贝尔也渐渐的有了一些担当，有了一些起色之后，他就更加认定了这个人。但是他又会很自卑，就是他总觉得自己不够好，配不上包贝尔，他很怕失去他，所以他就会一次次的主动求婚，希望能够得到一个确定的承诺。
0: 为什么包贝尔一开始没有答应包文婧的求婚呢？
1: 他其实就是因为他自己的经济条件一直都不怎么好，他总觉得自己没有办法给包文婧一个体面的婚礼和一个体面的承诺，所以他就一次次的拖着。
0: 哦，原来是这样。那后来怎么又突然决定要求婚了呢？
1: 就是等到他在宫锁珠帘里面这个角色有了一些起色之后，他的经济也有了一些起色之后，他就专门用了自己3个月的片酬去买了一个包作为礼物，然后向包文婧求婚。这次他觉得自己终于有了一些底气可以给他一个家了。
0: 他们两个人的这个婚礼有没有什么特别让人意想不到的环节？
1: 他们是15年的时候办的婚礼。
0: 对。
1: 然后有意思的是，包文婧在现场竟然半开玩笑的威胁包贝尔说，你这一辈子都不可以离开我。也因为这个事情被大家说是有点恋爱脑什么之类的。但是其实他们两个人的感情这么多年一起经历了这么多的风浪，从校园到这个打拼到成名，互相扶持这么多年，这个婚礼其实就是他们两个人爱的一个承诺，爱的一个见证。
0: 然后咱们要聊的第三个部分就是这个幸福背后这个

0: 然后又是在他高调的宣布了自己的这个家庭的幸福之后，所以这个视频出来之后，对他的这个好丈夫的人设打击还是挺大的。而且他这次也没有像以前一样立刻出来辟谣，或者说有什么公关的声明，所以这个就导致这个事情越演越烈。
1: 那大家其实也一直在说嘛，就是说包贝尔其实以前也有过类似的这种争议，那他以前都是怎么处理的，然后效果怎么样？
0: 就他之前有过好几次这种被传就是跟其他的女性有这种亲密的关系，然后他的这个团队都是第一时间发律师函，甚至他还真的就是有一次把这个事情闹到了法院，也赢了这个官司。但是其实在2023年的时候，有一次他被拍到跟一个白衣女子一起从一个酒吧里面出来，他当时说是他老婆，但是其实这个解释并没有让大家信服，所以他的这种应对的方式就是强硬的否认，对，但是其实并没有能够彻底的消除大家的这种质疑。
1: 那你觉得包文婧在面对这种外界的质疑和自己婚姻的危机的时候，他最有可能会怎么做？
0: 就是他其实在感情当中一直都是属于那种非常主动然后又很执着的那一方，而且他之前也有过在公众场合直接表达对包贝尔的那种依赖和信任的这种情况，所以我觉得他很有可能会选择继续维护这段婚姻，甚至为包贝尔发声解释。
1: 他会不会就是说勇敢一点彻底的离开？
0: 虽然说网络上面有很多人都在鼓励他离开啊什么的，但是我觉得考虑到他们两个人这么多年的这种感情的基础，然后再加上两个孩子，还有就是他的那种性格，我觉得他大概率还是会以家庭为重，就是暂时的隐忍下来，给自己和包贝尔一个重新修复的机会。
1: 对，今天咱们聊了这么多啊，从他们的校园初见，到他们的北漂的奋斗，再到他们的这个婚姻当中的这些风风雨雨，其实包贝尔和包文婧的这一路走过来真的挺不容易的。
0: 是，
1: 对，然后也让我们感觉到就是面对感情，面对生活，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和坚持。

0: 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1: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每一口都是温润滋养。
2: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4: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名医会本周日邀请嘉宾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脊柱外科医生朱宇航做客直播间。朱医生是医学博士、生命科学博士后入选吉林省一类人才，长期从事脊柱外科临床与科研工作，在临床方面擅长应用脊柱微创技术治疗各类脊柱退行性疾病，主持开展新技术新疗法四项，并以主要完成人身份获得吉林大学医疗成果奖两项，获吉林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一项。本期主讲话题：腰椎间盘突出症，腰痛腿麻一定要手术吗？8月30号周日下午14点至15点，请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 8581-5411-8581-5422。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0: 娱乐叨叨叨，明星演出全知道。大家好，我是姚乐。
1: 大家好啊，我是小鱼。今儿咱这娱乐叨叨叨可得给大伙唠点实打实的明星演出新鲜事儿。
0: 哎，你这次发音对了啊，你之前总说娱乐叨叨叨，你今天怎么，哇，这个让我很意外啊。好，小鱼你加油啊。我们今天来说这个欢子啊，
1: 结果先导片里就给49秒镜头，还全是玩手机的画面。搭档陈若瑄6分多钟全是加练的正面镜头，这剪刀手片的也太明显了。现在芒果 TV 刚放出训练室全记录，你说这是心虚了还是想反过来洗白呀？
0: 欢子这次呢也并没有要求这个湖南卫视索赔，他的目的呢是公开全部没剪辑的原始视频素材，以自证清白。就像你刚刚讲的，这先导片里他就站的不到1分钟，然后另外一位站了那么长的时间，然后剪他的镜头还都是在这个看手机啊，好像给观众有一种感觉，他来这个参加披荆斩棘，就不认真啊，在摸鱼啊。但欢子说我特别认真，我为了参加这个披荆斩棘，我演唱会我都取消了，我还自费赔了这个歌迷的鸡酒，你我的这损失超过100万，我都没让你们湖南卫视去来这个包赔我损失，然后你们反倒这样来剪辑我真受不了啊。
1: 换谁能受得了啊，掏心掏肺付出这么多，结果被剪成敷衍了事儿的样子，这不仅是抹黑个人形象，更是把他对舞台的敬畏心踩在脚底下。现在网友都在蹲原始素材，你觉得芒果 TV 最后会乖乖把全素材放出来吗？
0: 说实话呀，在艺人参加综艺和这个节目制作方签约的时候呢，有一条就是节目方有权剪辑的这个格式条款。但是呢，欢子选择从名誉权的角度切入，就绕开了这个条款，直接诉诸人格保护。啊，我觉得欢子还是应该说他在这方面应该是得到了这个法律专业人士的一个指点。
1: 这步棋走得太妙了，直接绕开合同里的剪辑权条款，从名誉权切入，就抓住了节目组通过剪辑歪曲事实损害他人人品的核心问题。而且他不要赔偿，只要公开原始素材，这反而让节目组更难办，一旦素材放出，剪辑的猫腻就全暴露了。结合刚出的那个传媒公司恶意剪辑被判赔200多万的案例，你觉得这次法院会支持欢子公开素材的诉求吗？
0: 咱也不是法律相关人士啊，但是湖南卫视的这个确实对欢子有些事做得不地道。你比如说欢子他放出了就医的监控视频，高烧之后就医仍然坚持排练到凌晨，最后离开片场的嘉宾啊，他是最后一个离开片场的，但是这些画面去就医啊，凌晨啊，最后离开片场，就是在这个宣传片当中一秒没播，这换谁谁也受不了啊。
1: 现在芒果 TV 放出的训练室全记录反而坐实了欢子认真排练的事实，和之前先导片的恶意剪辑形成鲜明对比，加上刚出的那个传媒公司恶剪辑赔200多万的案例，法院大概率会支持他公开原始素材的诉求。你说这次事件会不会让其他综艺咖以后都留一手，提前备份所有原始素材防剪辑？
0: 说实话，我也是刚知道在和这个综艺签约的时候有一项就是节目方有权剪辑啊。这个怎么说呢，因为一个综艺有那么多的这个来参演的艺人，你不可能说把每一个人的每一个画面都展示，他肯定节目方要根据节目制作的这个需求来做一些剪辑，但是你这个剪辑你不能这个取舍性太明显，你也不能一边倒的只把一些对艺人来讲没有特别正面的东西给他那个放出来，然后那个努力的部分或者怎么样的部分你就完全给他删掉。我觉得这种就是剪辑就是蓄意就是要把这个人给淘汰，或者要让这个人在公众面前有一个很不好的形象。我觉得这种剪辑其实也很不地道，我觉得对于艺人也很不公平，所以我觉得这个条款

0: 说这个有权剪辑，应该是后面再有一个这个追加条款，就是有权剪辑但不能歪曲艺人的真实形象，要客观的去剪辑，我觉得这个挺重要的。
1: 要是所有综艺都加上这条，以后恶意剪辑的事儿能少一大半。这次欢子的官司要是赢了，说不定能给整个综艺行业立个新规矩。你说其他被剪辑坑过的艺人会不会跟着效仿，也出来维权？
0: 我觉得作为一个艺人来讲嘛，就相当于乙方嘛，那么这个节目的制作方就是甲方，对吧？那可能乙方在甲方面前稍显哈这个地位哈，是吧，话语权都没有那么的这个平等，但是我觉得这个甲方也不能太过分啊，真的。
1: 对，
0: 虽然就是一个小艺人跟湖南卫视也好，跟芒果 TV 也好，就我觉得就像大家俗话讲了，胳膊拧不过大腿，但是我觉得正义跟公平是不分甲方乙方的，他天平永远应该是平衡的。
1: 这次欢子不要赔偿，只要真相，反而让更多人站在他这边，舆论的天平已经开始倾斜了。你觉得芒果 TV 现在最慌的是什么？是怕原始素材曝光后口碑崩塌，还是怕开了这个头以后所有艺人都敢跟他们叫板？
0: 我觉得真人秀嘛，真是什么意思，就是你不能太片面，对吧？你还是要把一个人的这个真实的一面表达出来，不能带有这个先入为主的这个甚至预先有剧本的这样的设定来像一个剧本来做表演哈。所以我觉得我挺支持欢子的这个维权的行为啊，虽然他可能跟湖南卫视啊跟芒果就此可能撕破脸了，可能这个以后的综艺也不能邀请他上了，对于他来讲可能就是他也没有说我因为想要更多的资源我就卑尊屈膝的我就讨好你，我就是吃哑不亏。我觉得我挺佩服他的，他这么做挺勇敢。
1: 确实他这一步不仅是为了自己证明，更是给所有被恶意剪辑坑过的艺人开了个口子。要是这次能逼着芒果 TV 放出原始素材，以后综艺制作方再想搞这种偏向性剪辑就得先掂量掂量后果了。而且他放弃百万赔偿只求真相，反而让这次维权的意义远超个人恩怨，变成了对行业规则的一次挑战。你说等原始素材真的公开后，那些之前跟着先导片骂他不敬业的网友会不会反过来向他道歉？
0: 还是那句话啊，公平正义会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啊！我还是支持欢子，支持所有这个世界上的真实存在的东西。
1: 这话没毛病，真实永远比剪辑出来的人设更有力量。等这次事儿了结了，欢子要是再开演唱会，肯定会有更多人冲着他这份真诚去现场支持，到时候东北的场子说不定比今年沈阳那场还要火爆。
2: 我走了，也许我们在一起是错的，一起这么久了没有在乎过我吗？

0: 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峰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2: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3: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899。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咱们要聊的是这个充满了欢笑和惊喜的《乌龙山伯爵》。看看这个剧啊，是怎么通过荒诞的剧情把大家逗得哈哈大笑的。然后也会聊一聊舞台上的灯光、音效和演员们的表演。

0: 是怎么配合的，最后我们也会说说为什么这个剧会成为话剧当中的经典。
1: 没错，这几个点都特别值得聊，那我们就开始吧。
0: 咱们先来聊第一个部分，就是这个剧情的亮点，就是这个荒诞的情节带来的欢笑盛宴，就是这个乌龙山伯爵他到底是怎么用这种荒诞的手法把你逗笑的。
1: 就这个剧啊，他一开始就特别狠，他让这个主角啊就是一个什么都没有的一个人，然后突然之间要继承一笔巨款，结果他刚到银行这个支票就被搞丢了，紧接着就是一连串的误会把他卷进了一个抢劫案，他就一下从一个准百万富翁变成了一个通缉犯，就这种极端的落差本身就特别的荒诞，
0: 这开局真的是让观众笑出意外。
1: 然后后面还有就是银行的行长为了钱又要自杀，又要抢匪们，又要内讧，又有那种非常一本正经的搞笑的警察的谈判啊，再加上各种谐音梗，各种对社会现象的调侃，就是他的这些荒诞的情节是一环扣一环的，所以他的这个笑点就非常的密集，你就会在这种捧腹大笑的同时又觉得好像还带了一点点反思。
0: 你觉得这些荒诞的情节和这些搞笑的桥段在整个故事当中到底起到了什么作用？
1: 其实我觉得就是这些看似很夸张的情节其实每一个都推动了主角的成长。
0: 哦，
1: 就他从一个很懦弱的人然后慢慢的变得机智变得勇敢，包括他那些误会啊巧合呀、啊、把各个配角的这条线都串起来了，最后所有的矛盾都在一场非常荒诞的高潮里面爆发，最后又有一个让人很意外的反转，所以就是他的整个剧情就会非常的紧凑，你在笑的同时又觉得很畅快，就是他的整个故事结构也非常的完整。
0: 你觉得这个乌龙山伯爵他的这个幽默有什么独特的地方？
1: 就是他把这种夸张的无厘头的和这种社会现象的调侃结合的特别好。
0: 对，
1: 就是他一边让你笑的前仰后合，一边又让你觉得好像哎有点现实的影子，所以你在剧场里面会有那种爆笑，然后又有那种大家心领神会的那种鼓掌啊。
0: 对，
1: 就是他这种荒诞和真实的碰撞就会让你在笑的同时又觉得好像有一点点思考，所以他这个剧就特别耐看。
0: 哎，那我们接下来就进入到这个舞台和表演的这个环节啊。
1: 对，
0: 我们今天想请你聊一聊就是这个乌龙山伯爵他的这个舞台上的灯光和音效是怎么配合的啊，是怎么营造出这种独特的氛围的。
1: 就这个剧的灯光设计特别的巧妙，就是他用很强烈的冷暖的对比来表现这个场景的变化。
0: 哦，
1: 比如说他这个开场的时候是一个比较昏暗的然后有点偏蓝的这样的一个光，就一下子就让你进到了这个有点悬疑又有点荒诞的这样的一个世界里面。
0: 对，
1: 等他这个剧情一旦推进到了比如说有一些搞笑的或者说有一些情感的这个环节的时候，他马上就会换成一个比较柔和的暖光。
0: 对，
1: 马上就让这个气氛就变得轻松起来了。
0: 对，听起来就是视觉上特别有冲击力。
1: 没错没错没错，而且他就是不光是这个色调的变化，还有就是他的这个灯光的角度和这个明暗的层次是不断的在变化的。
0: 对，
1: 比如说他这个有一些追逐啊或者说有一些转折的时候，他会有一些很强烈的这种频闪啊，然后有一些很锐利的这种逆光啊，再配合上他的这个现场的这个音响有一些特制的一些音效啊，比如说他这个抢劫的警报啊，银行的这个钟声，包括一些枪声都是配合着这个灯光一起来的。
0: 对，
1: 所以就会让你觉得好像是一个电影一样，有那种紧张的氛围，就一下一下的抓住你的心。
0: 对，
1: 让你完全沉浸在这个故事里面。
0: 那你觉得这个演员们的这种表演在这个剧里面是怎么把这个角色的层次感演出来的？
1: 就是演员们真的是非常厉害，就是他们不光是把这个人物的那种外在的神态啊动作啊拿捏得非常的准，
0: 嗯，
1: 还有就是他的那种情绪的转变啊，从一种很慌乱然后到很机智的这种转变也是非常的自然，比如说他有一些肢体上面的一些夸张的运用啊，
0: 嗯，
1: 一些语气上面的突然的变化呀，
0: 嗯，
1: 就会让你一下就被他抓住情绪了，
0: 就会让这个角色变得很鲜活嘛。
1: 没错没错，而且还有就是他们有的演员是一人分饰多角嘛，
0: 嗯，
1: 然后他就会靠一些很细微的声线的变化或者一些体态的变化就让你觉得是完全不同的人，再加上他们的这个整体的这个配合也是非常的好，就会让你觉得 每一个场面都非常的流畅。
0: 嗯。

0: 这个故事的推进啊，包括一些情感的递进啊，都是非常的有张力。
1: 嗯，
0: 对，所以你就会很容易被带进去。
1: 那你觉得这个舞台的设计和演员的表演是怎么配合到一起把观众的情绪调动起来的？
0: 就是他的这个舞台其实用的很极简的一些元素，然后通过一些灯光的变化和一些道具的巧妙的运用，就可以瞬间切换场景，就会让你觉得这个故事的节奏特别的流畅，就一下就把你拉到下一个情境里面。
1: 对，就会让你觉得好像一直跟着这个戏走。
0: 对，就是这个演员和这个舞美和灯光和音效的配合真的是无缝的配合，就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灯光的变化每一个音效的变化都是卡得非常准的，所以就会让你觉得整个这个剧场的氛围就会一下被调动起来，然后你就会又紧张又想笑又完全沉浸在这个故事里面。
1: 对，
0: 最后就会爆发出那种集体的鼓掌啊欢呼啊。
1: 对，然后我们接下来要聊的就是这个影响力和地位了，就是想请你讲一讲这个乌龙山伯爵在演出和票房上到底有多厉害。
0: 这个其实这个剧自2010年在北京首演之后呢就非常的火，然后他仅仅用了6年的时间就突破了1000场啊，这几年已经累计超过了4000场，是在全国50多个城市进行了演出，甚至有的时候是8个剧组同时在演，就非常的火。
1: 对，这个演出密度真的很夸张。
0: 然后它的票房也是非常非常厉害，它是只用了很短的时间就突破了1亿票房。
1: 哦，
0: 现在已经超过了4亿票房。
1: 哦，
0: 对，而且它是常常是这个年度票房冠军，所以它是被称为中国舞台剧的一个票房神话，也让开心麻花一下子就成为了这个行业的龙头。
1: 就是为什么这部剧能够在观众当中产生这么强烈的反响，大家会有这种特别的情感寄托，
0: 就是他几乎每2个就有一场演出。
1: 嗯，
0: 然后他的票也是常常一开售就被抢空。
1: 嗯，
0: 有的人甚至要提前几个月去抢票，有的人会从很远的地方专门飞过来就是为了看这个剧，同一个人反复刷7-8遍的也大有人在
1: 啊，就这种热情真的很疯狂。
0: 然后很多台词都成为了网络热梗，大家会在社交平台上面去分享去模仿，久而久之就变成了一种剧迷之间的一种暗号。
1: 对，
0: 也变成了大家共同的一个记忆点。
1: 对，
0: 就甚至成为了很多人认识开心麻花的一个起点。
1: 所以就是说乌龙山伯爵为什么他可以成为话剧领域的一个经典，
0: 就是首先它是一个结构非常精巧的一个剧本。
1: 嗯，
0: 然后它的反转又非常的多，它的笑点也非常的密集，常常是1分钟一个包袱，它的这些笑料又不只是说为了搞笑而搞笑，它都是跟这个剧情人物和社会现实结合在一起的，所以你会笑的同时又觉得好像有一些思考在里面，
1: 怪不得大家会反复的去品味这个故事。
0: 对，然后除了这个，他的独特的这种黑色幽默的风格，他其实还把很多社会的热点啊、网络的语言啊，还有一些经典的桥段，都很巧妙的融进了这个故事里面。演员的表演又非常的细腻，舞美啊、灯光啊又非常的电影化，再加上这个主创团队非常的用心，所以他就成为了一个无论是从思想性还是艺术性还是娱乐性都非常高的一个行业的标杆。
1: 嗯，
0: 对，它也是真正的推动了中国的话剧往一个商业化和大众化的路线上面去前进了。
1: 对，今天我们聊了这个乌龙山伯爵里面的让人捧腹大笑的这种荒诞的情节，然后又聊了聊舞台和演员的这种精彩的配合，最后我们也聊了聊这部剧经久不衰的这种影响力。
0: 嗯，
1: 对，其实相信未来它依然会给更多的观众带去这种欢乐和感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哎，想出去玩，不想图便宜报低价团，还不想舍弃品质和保障，到底该怎么选呢？哎，豆瓣，你给点建议呗。
2: 出去玩，想要品质安全有保障，还不会被低价团宰客，必须跟着1038去旅行啊！九月份的云南泸沽湖赏花海烂漫，香格里拉为家人祈福，丽江古城松弛漫步，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雨山全程带队。哇哦，想想就已经美得不行了。
1: 啊，九月份去云南，那太好了，赶快告诉我怎么报名。
2: 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详细行程就发到你的手机上了。9月8日到13日，从长春出发，仅需4999元每个人，不负好光景，贴上好心情。

0: 听，跟着1038去旅行。
1: 少年的想法很有趣，
2: 虫子要是能变成那种大型的虫子，可以驮着我到处飞，
3: 拿着蝎拔子打他，屁股老了开着直升飞机飞天上去了。
4: 少年的心事很特别，
5: 数学我总是很算错，
6: 有的时候就是作业有点多，
7: 总有点学不会，考试只能考80多分。
8: 少年的愿望很简单，
9: 想让我的爸爸妈妈身体健康，
10: 永远没有作业，
11: 愿望就是有很多很多糖果，
12: 乒乓球单打的前3。
13: 少年的梦想很伟大，
14: 将来我想当兵，因为我感觉很帅，
15: 当一名数学老师。
16: 我想当一个画家，
17: 能干嘛就干嘛呗。哇！

0: 今天有我吉祥少年，大家好，我是姚乐。我们的节目在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2点，吉林交通广播播出。让孩子来到直播间，成为小主播，分享自己精彩的生活。欢迎各位来添加我们节目的官方微信13166871038，13166871038。今天依然有四位少年做客我们的节目，首先有请第一位和大家先来打一个招呼，做一下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叫周子琪，我是来自于华爱学校4年4班的，今年我10岁。
0: 欢迎周子琪。子琪，你知道我一听你说话就觉得你一定唱歌很好听，你知道我怎么猜出来的吗？因为你的声音很清脆。你觉得你的声音好不好？好不好听？
1: 我觉得还可以。
0: 嗯，还挺谦虚的哈。你觉得你声音的那个好听的程度在你们班能排第一，能不能？
1: 我感觉可以
0: 啊，这把就更谦虚了啊。好，所以子琪在班级担任的是文艺委员吗？
1: 不是。
0: 啊，这么好听的声音没担任文委多可惜啊。那在班级是什么干部？
1: 体育委员。
0: 哦，体委啊。哦，怪不得小皮肤晒得挺黑的。喜欢体育。
1: 嗯，就是平时因为打打篮球跑跑步的。
0: 嗯，比较好动活泼啊。打篮球我倒是能理解，因为这个篮球是东北的男孩都比较喜欢的。跑步这个事儿不枯燥吗？你不觉得就跑呗，这有什么乐趣呢？
1: 就是感觉跑起来了以后身边有一阵风，然后就是感觉跑起来了以后
0: 啊，
1: 就是感觉跑步的时候有一种乐趣
0: 啊。跑起来身边有阵风，那跑挺快呀。 用东北话应该说怎么跑，就形容一下跑的速度很快。
1: 嗖嗖的。
0: 我以为你说日呢啊。好，那一般都在哪儿跑？是比如说家附近有公园吗？还是说在操场？还是放假能在小区？
1: 一般都是在公园里或者是学校操场上。
0: 那暑假还可以跑步吗？
1: 暑假也跑，就是在小区里边或者公园里跑。
0: 是自己跑还是会有这个其他小伙伴一起，还是有家长陪伴？
1: 就我自己一个人跑，早上边跑一两圈的。
0: 跑一两圈啊。那个我看你今天还特别穿了一双橘红色的跑鞋，是不是啊？这是你自己挑的吗？
1: 是。
0: 你为什么要？男孩不都喜欢什么黑色呀深色，你怎么挑个橘色那么？
1: 我觉得这个颜色挺鲜艳的，就是有一种喜欢的感觉。就是平时我就挺喜欢橘色。
0: 哦，这男孩喜欢这么鲜艳的颜色。所以我今天一第一眼看见你，我现在没看见你整个的这个样子，我现在这双这个橘色的跑鞋就一下映入我的眼帘。你还有这种鲜艳的比如说鞋和衣服吗？
1: 我还有这种的衣服，但是鞋没有了。
0: 衣服是什么样的衣服？也是橘色还是红色吗？
1: 橘色的，然后上面有一个那个山的一个标志。然后就是跑步的专用的衣服。
0: 好的，就是跑起来也要像一道这个
1: 闪电。
0: 对，也要闪到闪电，也要成为一个最亮，在这个操场上成为最亮的仔，是不是啊？
1: 是。
0: 好，那你在平常上台演出的时候，有自己的那个好看的演出服吗？
1: 有一两件。
0: 还一两件，还挺多的哈。那个都啥样呢？是带亮片的吗？
1: 不带亮片，就是一般都是像什么那种挂着的黑色的那种。
0: 黑色的。
1: 或者还有那种西服演出的
0: 西服哎，你穿上那种就是西服，就咱们东北还特板正那种衣服，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1: 就是感觉身体受了一点限制，就是没法特别的活跃，就是
0: 那肯定。

0: 不能穿西服跑步啊，那肯定受限制。嗯，但除了觉得身体稍微有点束缚之外，有没有一种哎呦很正式那种仪式感？
1: 有，就是感觉穿上了以后，不管平时再怎么那个淘气什么的，就是一下全都收回去了，就变成另一个人了。
0: 哎，所以啊，子琪家长听见了吗？还如果淘气，让他天天穿西服，他就老实了，他就不敢乱动了，你知道吗？啊，好，开玩笑啊。所以你穿那样的演出服饰要做什么呢？
1: 嗯，比方说演出的时候，乐器或者是合唱的时候，一般都会穿西服。
0: 哦，乐器跟合唱，那就证明你就是既能唱，然后也能这个我看你的乐器是长笛，还能吹两下。
1: 是
0: 可以呀、
1: 啊，都会一点儿，
0: 就是
1: 应场合。
0: 哎呀，都会一点儿，又谦虚了。就是用咱东北话讲，这小孩挺有音乐细胞的，是不是啊？嗯，好，长笛从什么时候开始学的呀？
1: 长笛是去年
0: 啊，刚学。
1: 学了就学一小段时间，
0: 嗯，
1: 就是去年春天刚开春，刚开春的时候那。
0: 当时是因为这个感觉自己喘气喘不均匀，想学长笛，让自己的就肺活量更好点嘛。
1: 对，就是因为当时开始跑步的那个时候，之前、前年秋天开始跑步，然后跑完了以后发现自己肺活量不太够，就是跑的时候呼吸不太均匀，
0: 直喘啊。那这吹唢呐也可以啊，非要选择学吹长笛，吹长笛显得优雅一些是吧？这段不能让吹长笛的孩子们听见。这我们吹长笛很高级，怎么现在变成辅助喘气儿用的？接下来呢就是合唱是吧？是独唱还是合唱啊？
1: 一般都是合唱。
0: 合唱团，你们合唱团叫什么名字啊？
1: 新飞扬合唱团。
0: 新飞扬，你怎么理解这个名字啊？
1: 就是很开心，然后那个。就是唱歌的时候非常自然
0: 啊，
1: 然后这个歌曲风那种那个歌曲的类比较丰富
0: 啊，就很放松很享受，是不是啊？那你在合唱团里边，就是男生部和女生部是吧？这么分的？
1: 是不、我们一般都是分高音和低音。
0: 哦，那我猜你一定是高音了。
1: 是
0: 哈、好，我还以为还在说点什么呢。那你觉得参加合唱团开心吗？
1: 开心，因为觉得和大家一起唱歌就是有一种愉悦感。
0: 愉悦感，哇，这个上升的角度，和大家一起唱歌愉悦感在哪儿呢？因为我理解你说一个人在舞台上单独演唱，大家目光都聚焦到你，那感觉多好。那合唱团那一排人，这都不知道你在哪儿，都仔细搁哪儿呢，还得找。
1: 就是觉得有一种集体荣誉感。
0: 哎呀，这越来越拔高了哈！集体荣誉感怎么讲呢？
1: 就是一群人在那块表演，然后不仅仅是自己一个人在台上，自己一个人获得荣誉，就是不是特别的那种，不是特别有分享的感觉，就是感觉就像是自己私吞了一个荣誉。然后要是合唱团获得奖项的时候，
0: 就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我发现子琪觉悟很高哎。
1: 合唱团，我觉得它就是比独唱要难一些，因为只要是合唱团，必须得通过大家一起的配合默契才能唱好。但是独唱的话，就自己唱自己。
0: 明白。那你们有没有比如说在练一首歌的时候，有一个地方确实很难，就总也唱不齐的时候？
1: 有，
0: 但那个时候怎么才能克服这个困难呢？
1: 一般都是，然后那个时候的话就分男生女生两个声部唱，然后这个唱好，然后再跟那个唱，然后每一个声部都其中一个声部唱齐了，然后再去练下一个声部。
0: 那我想问子琪，你在这个整个的这个合唱团当中有没有也就是因为你导致了大家唱不整齐的时候？
1: 没有。
0: 那看来你的水平还挺高的。
1: 还可以。
0: 当这个大家唱不齐的时候，肯定就是都很着急嘛。那么你们的那个老师也着急吗？
1: 有时候着急了一点，但是平时的话一般都是挺温柔的。
0: 挺温柔的啊。我就特别想知道这么温柔老师着急起来是什么样子啊？他自己被你们气哭了是吗？
1: 不是，就是着急，一般都是在一种就是特别特别就是让人感觉都生气的那种时候，他才有一点点着急。
0: 好吧。然后在这个老师的细心的指导下，然后你们的合唱团新飞扬合唱团是不是？
1: 是。
0: 最近正在练什么曲目吗？
1: 住在心里的人。
0: 住在心，哇哦，哇，这个这是老师帮你们选的歌啊。
1: 嗯，是。
0: 嗯，看来你们老师的理念也是蛮先进的啊。我觉得这首歌真的，要是这么说的话，还真的挺适合孩子们来唱，因为我觉得孩子们对于世间万物的这种情感，其实也要。

0: 从音乐方面去感受得到哈。能给我们简单唱两句吗？住在心里的人。
1: 可以。
0: 可以啊，嗯，老师正在对面看着你呢啊。
1: 嗯
0: 嗯，唱不好的话唱十遍吗？他一般会这么说吗？
1: 啊，不是。
0: 嗯，
1: 一般都是唱不好的话就继续练，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0: 哦，也没什么啊。好的，老师是温柔式的这个教育的方法啊。
1: 嗯、
0: 住在心里的人，准备好了吗？咱们就唱中间副歌的部分，好不好？
1: 可以。
0: 好，来，让我们有请周子淇为我们带来《住在心里的人》开始。

0: 的盼，他的烦恼，他不喊，却远远望着他的宝。
1: 哇哦，哦，我发现子琪的音准非常的好啊，真的。然后你刚才在唱的时候，一直看着你们那个大飞老师，
0: 嗯，
1: 唱完了有什么话要对老师说吗？
0: 有，
1: 嗯，说吧。
0: 就是我感觉这首歌，我非常的感谢老师能为我挑这首歌，因为我感觉这首歌就是在心里边，我感觉有一种说不好的那种感觉。
1: 嗯。

0: 中秋里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3: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7: 这里是少年成长纪实访谈节目《吉祥少年》，每周六日下午1点至2点重新呈现。
8: 请听由我吉祥少年，大家好，我是姚乐。我们的节目在每周六日下午的1点到2点吉林交通广播播出。欢迎各位少年来到直播间，变成小主播，分享自己精彩快乐的生活。请各位家长来添加我们的官方微信13166871038，13166871038。今天的第二位少年已经坐在我的身边了，来和大家打一个招呼，做一下自我介绍。
9: 大家好，我叫杨一成，今年11岁了，来自民主小学4年3班。
8: 欢迎杨一成。杨一成在开学就要上5年级了哈。
9: 嗯。
8: 开始节目的时候我就想问你一个很致命的问题，准备好了吗？
9: 好，准备好了。
8: 还下完了，没事。暑假作业先写咋样啊？
9: 差不多写完了。
8: 哦，快写完了已经。
9: 就剩2个作文了。
8: 哦，那看来你对自己的这个暑假的计划还是制定的很详细的。
9: 哦，我去我小姨家写的快一点。
8: 啊、嗯，你是比如说在放假前的一段时间突击就把所有作业都写完，还是说每天会写一些？慢慢的
9: 每天写一些。
8: 啊、嗯，每天就写。为什么去小姨家能写的快点？小姨能帮你啊？
9: 嗯。
8: 不会的题可以问她呀。
9: 对的。
8: 啊、嗯，然后就剩2篇作文了。这2篇作文是什么？是题目自拟吗？还是有固定的题目？
9: 固定的题目。
8: 啊、第一个题目是什么？
9: 第一个是我的植物朋友。
8: 我的植物朋友。
9: 嗯。
8: 哦，你打算写你的哪个植物朋友？仙人掌。
9: 我打算写。
8: 仙人掌。
9: 仙人掌。
8: 打算写他吗？
9: 嗯。
8: 真的，我刚才就随便一说，你不用硬问。
9: 仙人球。
8: 真的。
9: 嗯。
8: 不扎手吗？
9: 还行。
8: 你家养没养那个多肉啊？
9: 多肉养了。
8: 对呀、啊，你写多肉多好呀，就很可爱。你写仙人球，你到底打算写哪个？
9: 那个上次写的话，写的是仙人球。
8: 啊，真的写是仙人球。
9: 嗯。
8: 啊、嗯，好，那就咱们这把就换一个，就那个写多肉吧，或者是你家还有什么花吗？养什么植物了吗？
9: 我家一般不怎么养植物、
8: 嗯、
9: 我老养了一个我不认识的植物。
8: 嗯，其实吧，你的植物朋友也并不一定非得写你家里养的，我觉得并不一定每家都会养植物，但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家的周围，还是我们出去玩，总能看到各种各样的植物，大树，然后草地，然后花，这个有很多花的公园，这些地方不都是植物吗、
9: 嗯、
8: 对不对？嗯，你是来自哪个学校的？鹿园的民主小学是吧？
9: 对。
8: 你们学校校园里面有没有树啊？
9: 校园里面有树。
8: 嗯，
9: 有书架，里面上面有书。
8: 嗯，不是，有没有树？
9: 树。
8: 嗯，大树。
9: 树没有。
8: 嗯，学校门口有没有树啊？
9: 学校门口的话有2棵树、
8: 嗯、
9: 一个电线杆。
8: 有2棵树，一棵是槐树，另一棵还是槐树。那么你们家周围有没有小区周围有没有树啊？
9: 我们家小区有很多的树。
8: 嗯，这个就可以啊。比如说你每天早上放学，每天早上上学，每天下午放学啊，比如说你吃饭出来散步，都会有你家小区的这些树来陪伴你，可以来乘凉，对不对？
9: 嗯。
8: 啊，然后可以围着树来。我觉得其实植物朋友这个应该，这个题目应该不难，啊，好好，现在有思路了吗？
9: 有思路了。
8: 来，给你5分钟，开始写吧。没有，这也太奇怪了哈。啊，那接下来第二篇作文什么题目？
9: 第二篇作文，我的动物朋友。
8: 啊，动物朋友。
9: 嗯，
8: 这个好写多了。你家养宠物了吗？
9: 我老舅养了一只狗。
8: 老舅养了一只狗、
9: 嗯、
8: 啊！你刚才我老舅养了一只，我还以为你老舅养了一只老虎呢。你那个语气，我以为养了一个特别奇怪的东西。当然，老虎不能随便养啊，是国家保护动物。
9: 嗯，
8: 那你那个动物朋友就要写你老舅养的那条狗狗吗？
9: 动物朋友的话，之前养了一个兔子，想起那只兔子。
8: 嗯，怎么是之前养的？是什么意思？现在不养了？
9: 之前养的，然后那个兔掉地上了，我小弟没看见，一脚踩死了。
8: 哎呀，我的妈呀，好难过，那就写他，怀念他一下。
9: 嗯。
8: 啊、嗯，好，但是我觉得，你要是真的打算写他的话，最后他的那个，走了啊，我说的比较这个文雅一点，他走了的那个结果就别写了，要不然感觉稍微有点血腥啊、有点残忍，好不好？好了，动物朋友和植物朋友这两个我已经都帮你捋顺了啊。那今天晚上回去咱两篇都能完成啊？
9: 嗯，
8: 真的假？妈妈在作证，今天晚上回去杨一成两篇作文就全写完了啊。
9: 嗯，
8: 就暑假作业就 OK 了哈。这个暑假都干嘛了？有没有什么开心的事儿、
9: 这个暑假的话，我们出去玩的是上海了。
8: 去上海了？
9: 嗯。
8: 啊，都谁去了？
9: 我老舅，我穆老爷。
8: 你爸你妈没跟着去啊？
9: 我爸在我奶家呢。
8: 嗯，
9: 我妈妈没跟着去。
8: 上班。
9: 我妈妈看店呢。
8: 啊、嗯，所以说就是你老舅还有你姥爷，
9: 穆老爷
8: 啊，穆老爷，嗯，是不？好，就你们四人去的。

0: 电视塔都高，孩子，电视塔肯定高啊，它得接信号啊。
1: 嗯、
0: 长春的那个吉塔你知道吗？
1: 不知道。
0: 长春也有电视塔，就每个城市都因为每个城市都有电视台嘛，
1: 嗯、
0: 所以都得有电视塔。长春有个电视塔，在新民大街，吉塔也非常的高。哎，你恐高吗？
1: 恐高，之前有点恐高，现在不恐高了。
0: 啊、嗯，你敢上到那个电视塔上面吗？
1: 敢是。
0: 然后就能够往下看，看到全城的样子。
1: 嗯。
0: 但是你的脚下可能是玻璃的，透明的。
1: 嗯。
0: 也敢？真的？
1: 之前住在那块儿。
0: 嗯。
1: 摩天火力城坐摩天轮的时候，在最高处往下望。
0: 嗯。嗯你吓哭了？
1: 没有。
0: 啊，就、哎、感觉也还好，挺平静的。
1: 嗯。
0: 嗯。可能每个人都有自己比较怕的，比如说有的人就是怕高，有的人怕水，就不敢靠近水，一走进水就很恐怖。还有的人怕虫子，你呢？你有没有什么特别害怕的东西？
1: 我怕黑。
0: 你怕黑？比如说晚上睡觉不能把灯全关掉。
1: 那不是，
0: 嗯，
1: 就是我妈晚上的话，有时候让我取快递，然后就不敢出去，黑。
0: 啊啊！你妈也是，大晚上还取什么快递？你这妈妈应该自己取，对不对？妈妈可能也怕黑，是不是？有可能啊。那怎么办呢？你看，你还得取快递，还怕黑，所以你有什么办法的克服呢？你怎么取？
1: 我老一般的话，在外面那边。打扑克，然后到时候我就找我姥去，然后我俩一起去
0: 啊，找姥姥陪你去。
1: 嗯
0: 啊，你在这个黑暗当中是什么感觉？就是觉得很恐惧，
1: 就是
0: 会自己吓唬自己，害怕，
1: 就是害怕
0: 啊。那旁边有个人陪你呢，就不怕
1: 了。旁边有个人陪的话，就不咋怕了
0: 啊。但你是男孩啊，你不觉得男子汉其实？不用太怕黑吗？应该让自己更勇敢一点吗？你觉得你这么说吧，你大概觉得几年级你就不会再怕黑了？
1: 大概的话就六年级吧。
0: 啊，那现在快了，开学五年了，再给自己一年的这个适应期，是不是啊？
1: 嗯
0: 啊，哎，那你晚上比如说要是怕黑的话，你晚上半夜想上厕所怎么办啊？
1: 那个不怕
0: 啊，那个不怕。啊，就是走夜路是吗？
1: 近点的不怕
0: 啊，好，加油啊！毕竟杨逸成现在这个开学才五年级嘛，哈、啊，才那个还可以慢慢努力，好，这一段怕黑这个事儿需要一会儿在节目里播出吗？让别人都听到吗？也可以不播，
1: 都行，
0: 挺坦诚的哈、啊。好，其实杨逸成在班级里边还是很有这个威望的，是你们班级的体委。
1: 嗯。
0: 啊，这个是从几年级开始当的？
1: 这个的话，就是从三年级就我们班就
0: 选你当体委了。啊，那也当了这个两年了哈，三年级、四年级啊，当时是自己自告奋勇举手要求，还是说老师就说来要求你来当？
1: 老师说的
0: 点你的，那你当时就是被老师钦点当体委，你自己觉得怎么样？能就你对这个感兴趣吗？对这个职务？
1: 对这个职务的话，不怎么感兴趣。
0: 嗯，为什么不感兴趣呢？会觉得很累。
1: 无聊。
0: 那你对班级哪个职务比较感兴趣？你想当啥？
1: 对班级的话，
0: 嗯，
1: 没有感兴趣。
0: 音乐委员怎么样？文艺委员这多好，唱歌跳舞的多有意思。
1: 没有文艺委员。
0: 嗯，宣传委员可以画那个墙报，这可以吗？
1: 这个也没有。
0: 嗯，班长，这更有威望，这行吗？
1: 这个行，
0: 这行啊，但是咱说也不算。好，但是当时会觉得啊，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这两年干下来之后，是不是现在就觉得还好了？
1: 还行吧。
0: TV 主要做什么呢？每天
1: 就是那个上体育课的时候带头跑操。
0: 嗯。
1: 然后的话，怎么说呢？
0: 嗯。
1: 就是上下午一次大课间的话，每次带队出去上大课间。
0: 嗯。你会不会觉得其实由你来带领你们的四年三班在全学校面前展示，其实还是一件挺荣耀挺光荣的事情，是吧？你看你们班级的队伍都要靠你来整队啊，靠你来这个管理，其实我觉得应该。

0: 是一个很有成就感的事情，是不是？
1: 嗯
0: 嗯。可是我想问一下，你确定每天你都要带着跑操吗？跑步吗？嗯，那我怎么感觉稍微长肉了呢？嗯，感觉好像肉还不少呢。
1: 嗯
0: 嗯，是不是还得继续跑啊？
1: 嗯
0: 嗯，这个是从小就是胖乎乎的吗？
1: 从小生下来的话，我妈说我就七八斤
0: 啊。从生出来就还是比个儿比较大啊，食欲特别好，是不是？
1: 嗯
0: 嗯，胃口好，
1: 基本上啥都吃。
0: 啥都吃，辣的能吃吗？
1: 辣的话，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3: 这里是少年成长纪实访谈节目《吉祥少年》，每周六日下午1点至2点同心呈现。
4: 今天有我，吉祥少年，大家好，我是姚乐。我们节目在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2点吉林交通广播播出，让少年来到直播间分享自己精彩快乐的童年。欢迎各位家长添加我们节目的官方微信13166871038。今天的第四位少年坐在我的身旁，和大家先打一个招呼，做一下自我介绍。
5: 大家好，我叫徐希礼，今年9岁了，我来自东北师范大学华运实验学校3年7班。
4: 欢迎徐希礼。徐希礼啊，其实我觉得你的这个名字中间那个字熙啊，康熙的熙是吧，啊，熙熙攘攘的熙，这个字是不是笔画有点多？
5: 嗯
4: 嗯，你当时刚刚学写名字的时候写这个字你觉得难不难？
5: 难。
4: 嗯，当时练了很久吗？
5: 嗯，练了很久。
4: 嗯，写这个，写这个字的时候，写这个“熙”这个字有什么方法吗？能让他，你当时怎么记的？
5: 当时我就是没懂什么方法，我就硬记。
4: 硬记的，就一开始写的歪歪扭扭的，后来学的越来越工整了。
5: 嗯
4: 嗯，挺好的啊。但是这个字其实是挺很高级的一个字啊，可见爸爸妈妈给你起这个名字也有很深的寓意。

0: 寓意。你还有一个小名叫什么？
1: 小花生。
0: 这个是什么寓意啊？怎么来的呢？
1: 我也不知道怎么来的，
0: 嗯，
1: 因为我爸爸叫花生，妈妈叫花生米，所以我就叫小花生。
0: 花生啊，花生花生米，生个小花生没毛病啊。这不是，我特别好奇，爸爸和妈妈这名是他俩给对方取的呀？
1: 我也不知道。
0: 啊，嗯，他俩平常没事就愿意吃点花生米什么的吗？你愿意吃吗？
1: 愿意吃。
0: 你愿意吃花生吗？
1: 愿意吃。
0: 愿意吃啊，嗯，你还愿意吃什么东西？
1: 我还愿意吃
0: 嗯
1: 很多很多东西。
0: 嗯，说一个，中餐啊、西餐呐、啊、零食都行。
1: 零食
0: 嗯，
1: 那就是薯片
0: 啊。愿意吃薯片。
1: 嗯
0: 啊，但是薯片那个属于膨化食品，爸妈让你总吃吗？
1: 不让我总吃啊。
0: 嗯，啊，你就偷摸吃点。
1: 不是，一个月吃一次。
0: 一个月吃，我要求很严格，一个月才给吃一次。
1: 嗯。
0: 哦，这个月的吃了吗？这月还没吃呢，是吧？
1: 嗯，
0: 攒着是吧？哎，你能记得住吗？比如说，要这个月要快过完了，说啊，妈妈，我还没吃薯片呢，你会这么跟他提一下吗？
1: 我不会，有的时候我想吃，有的时候我不想吃。
0: 你愿意吃什么味道的？
1: 我愿意吃辣的那种。
0: 哦，你还能吃辣呢？
1: 嗯，
0: 因为这个小孩可能都不太能接受辣，你能吃辣？
1: 我。
0: 你吃那个烤串的时候也要撒点辣椒吗？
1: 嗯，就是太辣的辣椒我吃不了
0: 啊，就是但有点辣味儿。
1: 嗯，
0: 那炒菜时候放辣椒能吃吗？
1: 炒菜的时候
0: 嗯，放点辣椒
1: 能吃，
0: 也能吃啊。那你这个还挺厉害的，一般来说孩子能吃辣的很少。嗯，好，零食愿意吃薯片，然后呢其他的呢？菜呢？
1: 菜我喜欢吃菠菜那种。
0: 啊，愿意吃菠菜。
1: 嗯
0: 嗯，就是因为小时候你知道大力水手的动画片吗？不知道，
1: 不知道，但是姥姥和姥爷小时候总是讲吃菠菜能让我力气变大
0: 啊。那姥姥姥爷看过大力水手，对，这个吃菠菜能让力气变大就是大力水手动画片来的，因为那个动画片里的那个水手就吃菠菜就很强壮。
1: 嗯，
0: 所以你真相信了？
1: 嗯 嗯,
0: 嗯，但你吃完以后觉得力气有变大吗？其实也是为了让这个孩子们能多吃点这个蔬菜嘛，就是对身体还是好的。肉呢，你能吃啥？
1: 肉。
0: 嗯，那是怎么做的肉？鸡肉啊，红烧肉啊，还是什么？
1: 牛肉。
0: 哎呀，是牛肉。
1: 嗯。
0: 啊、
1: 嗯。煎的牛肉。
0: 啊、牛排。
1: 嗯。
0: 啊，西餐。
1: 嗯。
0: 哎，你会用刀叉吗？
1: 会啊。
0: 嗯，你知道这个？左手右手应该拿什么吗？
1: 右手拿刀，左手拿叉。
0: 嗯，右手拿刀，左手拿，对对对，真是这样的。哎呦，这个还，所以切都可以自己都还，这个动作都还挺灵活的。
1: 嗯。
0: 嗯。那么那个我想一想啊，比如说那个汉堡啊，什么披萨那些东西呢？
1: 我也挺爱吃的。
0: 嗯，但那个好像也妈妈也不让你多吃吧？
1: 我。那个妈妈也是得一周能让我吃一两回，有的时候妈妈
0: 嗯
1: 就一直得四五周才让我吃。
0: 孩子薯条和这个汉堡这都限量，反正一个月也就能吃一两回，我觉得确实不容易啊。是妈妈平常是不是对你要求还挺严格的？
1: 嗯，挺严格。
0: 哦，就是如果要是说表现不好的话，妈妈也会生气，会发火。
1: 嗯。
0: 会吼你，
1: 嗯，
0: 会骂你，
1: 嗯，不会骂我，
0: 嗯，直接打了。嗯，就是爸爸和妈妈相较而言，妈妈比较严格，爸爸还
1: 不对，是爸爸比妈妈严格。
0: 啊，爸比妈妈更严格嘛，这孩子太不容易啊。爸爸就妈妈会那个说你，但爸爸直接就上手了。
1: 嗯，
0: 哎呀，这疤不是爸爸揍的吧？
1: 不是
0: 啊，对，那肯定不能，我开玩笑呢啊啊！爸爸是不是就吓唬你？也不能真揍你吧？
1: 真揍我呀！
0: 真揍啊！
1: 嗯。
0: 打屁股呀？
1: 嗯。打腿。
0: 打腿。
1: 嗯。
0: 那你会告饶吗？你说我错了，我再不敢了，别打了。
1: 会呀。
0: 嗯，那爸爸就可以收手。
1: 肯定不会收手。
0: 我的天哪！啊，我好同情你啊，西里，你太不容易，你都惹啥犯啥事儿了，让爸爸那么生气啊？
1: 学习不好呗。
0: 学习不好，怎么个不好？

0: 考法啊？成考试没考好？
1: 不是，
0: 嗯，
1: 是一天背的，我懒，然后拖到了第二天。
0: 啊，就是因为自己有拖延，然后爸爸就生气了。
1: 嗯。
0: 我问你一个问题，你仔细思考一下哈。你看，爸爸要求你那么严格，因为学习拖延啊，爸爸就会打你。将来你也会当爸爸，如果你的儿子也犯了和你同样的错误，你怎么对他？
1: 先是跟他说不能这样，
0: 嗯，
1: 后来如果他还这么做，
0: 嗯，
1: 就得打他了。
0: 非常好，传承啊。就是传，就是打的。那么你想想，你当时被爸爸打的时候，那么的难受，那么害怕，你忍心吗？还这么对你儿子啊？
1: 我不忍心啊。
0: 对呀，那你还要打他？
1: 我肯定不像我爸爸那么使劲呀。
0: 啊，就是打也打轻点。这段话会给爸爸听啊，我相信爸爸会有所触动的啊，嗯。好吧，这个其实我们的西里，哎呦哇天，我发现今天的孩子，这个大飞老师合唱团的孩子们真的是多才多艺啊。你是会拉小提琴？
1: 嗯。
0: 现在每天还要练吗？
1: 练呀。
0: 嗯，哎，我很好奇，你学了小提琴为什么还要学钢琴呢？这两个
1: 不是，是我先学的钢琴
0: 啊。先学钢琴，
1: 学了好几年了，然后突然知道了小提琴这个东西，
0: 嗯，就突然知道是什么意思？怎么发现了小提琴呢？
1: 就是看视频
0: 啊，
1: 嗯，看到别人拉小提琴，
0: 你看到了？
1: 嗯，我觉得挺好听的。嗯，然后妈妈说，嗯：“你确定要拉小提琴吗？”
0: 嗯，
1: 然后我就说我要拉。
0: 哦，确定要拉？
1: 嗯，
0: 当时看了视频，觉得有人拉，觉得很好听，
1: 嗯，
0: 很悠扬，
1: 嗯，
0: 现在后悔了吧？
1: 没后悔。
0: 啊，
1: 但是有点后悔。
0: 你看，就是其实乐器，无论是钢琴还是小提琴，包括刚才那个子琪说的那个长笛，都前边的这个甜甜也会弹钢琴，乐器都是你看别人演奏的时候，都觉得哇很帅很好听，但其实真正练的时候都要付出很大的功夫。
1: 嗯，
0: 有人说拉小提琴脖子会歪，你有这种感觉吗？
1: 有。
0: 嗯，
1: 但是我不歪，就脖子很酸。嗯，
0: 脖子很酸，他夹住那个小提琴会有什么样的方法吗？需要怎么夹它吗？
1: 就是把它放到脖子肩上，
0: 嗯，
1: 再用脖子给它夹住。
0: 一开始能夹住吗？
1: 能夹住。
0: 嗯，能夹住。大概拉多长时间就会觉得很酸了？
1: 拉一个小时。
0: 一个小时都要这么，都要保持这个姿势啊？
1: 嗯。
0: 哇，这中间可以休息休息吧？
1: 我老师比我还痛苦呢。
0: 嗯，
1: 三四个小时他都保持那个姿势。
0: 那你每次上完课之后，你脖子都有什么感觉？
1: 很酸。
0: 是应该是用这个左手，这样是这个姿势吗？右手这么拉吗？
1: 嗯，是。
0: 一直都这样。
1: 嗯。
0: 王力宏拉小提琴吧，这俩人是不是都不认识啊？
1: 周杰伦我认识。
0: 周杰伦认识，就是啊。周杰伦有一首歌叫《听妈妈的话》，是不是？我不知道你听没听过，那个歌词里就是说。当别人小朋友在外面玩的时候，他就在屋里边弹他的钢琴。所以那个时候看起来，哎呦，你看小朋友都在外面玩，就周杰伦在屋里弹钢琴，你看他不能玩了，就像你现在一样，对不对？
1: 嗯。
0: 小朋友都在外面玩，但是西里就是在家里练琴。但长大之后呢，你就会成为大家最喜欢的偶像，站在舞台上了，台下有那么多的人来给你欢呼。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现在的辛苦，现在付出的代价是值得的。能听懂吗？
1: 能。
0: 你不是喜欢张杰吗？
1: 嗯，
0: 对呀。啊，所以我也希望将来像张杰一样站在舞台上光芒四射，好不好？
1: 好。
0: 嗯，那既然都已经学小提琴学钢琴了，怎么又学上合唱声乐了呢？就对音乐就这么喜欢。嗯，声乐这个也是合唱的，也是自己要学的吗？也是刷到视频看到的吗？
1: 不是。
0: 嗯，
1: 是我一个朋友。
0: 嗯，
1: 那个就上这个
0: 啊。哦，然后介绍你去的。
1: 嗯，
0: 然后你现在也在这个新飞扬合唱团。
1: 嗯，
0: 是叫新飞扬是不是？嗯，因为你据我所知，你刚来这个合唱团不久。
1: 嗯，
0: 你能体会到刚才你的小伙伴说的那种开心快乐吗？
1: 能。
0: 哦，你也能。你体会到的来合唱团的开心是什么？哪儿觉得还挺有趣的？
1: 我觉得我们一起唱歌。
0: 嗯，
1: 就觉得我们一起唱歌，就觉得有那种说不出来的开心感。
0: 你现在已经演出了吗？ 比如说站在舞台上合唱演出了吗？
1: 演出了。
0: 哦，已经就登过台了。你们那次演出唱的是什么歌？唱的是啥？
1: 那个山海乐章。
0: 山海乐章。
1: 嗯。
0: 哦，听起来还很高级。你们除了站在舞台上唱歌的话，还有比如说有些拍手什么的动作吗？
1: 有。
0: 嗯，怎么拍手？要跟着音。
1: 就是这样。
0: 啊，还要拍腿？
1: 嗯。
0: 哦，怎么还要拍？还要跟着还要拍腿的？除了拍手，还要拍腿。
1: 嗯。
0: 然后呢，身体还要摇摆吗？
1: 要摇摆。
0: 要摇摆。这些动作都是大飞老师帮你们练的。
1: 嗯，
0: 这个合唱本来能唱齐都很难，动作要是其实要是同样的声音更难了，是不是？嗯，所以这个练起来还是要大家都要共同努力的哈。
1: 嗯
0: 嗯，你能连那个拍手和拍腿加唱这动作一起给我们展示一小段吗？
1: 可以。
0: 没忘。
1: 嗯，没忘。
0: 嗯，看来这个学习还挺牢固的啊，试一试。是山海乐章吗？那首歌？
1: 嗯。
0: 要站起来吗？还是坐着就可以？
1: 站起来。
0: 啊，站起来。好，哎，你看，站起来，心里站起来了啊。好，这个话筒在这儿。好，准备啊。多亏我们这话筒高度还行。好，来，我们有请徐西里给我们带来山海乐章，就中间那段就可以，就拍手、拍手、拍腿那段就行啊，一小段就行，好不好？
1: 嗯。
0: 好，来，准备，开始。

0: 中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里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58。
2: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八月嗨购季，服饰福利来袭，每日18:30-20:30，服饰享限时折扣，聚会不停。活动至8月31日闭店结束，欧亚春城邀您乐享购物狂欢。
3: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是精选的好燕窝。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6: 吉林有我，吉祥少年。
4: 这里是少年成长纪实访谈节目《吉祥少年》，每周六日下午1点至2点同心呈现。
7: 吉林有我，吉祥少年。大家好，我是姚乐。我们节目在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2点吉林交通广播播出，让少年来到直播间分享自己精彩快乐的童年。欢迎各位家长添加我们节目的官方微信13166871038。今天的第4位少年坐在我的身旁，和大家先打一个招呼，做一下自我介绍。
8: 大家好，我叫徐希礼，今年9岁了，我来自东北师范大学华运实验学校3年7班。
7: 欢迎徐希礼。徐希礼啊，其实我觉得你的这个名字中间那个字西啊，康熙的西是吧，啊，熙熙攘攘的熙，这个字是不是笔画有点多？
8: 嗯
7: 嗯，你当时刚刚学写名字的时候写这个字你觉得难不难？
8: 难。
7: 嗯，当时练了很久吗？
8: 嗯，练了很久。
7: 嗯，写这个，写这个字的时候，写这个“西”这个字有什么方法吗？能让他，你当时怎么记的？
8: 当时我就是没懂什么方法，我就硬记。
7: 硬记的，就一开始写的歪歪扭扭的，后来学的越来越工整了。
8: 嗯
7: 嗯，挺好的啊。但是这个字其实是挺很高级的一个字啊，可见爸爸妈妈给你起这个名字也有很深的寓意。你还有一个小名叫什么？
8: 小花生。
7: 这个是什么寓意啊？怎么来的呢？
8: 我也不知道怎么来的，
7: 嗯，
8: 因为我爸爸叫花生，妈妈叫花生米，所以我就叫小花生。
7: 啊，花生花生米，生了小花生没毛病啊。这不是，我特好奇，爸爸和妈妈这名是他俩给对方取的呀？
8: 我也不知道。
7: 啊，嗯，他俩平常没事就愿意吃点花生米什么的吗？你愿意吃吗？
8: 愿意吃。
7: 你愿意吃花生吗？
8: 愿意吃。
7: 愿意吃啊。你还愿意吃什么东西？
8: 我还愿意吃很多很多东西。
7: 说一个，中餐啊、西餐啊、零食都行。
8: 零食那就是薯片
7: 啊。愿意吃薯片。
8: 嗯
7: 啊，但是薯片那个属于膨化食品，爸妈让你总吃吗？
8: 不让我总吃啊。
7: 嗯，就偷摸吃点。
8: 不是，一个月吃一次。
7: 一个月吃，我要求很严格，一个月才给吃一次。
8: 嗯。
7: 哦，这个月的吃了吗？这月还没吃呢，是吧？
8: 嗯，
7: 攒着是吗？哎，你能记得住吗？比如说，要这个月要快过完了，说啊，妈妈，我还没吃薯片呢，你会这么跟他提一下吗？
8: 我不会，有的时候我想吃，有的时候我不想吃。
7: 你愿意吃什么味道的？
8: 我愿意吃辣的那种。
7: 哦，你还能吃辣呢？
8: 嗯，
7: 因为这个小孩可能都不太能接受辣，你能吃辣？你吃那个烤串的时候也要撒点辣椒吗？
8: 嗯，就是太辣的辣椒我吃不了。
7: 啊，就是但有点辣味儿。
8: 嗯，
7: 那炒菜时候放辣椒能吃吗？
8: 炒菜的时候。
7: 嗯，放点辣椒。
8: 能吃。
7: 也能吃。哦，那你这个还挺厉害的。一般来说孩子能吃辣的很少。嗯，好，零食愿意吃薯片，然后呢，其他的呢？菜呢？
8: 菜，我喜欢吃菠菜那种。
7: 啊，愿意吃菠菜。
8: 嗯
7: 嗯， 就是是因为小时候你知道大力水手的动画片吗？
9: 不知道。
8: 不知道，但是姥姥和姥爷小时候总是讲吃菠菜能让我力气变大
7: 啊。那姥姥姥爷看过大力水手，对，这个吃菠菜能让力气变大就是大力水手的动画片来的，因为那个动画片里的那个水手就吃菠菜就很强壮。
8: 嗯，
7: 所以你真相信了？
8: 嗯
7: 嗯，但你吃完以后力觉得力气有变大吗？其实也是为了让这个孩子们能多吃点这个蔬菜嘛，就是对身体还是好的。肉呢，你能吃啥？
8: 肉。
7: 嗯，那是怎么做的肉？鸡肉啊，红烧肉啊，还是什么？
8: 牛肉。
7: 哎呀，是牛肉。
8: 嗯。
7: 嗯。
8: 煎的牛肉。
7: 啊、牛排。
8: 嗯。
7: 啊，西餐。
8: 嗯。
7: 哎，你会用刀叉吗？
8: 会啊。
7: 嗯，你知道这个？左手右手应该拿什么吗？
8: 右手拿刀，左手拿叉。
7: 嗯，右手拿刀，左手拿，对对对，真是这样的。哎呦，这个还，所以切都可以自己都还，这个动作都还挺灵活的。
8: 嗯。
7: 嗯。那么那个我想一想啊，比如说那个汉堡啊，什么披萨那些东西呢？
8: 我也挺爱吃。
7: 嗯，但那个好像也妈妈也不让你多吃吧？
8: 我。那个妈妈也是得一周能让我吃一两回，有的时候妈妈就一得四五周才让我吃。
7: 孩子薯条和这个汉堡这都限量，一发一个月也就能吃一两回，我觉得确实不容易啊。这妈妈平常是不是对你要求还挺严格的？
8: 嗯，挺严格。
7: 哦，就是如果要是说表现不好的话，妈妈也会生气，会发火。
8: 嗯。
7: 会吼你，
8: 嗯，
7: 会骂你，
8: 嗯，不会骂我，
7: 嗯，直接打了。嗯，就是爸爸和妈妈相较而言，妈妈比较严格，爸爸还
8: 不对，是爸爸比妈妈严格。
7: 啊、爸比妈妈更严格嘛，这孩子太不容易啊。爸爸就妈妈会那个说你，但爸爸直接就上手了。
8: 嗯，
7: 哎呀，这疤不是爸爸揍的吧？
8: 不是
7: 啊，对，那肯定不能，我开玩笑呢啊啊！爸爸是不是就吓唬你？也不能真揍你吧？
8: 真揍我呀！
7: 真揍啊！
8: 嗯。
7: 打屁股呀？
8: 嗯。打腿。
7: 打腿。
8: 嗯。
7: 那你会你就是你会告饶吗？你说我错了，我再不敢了，别打了。
8: 会呀。
7: 嗯，那爸爸就可以收手。
8: 肯定不会收手。
7: 我的天哪！啊，我好同情你啊，西里，你太不容易。你都惹啥犯啥事儿了，让爸爸那么生气啊？
8: 学习不好呗。
7: 学习不好，怎么个不好法啊？考试没考好？
8: 不是，
7: 嗯，
8: 是一天背的，我懒，然后拖到了第二天。
7: 啊，就是因为自己有拖延，然后爸爸就生气了。
8: 嗯。
7: 我问你一个问题，你仔细思考一下哈。你看，爸爸要求你那么严格，因为学习拖延啊，爸爸就会打你。将来你也会当爸爸，如果你的儿子也犯了和你同样的错误，你怎么对他？
8: 先是跟他说不能这样，
7: 嗯，
8: 后来如果他还这么做，
7: 嗯，
8: 就得打他了。
7: 非常好，传承啊。就是蠢，就是打他。那么你想想，你当时被爸爸打的时候那么的难受，那么害怕，你忍心吗？还这么对你儿子啊？
8: 我不忍心啊。
7: 对呀，那你还要打他？
8: 我肯定不像我爸爸那么使劲呀。
7: 啊，就打也打轻点。这段话会给爸爸听啊，我相信爸爸会有所触动的啊。嗯。好吧，这个其实我们的西里，哎呦哇天，我发现今天的孩子，这个大飞老师合唱团的孩子们真的是多才多艺啊。你是会拉小提琴？
8: 嗯。
7: 现在每天还要练吗？
8: 练呀。
7: 嗯，哎，我很好奇，你学了小提琴为什么还要学钢琴呢？这两个
8: 不是，是我先学的钢琴
7: 啊。先学钢琴，
8: 学了好几年了，然后突然知道了小提琴这个东西。嗯，
7: 就突然知道是什么意思？怎么发现了小提琴呢？
8: 就是看视频
7: 啊，
8: 看到别人拉小提琴。
7: 你看到了？
8: 嗯，我觉得挺好听的。然后妈妈说：“你确定要拉小提琴吗？”
7: 嗯，
8: 然后我就说：“我要拉。”
7: 哦，确定要拉？
8: 嗯，
7: 当时看了视频，觉得有人拉，觉得很好听，
8: 嗯，
7: 很悠扬，
8: 嗯。
7: 现在后悔了吧？
8: 没后悔。
7: 啊，
8: 但有点后悔。
7: 你看，就是其实乐器，无论是钢琴还是小提琴，包括刚才那个子琪说的那个长笛，都前边的这个甜甜也会弹钢琴，乐器都是你看别人演奏的时候都觉得哇很帅很好听，但其实真正练的时候都要付出很大的功夫。
8: 嗯，
7: 有人说拉小提琴脖子会歪，你有这种感觉吗？
8: 有。
7: 嗯，
8: 但是我不歪，就脖子很酸。
7: 嗯、脖子很酸，他夹住那个小提琴会有什么样的方法吗？需要怎么夹它吗？
8: 就是把它放到脖子
7: 嗯
8: 肩上，
7: 嗯，
8: 再用脖子给它夹住。
7: 一开始能夹住吗？
8: 能夹住。
7: 嗯、哦，能夹住。大概拉多长时间就会觉得很酸了？
8: 拉一个小时。
7: 一个小时都要这么都要保持这个姿势啊？
8: 嗯。
7: 哇，这中间可以休息休息吧？
8: 我老师比我还痛苦呢。
7: 嗯。
8: 三四个小时他都保持那个姿势。
7: 那你每次上完课之后，你脖子都有什么感觉？
8: 很酸。
7: 嗯，是应该是用这个左手，这样是这个姿势吗？右手这么拉吗？
8: 嗯、是。
7: 一直都这样。
8: 嗯。
7: 王力宏拉小提琴吧，这俩人是不是都不认识啊？
8: 周杰伦我认识。
7: 周杰伦就是啊，周杰伦有一首歌叫《听妈妈的话》，是不是？我不知道你听没听过，那个歌词里就是说，当别人小朋友在外面玩的时候，他就在屋里边弹他的钢琴。所以那个时候看起来，哎呦，你看小朋友都在外面玩，就周杰伦在屋里弹钢琴，你看他不能玩了，就像你现在一样，对不对？
8: 嗯。
7: 小朋友们都在外面玩，但是心里就是在家里练琴。但长大之后呢？你就会成为大家最喜欢的偶像，站在舞台上了，台下有那么多的人来给你欢呼、
8: 嗯、
7: 所以我觉得这个现在的辛苦，现在付出的代价是值得的，能听懂吗？
8: 能、
7: 嗯、你不是喜欢张杰吗？
8: 嗯，
7: 对啊，所以我也希望你将来像张杰一样站在舞台上光芒四射，好不好？
8: 好。
7: 嗯，那既然都已经学小提琴学钢琴了，怎么又学上合唱声乐了呢？就对音乐就这么喜欢。嗯，声乐这个也是合唱，这个也是自己要学的吗？也是刷到视频看到的吗？
8: 不是，
7: 嗯，
8: 是我一个朋友，
7: 嗯，
8: 那个就上这个
7: 啊、哦，然后介绍你去的，
8: 嗯，
7: 然后你现在也在这个新飞扬合唱团，
8: 嗯，
7: 是叫新飞扬是不是？啊、嗯，因为你据我所知，你刚来这个合唱团不久，
8: 嗯，
7: 你能体会到刚才你的小伙伴说的那种开心快乐吗？
8: 能。
7: 哦，你也能，你体会到的来合唱团的开心是什么？哪儿觉得还挺有趣的？
8: 我觉得我们一起唱歌，
7: 嗯，
8: 就觉得我们一起唱歌就觉得有那种说不出来的开心感。
7: 你现在已经演出了吗？比如说站在舞台上合唱演出了吗？
8: 嗯、演出了。
7: 哦，已经就登过台了。
8: 嗯。
7: 你们那次演出唱的是什么歌？

0: 藏是啥？
1: 那个山海乐章。
0: 山海乐章，
1: 嗯，
0: 我、哦、听起来还很高级。你们除了站在舞台上唱歌的话，还有比如说有些拍手什么的动作吗？
1: 有。
0: 嗯，怎么拍手？要跟着音。
1: 就是这样。
0: 啊，还要拍腿？
1: 嗯。
0: 哦，怎么还要拍？还要拍腿的？除了拍手，还要拍腿。
1: 嗯。
0: 然后呢，身体还要摇摆吗？
1: 要摇摆。
0: 要摇摆。这些动作都是大飞老师帮你们练的。
1: 嗯，
0: 这个合唱本来能唱齐都很难，动作要是其实要是同样的声音更难了，是不是啊？嗯，所以这个练起来还是要大家都要共同努力的哈。
1: 嗯
0: 嗯，你能连那个拍手和拍腿加唱这动作一起给我们展示一小段吗？
1: 可以。
0: 没忘。
1: 嗯，没忘。
0: 嗯，看来这个学习还挺牢固的啊，试一试。是山海乐章吗？那首歌？
1: 嗯。
0: 要站起来吗？还是坐着就可以？
1: 站起来。
0: 站起来。好，哎，你看，站起来，心里站起来了啊！好，这个话筒在这儿。好，准备啊！多亏我们这话筒高度还行。好，来，我们有请徐西里给我们带来《山海乐章》，就中间那段就可以，就拍手、拍腿那段就行啊，一小段就行，好不好？
1: 嗯。
0: 好，来，准备，开始。

好，来，请坐，请坐，请坐。哦，未来在远方，闪耀着青春的荣光，很励志的一首歌哈。太好了，太好了。嗯，我觉得虽然西里在我们的新朋友合唱团时间不长，但是能够感受到，其实真的，有这个完整的作品也有收获，非常厉害啊。虽然爸爸妈妈要求比较严格，虽然这个薯片和汉堡一个月才能吃上一回啊，虽然每天要学弹钢琴，还要拉小提琴，还有这么多的课外班，但是我能感受得到，西里其实还是一个非常坚强也很有目标的男孩。将来长大有什么梦想啊？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权威医学专家为您排忧解难，
4: 热线一对一问诊为您精准服务，
3: 科学专业态度为您解答各种医学常识。
4: 每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
3: 周日下午16点到17点。
4: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公益健康类节目《吉林名医会》，
3: 与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本栏目由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5: 好，北京时间的14点01分，这里是由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吉林民医会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方舟。那么本周日我们特别有幸邀请到嘉宾，来自于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的脊柱外科医生朱宇航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朱医生您好，来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6: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吉大三院朱宇航医生。
5: 那朱医生呢是医学博士，生命科学的博士后，入选吉林省一类人才，长期从事脊柱外科的临床与科研工作。在临床方面呢，擅长应用脊柱微创技术治疗各类的脊柱退行性疾病，主持开展新技术新疗法4项，并以主要完成人的身份获得吉林大学医疗成果奖2项，或吉林省科学技术进步奖1等奖1项。本期的主讲话题是腰椎间盘突出症，腰痛腿麻一定要手术吗？如果说你有相关的问题想要了解或者咨询，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或者直接拨打我们的节目互动热线零四三幺。

0: 8581541 8581542。那今天我们聊这个话题哈，就是说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的一个问题。那您作为脊柱外科的医生，为什么会觉得这个话题值得专门拿出来跟大家聊一聊呢？
1: 因为我在我的临床工作中，在我们专科，腰椎间盘突出症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常见的疾病，应该是我们科室发病率最高的疾病，没有之一。我在诊室呢，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患者，上来就问我，朱医生啊，我的间盘突出是不是很严重？以后是不是就不能干活了？是不是一定需要手术呢？其实很多时候，患者真正害怕的不是这个疾病本身，而是对这个疾病不了解。所以说呢，我今天想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对大家把这个问题一一的讲清楚。
0: 很多人其实都听说过这个腰突，到底什么是腰突？能从这个专业领域上这个角度给我们再讲一讲，深入浅出的。
1: 这个问题呢，我其实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比喻，方便大家去理解。我们可以把腰椎呢想象成一节一节叠起来的骨头。但这些骨头之间呢，为什么没有直接的硬碰硬进行磨损呢？是因为这些骨头之间有一个类似于软垫的一个结构，这个结构我们就叫做椎间盘。椎间盘呢，外层是由于比较坚韧的纤维环，里面呢是比较柔软的髓核。在我们年轻的时候呢，这个椎间盘呢弹性特别好，可以把它想象成汽车的减震器一样，可以帮助我们缓解我们生活中的一些撞击。但是随着年龄的一个进展，或者长期受到一个不合理的一个负荷，椎间盘会逐渐的蜕变。比如呢，长期的久坐、弯腰、搬重物，或者一些外伤，都有可能加速椎间盘的损伤。当椎间盘蜕变的时候呢，这里面的髓核就可能向外突出。在这里给大家纠正一个概念，因为现在大家做核磁啊、做 CT 啊越来越方便，很多患者拿的报告就去问我，朱医生啊，你看我这个椎间盘突出。其实椎间盘突出它是一个影像学的一个描述，而椎间盘突出症是一个临床疾病。什么意思呢？就是很多患者他是体检的时候发现椎间盘突出，但是没有任何的一个症状，这个时候我们就不需要处理，只有有患者有腰疼腿麻的时候，我们才把它当作一个疾病去进行处理。
0: 这确实啊，而且我觉得现在好像很多人都面临这样的一个问题或者困惑，可能大家对于就平时的工作呀，包括身体啊，感觉也可能处于这种亚健康的状态。我身边就有朋友，就可能就是出门，可能原本这个腰也不是特别好，然后就是在单位的时候，就是这个你来搬一下，因为一般都是现在就讲这个男生可能在工作岗位当中，就是个搬重物啊这种情况也会出现嘛，然后他去搬完之后发现，突然间这个腰感觉直不起来了，这种情况下就是是这个腰突啊，它会不会就是对于后面的这个生活会有比较大的影响？
1: 因为现在的生活中患者的久坐久站是越来越多，很多患者出现腰痛第一反应就是，我是不是腰椎间盘突出啊？其实不是的，腰痛非常常见，就类似于我们生活中的头痛一样，它只是一个症状，不是一个具体的一个疾病。其实引起腰痛的原因非常非常多，所以说我不建议大家一开始腰疼就把自己怀疑成腰椎间盘突出，有的患者在医院做一个核磁，报告上可能写是1-4-5节或者1-5-1节椎间盘突出，他马上就认为我所有的腰痛的一个症状都是由于这个间盘突出引起的，其实是未必的，在临床上我们一直强调，不能只看片子，要结合患者的症状还有查体及影像学，我们三者作为一个综合的判断。
0: 也就是说，患者有的时候拿到片子，你要自己诊断的话，那可能这个结果并不一定准确。你最好是拿着片子跟大夫好好聊一聊，看一看，因为这个大夫会结合你的实际情况，他会给你一个准确的结果。
1: 对的，对的。
0: 那这个你像这个腰椎间盘突出最典型的症状是什么呢？这个腰疼是肯定的，是吧？
1: 首先呢，腰疼是一个前驱的症状，
0: 嗯，
1: 但是呢，它其实不是最典型的一个症状啊。腰椎间盘突出呢，最典型的症状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叫做坐骨神经痛。简单的来说呢，就是疼痛可能从腰部开始，但它会逐渐向臀部放散，然后沿着大腿、小腿，有的患者一直放射到脚。很多患者跟我说，朱医生啊，我其实腰不怎么疼，我就是腿疼。
0: 嗯
1: 啊，其实这种情况呢，我们反要比这个腰痛要更加的高度重视。
0: 嗯
1: 嗯，因为腰椎间盘突出呢，它会压迫或刺激相应的神经，这时呢就会出现一个腿部的放射痛、麻木、针刺样的感觉，是有的患者有灼烧感、
0: 嗯、
1: 比较严重的时候会出现一个肌肉无力。有的患者会说，我以前走路走得好好的，突然现在脚背抬不起来了，或者我走路时候脚尖呢总着地啊，总摔跟头啊，这个时候我们就怀疑现在出现了一个神经的一个症状。
0: 嗯，
1: 所以说呢，患者出现腰痛加腿部疼痛啊，有的患者伴随一个肌肉的力量的一个下降，这时候我们就要重点的怀疑有没有腰椎间盘突出症。
0: 嗯，是的，这些都是比较典型的一个情况哈。如果您发现有类似于这样的情况的话呢，一定要先去这个这种三甲医院呢，然后来看一看咱们是不是像朱医生说的这个情况，咱们确认一下这个问题。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好的事情，或者大家一个意识的提升。你像很多朋友以前他可能身体出现一些小情况小状况，就哎呀，我坚持坚持，或者是我缓一缓，可能就没事儿。那现在可能也是查这些方面也比较方便，然后各种医疗科普类的节目也比较多，包括有很多的这个医生啊或者医院呢、啊，有相应的这种什么公众号啊、自媒体啊之类的，可能平时也会有一些普及。那我觉得这真是一个好事情。以前可能，比如说这个事情，它是一个小的症状哈，他没注意。可能它慢慢发展成为了一个大的疾病，那但是可能注意的话，可能这个就把这个小问题给它消弭了。
1: 嗯，是的，是这样。
0: 嗯，是。那我们继续来看哈，今天还有一些问题要跟大家继续来分享。如果说您在关于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腰痛啊、腿麻等方面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可以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互动热线85815411 85815422。那还会有人拿着这个 MRI 的这个报告来问医生说，哎，我这块有突出啊，我这突出了5毫米、6毫米这样的一个状态。像这种情况下，比如说这个是数字达到多少，它是一个比较严重的情况，大家可能需要去比较关心呢。
1: 这是我在门诊遇到的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问题了。患者现在可以说做这个 MRI 就是核磁，非常的方便。很多患者呢拿到核磁报告，第一眼就会先看一些描述，比如是突出了多少毫米。有的看到5毫米就很害怕啊，如果是8毫米那可能就更加紧张。其实呢，单纯看突出多少毫米并不能够直接的判断这个疾病到底严不严重。我们真正关心的问题呢是这个间盘突出它在什么位置，有没有压迫到神经，压迫的到底是哪一条神经，患者目前的症状呢跟这个神经压迫能不能一一对应，还有神经功能到底受了一个什么的影响。在这里给大家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有一个患者核磁显示间盘突出压迫5毫米，但是没有压迫到神经，患者呢也没有腰腿痛一个症状。第二个患者呢可能突出只有3毫米，但是这个患者非常不幸，他压迫的位置正好是神经根的一个位置，患者出现了明显的一个腰腿痛啊，甚至是脚无力。那么这两个患者谁更需要治疗呢？明显是第二个患者，虽然是突出的比较小，但是位置不好。所以说呢，我们看核磁报告不能只看突出多大呀，突出多少毫米，要结合患者的症状做一个综合的一个判断和分析。
0: 嗯，朱医生讲得很透啊，就是你看这个腰突，这你听着都是叫腰突，但是它那里面可能这个骨节啊各方面很多，那它分突在哪儿，你有的时候突的地方你要是不正的话，可能你这个还挺严重的。你看突的要是说这个哪怕突的位置突的比较多，但是呢恰好它没压迫神经的话，那可能你这个情况还相对来讲是比较好解决的。
1: 是的，是这样。
0: 嗯，好，那我们吉林民议会的节目是正在直播当中，如果说你有问题想咨询，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一小段的宣传广告过后啊，一小段的歌曲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0: 中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里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58。
2: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3: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每一口都是温润滋养。
1: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燕之屋。
6: 权威医学专家为您排忧解难，
7: 热线一对一问诊为您精准服务，
6: 科学专业态度为您解答各种医学常识。
7: 每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
6: 周日下午16点到17点。
7: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公益健康类节目《吉林名医会》，
6: 与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本栏目由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8: 好，这里是由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吉林名医会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方舟。那么本周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脊柱外科的医生朱宇航，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么今天朱医生要跟大家主要聊的话题是腰椎间盘突出症，腰痛腿麻一定要手术吗？聊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哈。那其实有很多的患者会关心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也请朱医生来跟大家来聊一聊。就说这个很多患者啊，他都关心说这个腰椎间盘突出，那如果一旦是发生这样的情况，它是不是最终都是要走到手术的一个状态呢？
9: 其实这个问题我可以给一个非常明确的答案，就是绝对不是。我们目前可以看到，很多腰椎间盘突出的患者非常焦虑拿着核磁报告来找我。说医生啊，我是不是最后这个一定要手术啊？其实不是的。我希望大家在今天的节目之后记住一句话：腰椎间盘突出症不等于必须手术。很多腰椎间盘突出的患者尤其是没有明显的一个神经症状的一个患者，通常呢可以经过规范的非手术治疗进行康复。非手术治疗呢，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保守治疗主要包括哪些方面呢？首先就是药物治疗。药物呢，我们可以用一些营养神经的药物促进神经恢复，也可以用一些脱水药，它这些药物呢能够一定程度的减轻这个纤维环及髓核的压迫，帮助患者去缓解症状。第三点呢，我们可以用一些非甾体抗炎药可以减轻腰椎间盘局部的一个炎症刺激，从而减轻患者的一个临床症状。还有呢，我们可以用一些康复治疗，也就是主要是物理治疗俗称的就是理疗包括那就是比较广泛比如说烤电、针灸、热敷、红外线、脉冲按摩，这些都属于这个物理治疗的一个范畴。很多患者呢经过一个规律的物理治疗，会达到一个症状的一个减轻。我们现在要求呢，患者其实不要求完全的一个症状消除。很多患者追求我必须恢复到完全的症状消除我才满意，其实完全不用过多的纠结于这个点。很多患者可能会残留小部分的一个症状，但是不影响日常的生活，达到一个生活自理、生活满意，其实就完全可以了。第三点呢，可以通过适当的一个活动进行一个腰椎间盘的一个康复主要包括一些像小燕飞呀，还有一些引体向上高位下拉呀，主要是增强腰背肌的一个锻炼。当腰背肌达到一个强大或者达到一个一定程度，它可以一定程度的缓解椎体的一个受压，从而减少腰椎间盘突出。还有第四点呢，就是生活方式的一个调整 啊，很多患者，特别是我们现在的司机朋友啊，长期的久坐，其实这一点对这个腰椎的负重是特别的不好的。我们一般就会建议患者尽量的减少这个久坐的时间，以上呢这些呢都是腰椎间盘突出啊非手术治疗，就是保守治疗的一些方法。为什么这些方法会有效呢？因为人体它本身就具备一定的一个自我修复和适应的一个能力。很多患者呢经过规范的保守治疗之后，疼痛可以逐步的缓解，突出的髓核呢，突出的纤维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回缩。当然呢，我们也不是说所有的患者都不需要手术啊。当患者出现严重的一个神经损害的时候，或者疼痛持续的不缓解，或者经过一定的这个保守治疗啊，仍然没有得到一定改善的话，这个时候我们就建议患者啊到门诊进行一个综合的评估，看看有没有这个手术治疗的一个必要性。所以说呢，正确的思路不是这个椎间盘突出到底需不需要手术，应该是目前我的症状是什么，我的神经功能有没有受到影响，目前呢处于哪个阶段，什么治疗方法最适合我，我认为这些问题是针对患者来说更加有意义和实际的一个指导意见。
8: 好的，这里是吉林明医会的节目哈。如果说你有相关的问题，关于腰椎间盘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想要了解，都可以来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的节目互动热线是85815411 85815422。那么无人机飞手缺口大，考证好就业，想要考无人机执照，认准蓝航天际。蓝航天际是民航局指定的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在这儿学就在这儿考，训练场就是考场，不用为考试东奔西跑，场地熟，风向熟，心里踏实，通过更有把握，总部就在长春，全省都能就近学，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固定翼都能教，视距内、超视距、教员全等级都能考，零基础也能轻松拿证，吃住学考一体化，考题精准，理论实操考试一站搞定，考了证好就业，想飞想考证就考就找蓝航天际，一路保驾护航。报名热线是1894319666918943196669。
6: 权威医学专家为您排忧解难，
7: 热线一对一问诊为您精准服务，
6: 科学专业态度为您解答各种医学常识。
7: 每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
6: 周日下午16点到17点
7: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

0: 情况的话，也不用有特别大的这种担心哈。而且我觉得有的时候听大夫来讲一讲这些问题的话，自己很多的这个担心可能都会消弭。你像之前这个我跟朋友打麻将啊，打麻将啊，久坐呀，然后坐的时间比较长。有一次呢，就是我爱人呀就陪着我一块去打麻将，那个麻将的包的这个位置还是这个空间还是很大的哈。然后呢，他就跟另外的一个这个媳妇儿也是都坐在那个不是另外一个我媳妇儿啊，另外一个其他人的媳妇儿，就是坐在那个这个炕上啊，然后等着我们打麻将，打的时间长啊，一坐坐了五六个小时，四五个小时。后来就说是坐完之后就是这个这尾椎骨啊疼的不行。后来说就是好长时间都是就是一坐就感觉这个坐骨神经痛。按照这个我们朱医生来讲的话，你要如果是坐着是疼的话，这也属于是这个腰椎间盘可能是存在一定的问题，是吧？
1: 对，因为久坐呢，其实是一个很明确的一个对腰椎间盘突出的一个诱因。我们现在很多患者高危发现腰椎间盘突出，包括教师啊，还有久坐的学生，还有这个司机，这个属于一个腰椎间盘突出的高发人群，所以说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呢，应该尽可能的避免久坐久站。很多其实在高考左右的这个学生朋友啊，会在门诊看我啊，就是因为现在腰椎间盘突出可以说是越来越年轻化的一个
0: 高考的孩子都能这样。
1: 对对，十几岁的孩子啊，出现而且都是出现比较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啊。在这个情况呢，因为学业压力也比较重啊，他们也是长期的一个久坐的一个状态啊，也没法有时间去安排一些手术治疗，所以说呢，针对这种朋友，我们一般就是先保守治疗去缓解他的症状，或者说我告诉他最简单的啊，你学习半个小时之后起来活动活动啊，不要一直的久坐啊。所以说久坐这个因素是我们目前生活中很难避免，但是对腰来说是极度不好的一个习惯。
0: 那说到这儿，我还真要再问一下哈，我就感觉好像我上学的时候，身边说是这个腰突的同学，也有可能有，我不知道哈，我怎么感觉这个很少呢？它是跟我们现在这个医疗水平啊，或者大家的关注啊比较上，就比较这个好，然后大家可能就是一旦出现这个情况，我及时发现有关系，还是说现在这个是身体啊不像以前这个人可能运动的比较好，然后这个比较抗造，然后使我们不太能腰突有关系？这个它是什么原因呢？
1: 在我觉得可能有两个原因啊。第一个原因呢，可能是现在这个学业可能叫我们
0: 上学
1: 二三十年之前可能是压力要更大一些。
0: 对，
1: 久坐的时间呢也比我们要更长一些。
0: 对
1: 啊，所以说患者现在这个年轻化的腰突会越来越多。第二个问题呢，我觉得是体重管理。因为很多来门诊看我的这个青少年的朋友，就是俗话说就是小胖子会比较多。体重越大，特别是上肢的体重越大，他对腰椎的整体的一个负担就越大。所以说青少年腰椎间盘突出症和这个体重可以说现在也发了很多学术的论文，大家发现是有因果关系的。
0: 有因果关系。
1: 所以说第一是减轻这个久坐的时间，第二要进行科学的体重管理，对于这个腰椎的康复都是有比较好的一个影响和效果。
0: 所以你看国家就提出这个方略，就是健康体重的这个，是吧，告诉大家科学的这个减肥，这个其实确实是非常的关键。因为你一旦这个身体啊，这个体重比较大的话，对于你的身体其他的这种脏器呀，然后你整个身体的健康状态，它其实都会有一个比较大的负荷。因为而且你这个我自身我非常有发言权啊，因为我这几十年这不几十年我这几年呀、这个胖了几十斤。然后呢，你一旦想要减肥，想要锻炼往下减肥的时候呢，它这个负荷带给你来讲的这个影响就很大。你比如说我现在得有是160多斤了哈，前一阵胖到了170多，快180了，然后身高呢也是1.8米左右，你看那我不是成了一个方形了吗？180斤，1.8米，这个除，然后呢，我这个就是要减肥，我150-160斤的时候啊，我走路啊跑步啊，你感觉对这个关节的影响就不会感觉到这个腿疼啊怎么样。现在一胖到180的时候，前一阵嘛胖到

0: 对吧？现在也是回到160多斤了。哎，你就觉得这个跑步啊，或者走路时间久，这个膝盖关节不是特别舒服啊，所以我马上就调整了策略。我说这个咱们可能是一段时间，咱们连走带跑。一段时间呢，咱们就是走和跑停一停，让他稍微休息休息，咱们再锻炼锻炼这个上肢，在家稍微锻炼锻炼，调整一下这个方案。我觉得就是这个科学运动这个哈也很关键哈，然后这个跟大家来轻轻推荐，包括我们刚才朱医生讲到的这个这个体重的这个问题，我觉得还真是一个我们大家值得大家关心的一个问题哈。然后我们马上也进入到广告的时间，在广告过后呢，我们继续请朱医生来跟大家分享，就是关于这个腰椎间盘的问题。很多朋友可能说，有一些朋友比较过度关注，我这个到底是不是需不需要来能不能不做手术，然后需不需要是不是必须做手术？还有的朋友呢，可能他的这个走到了另外这个极端啊，我就是忍啊，我觉得我只要能坚持我就忍下去。那么什么情况下我们不能忍了？在广告过后我们继续请朱医生来跟我们分享哈。我们的节目热线持续开通0431-8581-5411 8581-5422。
1: 中秋礼，小罐茶，
2: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2: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3: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承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2: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4: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3: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燕之屋。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权威医学专家为您排忧解难，
6: 热线一对一问诊为您精准服务，
3: 科学专业态度为您解答各种医学常识。
6: 每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
3: 周日下午16点到17点。
6: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公益健康类节目，吉林名医会
3: 与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本栏目由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0: 好，这里是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的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吉林民医会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方舟。那么本周日我们特别荣幸邀请到来自于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脊柱外科的医生朱宇航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么朱医生呢是医学博士，生命科学博士后入选吉林省一类人才，长期从事脊柱外科临床与科研工作。在临床方面呢，擅长应用脊柱微创技术治疗各类的脊柱退行性疾病，主持开展新技术新疗法4项，并以主要完成人的身份获得吉林大学医疗成果奖2项，获吉林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1项。今天的主讲话题是腰椎间盘突出症，腰痛腿麻一定要手术吗？然后刚才也跟大家说到了这个话题哈，就是说这个很多朋友啊，这他比较担心啊，说我这个是不是得做手术啊？也有很多朋友呢，他可能就是又走到了另外一个极端。哎呀，我哪怕是腰疼啊，我觉得我能坚持，我就忍。我是在家呀，在网上啊搜点药啊，搜点偏方啊，反正是我能忍，我绝对不去医院。像这种情况哈，比如说有的朋友可能正在听节目，朱医生，你看对他们有没有什么建议？比如说，到什么情况你就建议真是别再忍了，你再忍对于你的身体来讲非常不好，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7: 可以说这样的情况是非常多见的。首先呢，我们对于腰椎间盘突出的患者，我们优先建议还是采用这个保守治疗啊。一般呢，保守治疗我们建议至少是3个月到半年进行系统的一个保守治疗， 主要包括一些药物治疗啊、康复治疗啊、适当的活动和生活方式的调整，这些我们在刚才啊已经跟大家介绍过了。在保守治疗的过程中呢，我给大家举两个患者的例子。第一个患者是一个巨大型的间盘突出啊，整个椎管、整个神经压迫特别严重。当时这个患者来门诊找我啊，由于发病时间还比较短啊，他只有发病了十多天啊。我们从这个核磁共振上看，其实患者这种情况下已经完全需要手术治疗了啊。但是患者呢自身对手术比较抵触啊，但是他的片子上看的确非常重，所以说我们优先建议患者结合他的情况还是先采用保守治疗观察一段时间啊。但比较神奇的就是呢，患者经过三个月系统的保守治疗，包括药物，然后在我们这里系统的做康复啊，包括生活方式，患者减重啊，减少久坐久站的一些时间，他的症状现在已经明显的一个减轻了。虽然还有这个腿疼腿麻啊，还有腰痛，但是他说我照我这个三个月之前相比，我的症状已经减轻太多了啊，虽然残留一些症状，但是我能忍受啊，我也不想手术。所以说这个情况患者就可以保守治疗，可以不需要手术。第二个患者的例子呢，他这个间盘其实当时看比较小，在侧隐窝那个位置正好压在神经根上啊，患者疼痛也是比较明显的。我们看间盘也比较小，说那你就优先考虑先保守治疗吧，先试一试吧啊。患者经过了3到4个月的保守治疗，症状没有减轻啊，甚至有加重的一个趋势。最后患者实在是疼得无法忍受了啊，用来门诊啊，说医生，我这实在受不了啊，你给我手术吧啊。所以最后这个患者通过手术治疗完成了彻底的一个康复。举这两个例子呢，说明什么呢？说明间盘突出的大小，从核磁上判断来说，并不能够指导你是手术治疗，你还是保守治疗。啊，要根据系统的保守治疗的一个效果来判断。在这里呢，我给大家举几个叫做报警信号啊。第一点呢，就是腿部疼痛或麻木持续加重，患者经过数个月的保守治疗，疼痛没有缓解，甚至有加重的一个趋势，这个时候可以考虑啊进行手术治疗。第二点呢，就是出现了一个肌肉力量的一个下降。很多患者最开始出现的是一个腰痛伴腿疼腿麻啊，但是肌肉劲儿是可以的，我走道啊，我包括我运动啊都没有问题，我只是感觉上有问题啊。但一旦出现肌肉肌力下降啊，包括这个有的患者大脚趾啊或者整个脚背他没法上抬啊，我们叫拇背伸肌力下降，或者说有的患者出现了一个足下垂啊的一个症状，这个时候就需要考虑手术了。第三点呢，就是严重影响生活状态啊，我可能肌力没有问题，走道也没有问题，但是就是疼啊，疼非常严重，我实在忍受不了了啊，保守治疗也没有效果，这个时候也需要考虑进行手术干预。第四点呢，就是最严重也是最少见的一个情况，我们学术上叫做马尾综合症。这种患者呢会表现出一个什么呢？大小便的一个功能状态啊，大小便失禁啊，甚至尿储留，会阴部呢会出现一个明显的一个麻木啊。这种情况那就是一个严重的一个神经损伤，这个就没法保守治疗，而且需要立刻手术，一般我们都安排急诊手术啊。所以说以上四点是四种报警信号，大家如果经过保守治疗啊没有效果，或者是出现了以上四种报警信号啊，就需要考虑进行手术干预。
0: 嗯， 好的，确实跟我们讲的很全面哈。如果说你有这些情况的话，对着证啊，对着相应的情况，然后来按照我们朱医生刚才所讲的，我们去进行处理。比如说哈，但现在大家可能也对这个微创手术越来越熟悉了，这个概念大家也都能够更加的接受。那对于腰椎间盘突出症的患者来说，这个微创手术有哪些优势哈？就是这个，因为您之前我们最开始也讲到了嘛，就是您就擅长在这个脊柱。

0: 擅长开展这种微创技术的这种治疗嘛。那现在患者就是听到微创手术的话，他去这个状态是感觉更接受啊，然后还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1: 的确，目前这个随着挤入微创技术的一个发展，可以用日新月异来形容。
0: 嗯
1: 啊，越来越多的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的患者，其实是可以通过微创的手段进行解决的啊。因为我目前呢比较擅长这个微创手术的技术，目前我们医疗组呢80%到90%的患者都可以通过微创的手术进行干预、
0: 哦、
1: 啊，目前呢整体的疗效也是比较理想的。所以说大家就会问，为什么现在的患者越来越多的选择微创技术呢、
0: 嗯、
1: 为什么过去的患者越来越多的是一个打钉的做融合的一个技术？
0: 嗯
1: 啊，因为可以说在20年或者是30年之前，当时的微创技术是不太完善的、
0: 嗯、
1: 啊，整体的术后的一个改良率也是相对开放手术是比较低的，所以说那个时候微创的技术可能发展的还比较慢。
0: 嗯，
1: 但是可以说近十年来说，微创的技术得到了一个如火如荼的一个发展。
0: 嗯
1: 啊，比较说我们比较常用的像椎间孔径技术呢，还有是单侧双通道内径技术，
0: 嗯
1: 啊 UBE 甚至是显微镜辅助技术，
0: 嗯
1: 啊，都可以通过一个比较小的一个手术切口达到一个完整的一个神经减压。
0: 嗯
1: 啊，目前呢我们也做了很多学术上的研究，通过这个学术研究我们发现整个手术的效果还有对这个手术的神经改善率其实跟开放手术是没有区别的、
0: 哦、
1: 啊，微创手术同样也可以达到一个很理想的一个效果，
0: 效果好，恢复快。
1: 对、
0: 嗯、
1: 啊，简单的来说呢，就是传统的开放手术和微创手术其实他们的目的是完全一样的，
0: 对，
1: 都是解决神经压迫，解决患者疼痛啊，但是微创手术呢可以通过一个小切口啊，正常的组织损伤也比较小，患者呢术后疼痛也比较小，住院时间呢也相对比较短。
0: 嗯
1: 啊，比如说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的患者，如果做开放手术的话，可能说术后来说至少得需要1周的时间，
0: 嗯
1: 啊去出院，但是如果做微创的呢，可能是2到3天就可以出院啊、
0: 嗯，
1: 甚至可以更短的一个时间。
0: 嗯
1: 啊，所以说目前呢，我们对于腰椎间盘突出的患者，如果没有明显的滑脱啊，没有明显的腰椎不稳，我们优先考虑用微创的一个方式进行解决。
0: 嗯，
1: 当然呢，我们再次也强调一点啊，两种手术微创和开放不是谁去替代谁，各有各的适应症，各有各的适应病种。
0: 理解。
1: 对，我们也不是为了微创而去微创，我们会根据患者的突出的位置、神经受压的一个情况、椎管狭窄的一个程度、腰椎的稳定性啊，和患者自身的一个状态去选择一个、
0: 嗯、
1: 对于患者来说最合适的一个手术方式。
0: 嗯，你看这个，我虽然啊，实际上上这个吉林民营会的节目比较多啊，但实际上我还是一个外行。你像我对于咱们这个学科的这个了解啊，我就跟大家是一样的，我都是通过这个小视频平台啊，这个短视频上面来了解。那比如说这个骨科医生，我看那有的就有这个说法，就是说这个骨科啊。而且他属于是力工啊，你得有劲儿啊。有的那个骨科的大夫啊，他在这个在网上，他为什么他那个粉丝量很高，很那个粉丝很多？他因为他符合大家的这个固有的这个形象和印象啊，他就健身啊，健身练那个抡大锤，哈哈。然后呢，这个包括给大家看的有一些这个在给大家治疗的时候，就好像是在用那个锯啊，来回锯这个状态似的。哎，但实际上咱们这个腰突这个脊柱这方面的话，它实际上是跟神经联系的比较紧密。不管你是这种开放式的还是这个微创式的，它实际上都不属于是那种就大开大合式的治疗，是吧？它都相对来讲可能是比较微小的去调整这种。
1: 对的，因为脊柱外科呢，它跟大家在抖音呢或者其他平台上看到的这些可能还不太一样。
0: 嗯
1: 啊，因为骨科呢，它目前专业细化分成很多亚专科。啊，有的亚专科呢可能需要开放手术要更多一些啊。
0: 嗯 嗯, 嗯，
1: 开放手术呢可能就更多的需要一些体力啊，医生的对这个体力要

0: 求比较多啊。但脊柱手术呢，它由于有神经啊，所以说其实更偏向于一种神经外科的一种显微操作啊。因为一旦是触碰到神经啊，患者会产生了一些疼啊麻的一些效果，所以说我们手术呢是在神经周围操作啊，包括我们会带一些显微镜显微的措施啊，去放大这个手术倍数。所有的手术的措施呢，就是保证尽量的减少神经的一个骚扰，所以对脊柱外科手术的要求要稳准轻柔啊，不能像传统的开放手术那样大开大合啊，所以说对这个医生的要求也是比较高的啊。所以说这为什么目前微创技术的发展会越来越快，因为微创技术呢是在这个显微设备下进行操作啊，我们整个通过这个大屏幕会把这个整个的操作放大啊数十倍啊，所以说相对于肉眼的一个操作，微创技术操作其实是更安全的啊。
1: 是，你像就刚才我们朱医生介绍这个哈，我很有感触。你像之前给我们打进电话的很多听众就说，哎呀，这个主持人呐，医生啊，我是这个在这个九几年呀，我就去了医院一次，然后我当时这个眼睛就说治不了了，怎么怎么样。你看我们朱医生讲这个问题，有可能啊，你在这个好几年前你来医院，你这些问题可能得不到解决，但是现在随着这种医疗水平技术的这种进步，有可能您的这个情况再到医院的话，他就会有一个不一样的解决的方案。咱别说是能治好吧，起码能让你这个生活的质量能提高不少，是吧？所以说，如果您有相应的问题，欢迎大家打进电话来咨询，或者直接去到医院来进行问诊。我们的节目热线在开通当中，一小段的宣传过后，继续来跟大家分享接下来的内容。我们的节目热线0431-8581-5411-8581-5422。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4: 密氏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5: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密氏顿眼科，密氏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密氏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密氏顿眼科，8928-5888。
6: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八月嗨购季，服饰福利来袭，每日18:30-20:30，服饰享限时折扣，聚会不停，活动至8月31日闭店结束。欧亚春城邀您乐享购物狂欢。
2: 权威医学专家为您排忧解难，
7: 热线一对一问诊为您精准服务，
2: 科学专业态度为您解答各种医学常识。
7: 每周五下午14:00-15:00，
2: 周日下午16:00-17:00。
7: FM103.8，吉林交通广播，公益健康类节目，吉林名医会，
2: 与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本栏目由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1: 最后一个时间段哈，我们把这些一些问题集中的来向朱医生进行咨询，然后大家也可以带着问题来听一听哈。说很多人呢比较害怕这个腰椎间盘的手术，觉得腰椎手术做完之后呢，是不是会有一些隐患，比如说不能弯腰啊，或者对生活造成一些影响，会有这样的情况吗？
0: 这种担心呢在门诊来说还是非常常见的。甚至有些患者，特别是年纪比较大的一些患者会说，医生啊，我宁可选择疼啊，我也不敢做腰椎手术啊，一旦做手术我就瘫痪啊，我就不行啊啊，这种患者也是有的。其实呢这种说法来说比较片面一些。其实现代的脊柱外科呢越来越强调一个精准减压和这个组织保护。一些单纯的腰椎间盘突出的患者，我们的手术的目的呢是把这个压迫在神经周围的间盘进行一个彻底切除啊，让这个神经彻底的释放出来，从而达到一个恢复啊。刚才我也跟大家介绍了，我们现在的微创手术呢是在这个

0: 巨大的显示屏下可视化进行操作，可以说是放大了10倍20倍啊，在神经周围呢，对神经的保护来说啊，相比裸眼操作可以说是非常有效的一种保护。大家对这个腰椎做完手术不能弯腰可能会混淆两个概念，第一个就是腰椎手术和腰椎融合手术可能进行了一个混淆啊。所谓的腰椎融合手术呢，就是20-30年之前啊，我们比较流行的就是打钉子啊，打钉子然后做融合，把两节椎体的椎间盘切除，然后中间放上椎间融合器，使两节椎体长成一节啊。这种手术呢对这个弯腰可能会有一点影响，如果只做一个阶段的话啊，有一点影响，但是如果做长阶段的脊柱融合啊，患者术后会出现一个弯腰的一个不适啊，这个的确会出现啊。但是随着目前这个手术技术的发展，做这种长阶段啊多阶段脊柱融合可以说是越来越少了啊，大家目前都采用单阶段呢，或者采用微创的一个方式去进行手术，所以说术后对于腰椎活动度的这个影响可以说是微乎其微啊。患者术后呢，正常生活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该弯腰弯腰，该生活生活啊。所以说术后能不能弯腰，能不能活动啊，在这里可以说对这个基本是没有太多的一个影响，所以说也不存在做个手术之后啊就不能弯腰不能活动，甚至出现一些瘫痪的一些表现啊。在现代脊柱外科来说，这种风险可以说是越来越少了。
1: 还有一个问题哈，这个是说到腰椎间盘突出治疗以后说会不会复发，手术之后是不是就一劳永逸了？
0: 这个问题呢，我一般会很坦诚地告诉患者，手术呢不是让你的腰椎重新活的回到18岁，腰椎间盘突出手术的最主要的目的呢，就像我刚才说的，是解除神经压迫，是把突出的间盘压迫神经的间盘进行切除，让神经有那个宽敞的空间去活动去恢复。一旦腰椎做完手术，人正常的腰椎蜕变是不会因为这次手术而停止的啊，所以说术后我们仍然要非常的在意对腰椎的一些保护啊，比如我们刚才说的要避免久坐久站呢，要逐渐的增加腰背肌的锻炼呢，要控制体重啊，然后要避免重体力的劳动啊。所以说呢，大家也不用把这个复发理解的一个过于可怕啊，所谓的复发呢，一般是在原阶段再突出，或者是临近阶段的一个，再发病。所以说呢，手术解决这个一个阶段之后，我们还要继续的管理自己的腰椎啊，继续的去减少这些诱导腰椎间盘突出的高危因素，而不是说我做完手术就一劳永逸了啊，很多。患者问我，朱医生，我做完这个手术我还能不能开车呀？我给他的建议永远都是能，但是我不建议，特别是长期的开车啊，长时间的久坐对腰是特别不好的。
1: 对，一定要后面哪怕是治疗完之后呢也要注意，是吧？最后一个问题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哈，就是平时这个我们怎么保护腰椎，会让它尽量减少这个刚才以上我们说到的这些情况发生。
0: 其实这个问题我在刚才的所有问题中已经逐渐的给大家讲解了，在此呢我给大家总结一下啊，可以理解成护腰五句话。第一句呢就是别久坐啊，这是很多目前现代年轻人的一个最大的一个腰椎问题啊，一天坐8-9个小时啊，大家上班坐着，开车也坐着，回家吃饭坐着，
1: 还坐着
0: 啊，晚上玩手机还是坐着，
1: 玩手机玩电脑还坐着，一直在坐着。
0: 对，所以说我们说的不是不能坐，但不要长期的保持一个姿势不动。
1: 那怎么办呢？
0: 你坐个10分钟20分钟，坐个半个小时，起来活动活动。所谓的久坐就是一个姿势一直坐，这个是。要大家要严格避免的，非常不建议，这也是排在第一位的。第二位呢就是搬东西的时候尽量别弯腰啊，
1: 别弯腰搬东西。
0: 对，很多人搬重物的时候是先弯腰，然后利用腰部肌肉的力量把东西拽下来，这个动作对腰

0: 腰椎的负荷是非常非常大的
1: 哦
0: 啊，所以说我们搬东西的时候尽量是先下蹲啊，利用大腿肌肉的力量啊，腰部相对保持稳定，利用大腿肌肉把东西搬起来啊，而不是要用腰的力量去啊。
1: 大腿是男人的发动机，
0: 对，大腿的力量是比腰椎的力量要强得多的啊
1: 啊。
0: 然后第三句呢，就是一定要控制好体重啊。特别是现在这个青少年腱板突出也越来越多，
1: 嗯
0: 啊，很多小胖子，特别是学习压力比较大的时候，会压力性进食啊，体重会越来越大，
1: 嗯，
0: 这样对腰椎的负荷也是越来越大的啊。所以说控制体重呢，不单单是为了身材好，也是为了我们的腰椎更加健康。
1: 对，
0: 嗯，第四句呢，就是腰椎不是越静养越好，很多人腰痛的第一件事就是我躺着不动。啊，其实在急性期这是对的，但是急性期一到两周过了之后要进行适当的体育锻炼，
1: 嗯
0: 啊，可以在这个专业人士的指导下进行这个腰背肌的一个锻炼，嗯。然后第五个就是腰痛一定不能忍，如果是我出现我前面说的一些警惕的一些症状，比如腿疼腿麻啊，肌肉无力啊，大小便有问题了，症状越来越重，要及时的啊，到医院进行诊治，不要自己在家里进行一些按摩呀、贴膏药啊这些保守治疗啊。
1: 嗯，好的，那感谢我们的朱医生。那今天呢，特别感谢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脊柱外科的朱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然后朱医生也可以跟大家说一下您的出诊时间，以便大家如果说有想要咨询的问题的时候，方便去找您。
0: 大家可以周三上午挂柳万国医生的号，因为我们是一个医疗组啊，通过柳医生就可以联系到我，周三上午啊。
1: 嗯，好的，那感谢朱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所有听众对我们节目的收听和信任。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谢谢大家，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哎，想出去玩，不想图便宜报低价团，还不想舍弃品质和保障，到底该怎么选呢？哎，豆瓣，你给点建议呗。
3: 出去玩想要品质安全有保障，还不会被低价团宰客，必须跟着1038去旅行啊。九月份的云南泸沽湖赏花海烂漫，香格里拉为家人祈福，丽江古城松弛漫步，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雨山全程带队。哇哦，想想就已经美得不行了
2: 啊。九月份去云南，那太好了，赶快告诉我怎么报名。
3: 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详细行程就发到你的手机上了。9月8日到13日，从长春出发，仅需4999元每个人，不负好光景，贴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4: 只要我们在路上，时间对我们就没有概念。现在我们不年轻，以后也不会老。
5: 那主播之声恰似璀璨星芒乍现。
4: 今天早上有一个人端了一盆的馒头过来，
5: 引领故事如古老长卷，徐徐铺展。
4: 以前雍正的时候，平凡但不简单。
5: 期间奇人异事交错纵横。
6: 我说什么办法？
4: 就是扛。
5: 皆化作风趣笑谈，音乐宛如。

一首让人能够特别放松的歌曲，虽然不知道在唱什么，但是这都不重要，重要的就是，哎，他这个音乐所带给我们的共鸣，哎，就是音乐很有趣的，就是有一些这个它真的是可以跟我们的心弦共鸣，特别是类似这样的音乐啊，心有千般味，口却不能道出一字。嗯，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啊，你心里面有很多感受，你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最近我看到好多听众给我留言，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想到一个词，可能这个词跟他们的这个遭遇境遇啊没有太大关系，但我不知道为什么就会想到这个词。正如他们所跟我说的那种痛，他们也说不清一样吧，我也说不清为什么会想到这个词，可能是觉得这个词比较准确吧，叫幽灵痛。那个痛像幽灵一样，幽灵痛。那种痛是一种你理解不了的一种状态，所以我觉得像幽灵一样的痛，幽灵痛。我不知道这个听到我声音的各位啊，能不能想起曾经的某一个自己那种不舒服的心理感受，就像这个幽灵痛一样。其实真正的痛啊是说不出来的，就像我说真正的故事，就一个人身上那些那个真正值得我们去听的故事，他一定是说不出来的，他跟你说的一定不是他身上真正的故事，一个道理。真正的痛也是一样，像这个幽灵痛一样，你说不清。啊，有些人说我因为失去啊，我这个怎么样而痛，我被伤害了痛，我怎么样？有一些这种状态，它既不是被遗弃，也不是你放弃，也不是被伤害，也不是伤害别人，你说不清对和错，什么都说不清。也说不清你是得还是失啊，也说不清，所以但是你是觉得一种压抑，窒息，无处释怀啊。就像我跟你说宇宙是有尽头的，你瞬间就有压抑感对吧，你像被无论这宇宙多大，你都感觉自己像这个被关在一个盒子里的感觉对吧。然后我跟你说，我说宇宙是没有尽头的，无限的延伸，你同样会有一种很窒息感，对啊，类似这种，你能感觉到身体的状态。我记得有一个人曾经说过，说啊怎么样怎么样，那没什么。然后有一个生病的人就说你说的那个是感觉，而真正生病的人是身体有反应，不是你说的能不能想得通那么简单。现在这个时代啊，大家这个所接收的信息量越来越大，这个信息量呢会让人越来越聪明，越来越聪明呢就越来越有洞察力。我那天看一个9岁的小孩子，还是10岁吧，就差不多跟自己的父母在探讨一些事情的时候头头是道啊。其实不是说这个小孩子多厉害，而是说他简单，所以我经常说一个小孩子都能看得透的啊一些这个事情，成年人不一定看得透。可能当你说不明白的时候，就会跟对方说，哎呀你不要管那么多了，大家都这么干，你就你特殊啊。都当他说不清的时候，他只有这样一句话，你这哎呀你、啊而现在的80、90、00等等啊，信息量爆炸，所以他的洞察力就越来越强，所以当洞察力强就会有变相的一种敏感多疑啊。变相什么意思，就是他并不是敏感性格，但是因为他洞察力强，他不由自主的就能看到很多，然后他又解释不了。

包括他内心的感受，他会细分很多啊这种感觉，所以就会有一种痛是说不出来的。嗯，所以我最近看到很多听众给我的留言，各个渠道的吧，然后我就感觉那让我想到这个词很准确吧，叫幽灵痛，我起的名字啊，我不知道会不会重复啊，跟别人重，但是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的。说这番话就希望这个听到我声音的各位，如果有一天你有这种感觉，你也不要指望说有人能够真正理解你这种幽灵痛了，但至少你知道啊，有一个声音，有一个电台节目曾经说过这感觉，你至少感觉哟，没那么孤单，是吧？就稍微有那么一点点释怀的感觉，那就不错了。有的时候注定要一个人走，有的时候注定要放手，有的时候有一些痛，无论跟你再亲的人也没有办法帮你分担，哪怕是一毫克的重量。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3: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

0: 又是一首让人非常放松的歌曲啊。有的时候就这种音乐真的能够把人的情绪啊带出一些，释放一些。
1: 门口的牌子，
0: 但现在呢，这样的好音乐越来越少了啊，没想到比以前还少。我还记得以前啊，经常会就抱怨说，哎呦，现在的音乐，就是以前说现在，就以前，啊，这个不好听啊，怎么怎么样啊，现在你在听，哎呦，甚至好多时候你都分不清是真人唱的还是 AI 假人唱的，可悲哦，真的是太可悲了。嗯，我们仅剩下的

0: 这个唱歌这个东西啊，真的和这个歌手的什么有关系呢？跟这个歌手的嗓音，这个歌手唱的唱功啊，这些都是辅助的，而这个嗓音太关键。你看那天我听周华健唱歌，哎呦，包括成龙，那声音一出来，用一个不恰当的词，就是你从那个感觉，除了声音辨识度之外，他的那种笃定的感觉，就是你会感觉到他是那么的自信在唱这个歌。而你看很多人唱歌那声音一看就是哎呀说不清。我就发现啊，一个歌手的声音音质辨识度真的非常重要。现在我的天啊，歌声出来你都不知道谁唱了，仿佛整个世界就两个歌手。还不对，有些的男歌手啊，那声音像女的似的，男女都分不清啊，感觉就是一个歌手，同雌雄同体。啊、哦，这音乐，这个声音辨识度太重要了。你看那男生，你闭上眼睛，你都能想得到现在的啊、流行的男歌手的声音和女歌手的声音。什么烟嗓，什么这个那个，哎呦，真的啊！这是一个挺遗憾的事情啊，非常遗憾的事情啊，声音真的很关键。你不信，我放这首歌，你听一听，你听不出歌手来，你仿佛跟就是好像都是一个人在唱歌。
1: 安妮，你留在那个春天里，
0: 对啊，是吧？哎，
1: 模糊不清。安妮，

亮依旧在屋顶，可我找不到你，也找不到过去。

0: 中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里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58。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有一些痛是伴随你一辈子的，是没有解药的。唯一的解药就是适应，适应有这个痛的伴随吧。适应就是唯一的解药啊。有一些是你没有办法改变的，也是你没有办法接受。有些人一辈子都没有办法接受，接受不了。有人劝他说你接受吧，他自己也劝自己说我接受吧，就是接受不了。你从一开始就要知道这个世界确实有一些痛，就是这样，一是解决不了，二是你接受不了，就是这样僵着，直到你离开这个世界，还是这样。

这首歌叫做《突然好想你》。你有没有时候突然想一个人？我有的时候会，很奇怪，哎，忽然间就会想起某一个人。那个人可能是很久很久以前啊的一个人，但是你就会念念不忘，很奇怪，就一个画面。你说他在你心目当中那个重要性真的那么大吗？不知道，但你总是会想起来，好奇怪啊。嗯，而且记得非常非常的牢，那个画面，那个感觉，哇。

知识，这首歌叫做啊，这首歌叫做什么呢？这首歌叫做

一首清慧的歌曲吧。啊，你要明白一个事情，就是人啊，一定要知道自己的情绪你是控制不了的，在某些方面，所以千万不要碰一些你控制不了的情绪啊，不要什么都去追求啊。这首歌叫做《追求》啊。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近视盾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视盾眼科，意视盾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视盾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视盾眼科，89285888。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八月嗨购季，服饰福利来袭，每日18:30到20:30，服饰享限时折扣，聚会不停。活动至8月31日闭店结束，欧亚春城邀您乐享购物狂欢。
5: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礼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6: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7: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8: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9: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线路，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擅返。
10: 只要我们在路上，时间对我们就没有概念。现在我们不年轻，以后也不会老。
11: 那主播之声恰似璀璨星芒乍现。
10: 今天早上有一个人端了一盆的馒头过来，
11: 引领故事如古老长卷徐徐铺展。
10: 以前雍正的时候平凡都不简，
11: 期间奇人异事交错纵横。
12: 我说什么办法，
10: 就是扛
11: 皆化作风趣笑谈音乐。

0: 畅快淋漓间沉醉不知归路，行走的收音机，
1: 行走的收音机。
2: 这首歌叫做《怕你离开我》。你说伤心总比开心更多，难道这一切是我的错吗？我说我会努力让你更快乐，你却不给我机会去把握。

0: 现实生活当中有好多这样的人，就是怕对方生气，怕对方离开自己，哎，结果呢，对方却一句再见都没有留下，啊，就离开了他。嗯，其实这是很正常的一个事情，啊，就是因为他并不喜欢你啊，所以，嗯。你做什么事情他也不会有任何的收获。
1: 这纷纷飞花已坠落，
0: 对吧，如果他是喜欢你的，你这样做他会有收获，对吧，如果他不喜欢你，你这样去做他是会很反感的，对他来说是一种伤害，是一种损失。所以有很多人啊，在爱情当中，在情感当中就觉得自己很委屈的时候，是站在自己的角度啊。你想想，如果有一个你讨厌的人每天去纠缠你，那你想想你会幸福吗？啊，然后那个去做这个事情的人，他还觉得自己很委屈，是吧？就像刚才那首歌唱的一样，人如果换一个角度，好多问题就啊没有那么复杂了。欢迎大家来收听我的节目，我是秋雨，秋天里的一场雨。每次节目当中呢，有的时候可能说的多一点，有的时候我们听歌多一点，当然有的时候确实是有言而发，有的时候呢确实只想安安静静的播放一些歌曲给我的听众啊，一种陪伴的感觉，有话我们就说，哎，没话的时候我们就听听歌。
1: 我看见泪光中的
0: 我，包括这一刻在网络收听我节目的啊，和这个在全球各地听我啊这个节目的朋友啊，和收音机前听我节目的朋友啊，等等等等吧，各个地方现在厉害了啊，手机也好，电脑也好啊，这是你在什么地方都可以听到我的节目了。不像以前呢，就只能够在啊这个一个城市，我这个声音能覆盖到的地方，是吧？下面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我看一个听众给我留言之后，其实啊我今天看了很多的留言啊，各个渠道的，包括 QQ 里面我也翻了一下，现在好多人还在用 QQ 啊。有一些我很有感触的吧，或者很有话想在节目当中说的，那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1: 不再有往日颜色，
0: 下面这个我要分享的这个主题啊，叫做主控觉醒啊，我用这么一个名字啊，大家可以记一下，叫主控啊，觉醒，哎，主控觉醒，那你听肯定是觉得很奇怪，但我觉得这是对于很多聪明的人来说，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点吧。反正我希望的啊，就是你一直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你在跟周围的人打交道，你很痛苦的话。那么今天说这个叫主控觉醒的四个字，对你的影响应该是有的。来，我跟大家说说具体是怎么回事啊。这样吧，我们先听一首歌，一首歌过后我们来说这个事情。

好吧，我们开始了啊，主控觉醒。生活当中啊，你可能会扮演这样一个角色，或者说你是这样一个状态，就是很多事情你会看得很清楚，但是你周围的人不是，甚至是你最亲的人，然后你的父母、你的爱人，或者是你的老公，或者你的老婆，或者你的孩子，或者怎么样，对吧？啊，就是很多事情在你看来呢很简单，而且呢一件一件的也验证了你是对的啊。但是你会发现跟他们在沟通的时候是非常费劲的，就他们不会相信你，有没有这种情况？就你一直处在一个想让他们相信你说的话，你在说服，但你在说服他，或者说你在让他，你拼命的再去啊，想让他明白，可他就像是木头一样啊，或者像石头一样，他也不是说是怎么样，就是以至于本来是在商讨一件事情，变成了争吵争论，最后不欢而散，而事情还没有解决，然后你眼睁睁的看着他又进一个坑。啊，大概是这个意思，碰到过吧？有没有人碰到过类似这样的情况？那对吧？所以很多人都碰到这种情况，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个事情。那么我这四个字，你今天听完之后，你以后就相对来说会干扰你走到一条光明大道上去。主控觉醒，首先，你先明白。一个人群一定有一个主控，就是就像一个国家啊，一个部落，一个什么样，它一定有个主控。那这个主控一定是这种能够看清事物的人，他天生就赋予了他这个角色叫主控。你要明白有这么一个角色，并且你要觉醒，你就是这个主控。但这个主控是主导和控制整个这个团队，并不是简单的把你的道理告诉对方，明白了吧？你不是简单的传达你看到的事物，而是控制整个局面。千万别认为你只是把真相告诉他，你有个天生就有的一个使命就是主控，你是你周围的这个家庭的主控，你要有这个角色感啊！你千万别傻乎乎的，只是把你知道的告诉对方，你不需要告诉他，你只是需要带领你的家庭、你的周围的这个环境走向好的这样一个方向，结果。你这个观念转变，你就不会傻乎乎的跟他说，你会有技巧，这个技巧都是善意的。你是主控，那些看不懂听不懂的人，他注定了他只是盲从。所以你这个角色不是在把你要知道的跟他说清楚，而是你要带领这个家往一个方向去走。听不懂的，你认为这个很简单，那是因为你有天分，你能看明白，不代表所有人都有这个天分可以觉醒。所以我说这个觉醒有几层意思啊，你说不清了，你这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说得清，你跟他说啊好像能够明白，不需要，他不需要明白，他只需要你能把他带向一个更好的一个结果，就是你就是主控。你这个主控要做的不是告诉他事情的真相，而是带着他走到那个好的结果的那个方向。所以我希望所有聪明的人，你就是这个主控，从今天听到这句话你就觉醒做这个事情，而不做另外一个那个事情，好吧？主控觉醒。

0: 想出去玩，不想图便宜报低价牌，还不想舍弃品质和保障，到底该怎么选呢？哎，豆瓣，你给点建议呗。
1: 出去玩想要品质安全有保障，还不会被低价团宰客，必须跟着1038去旅行啊。九月份的云南泸沽湖赏花还烂漫，香格里拉为家人祈福，丽江古城松弛漫步，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雨山全程带队，哇哦，想想就已经美得不行了
0: 啊。九月份去云南，那太好了，赶快告诉我怎么报名。
1: 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详细行程就发到你的手机上了。9月8日到13日，从长春出发，仅需4999元每个人，不负好光景，贴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2: 获取全省出行信息的实时报道，
3: 路上进行着紧张的
4: 明天上午9点钟左右将会解除交通管制，
2: 了解驾车出行的安全常识，
5: 降低车速，
6: 行驶状态预警要罚款200元，
5: 降低
6: 控制车速，保持车距，
2: 与你一同应对交通生活中的突发情况。
7: 24级行驶车呼叫车牌，
8: 发力车道都是积雪，地形都是一层薄冰。
9: 省内高速公路均已恢复了正常通行。
2: 欢迎收听交警说交通，
10: 祝大家一路平安，
11: 祝大家一路平安。
12: 交警说交通，
13: 一路安全又畅通。
12: 大家下午好，我是孙凯。
13: 大家好，我是交警王卓。
12: 欢迎您收听
13: 交警
12: 说
13: 交通。谁把电乐又调到我这边的？
12: 你不喜欢？
13: 告诉我是谁，我好好的感谢一下他。
12: 谁知道了？
13: 是谁？是谁？
12: 不重要。
13: 是他，是他，就是他，我们的好兄弟。
12: 不重要。
13: 啊、
12: 谁不重要？
13: 重要，很
12: 重
13: 要。
12: 是，
13: 我感谢一下。
12: 现在就在你那头，你有掌控感了。
13: 我必须有掌控感
12: 啊！最喜欢有掌控感吗？
13: 那也不一定。
12: 很多男生喜欢开车，他觉得哦，这个方向盘在我手里，我就有安全感。
13: 那也不一定，我是个被动型。
12: 被动型，
13: 我喜欢智驾。
12: 你喜欢智驾？
13: 我喜欢把操控感交给车，我喜欢把操控感交给车本身。完了，
12: 啊，
13: 一下我的耳返没有声音了，一下就失聪了，你知道吗？
12: 失聪，
13: 就是一下就听不见了，
12: 本来就不太，
13: 整个世界就安静了。
12: 样子。
13: 其实这种突然的失明失聪是很吓人的。
12: 嗯，
13: 你有没有过这种感觉？
12: 没有，不想。害怕，
13: 就是你生活当中经历过这种
12: 没有，
13: 就是突然间的变故和变化，
12: 不想。你想
13: 探讨，咱俩
12: 你想，
13: 咱俩
12: 不
13: 是，我不
12: 想，
13: 我
12: 不想探讨这个话题，
13: 我也不想办法探讨，
12: 不要
13: 探讨。那你说交通事故不就是偶然间突发性的一个反生理的一个状态吗？那你说在那个时候，你如果要是能非常从容淡定的操控好你的车辆和你把控好你自身，你这不就是能整个 control all 吗？是不是？嗯、但是你要说一下蒙圈了，哎呦我，是不是啊？
12: 嗯，
13: 一句国粹爆出来，那你这玩意儿。

0: 人就不好整，所以咱俩探讨一下，你有没有就是突然间就感觉到失明或者失聪的状态？
1: 没有。
0: 比如说刚才我就突然间失聪了，因为咱俩这个耳返，
1: 嗯，
0: 不是你那个还行，我这个耳返俗称耳包子，知道吗？
1: 耳包子，嗯，
0: 这个是带这个降噪过滤声音的海绵的装置的，
1: 嗯，
0: 就这个东西，你要是没有声音输入输出的时候，你叭就往耳朵上一扣，整个世界都安静了，你就感觉。虽然它也会有一点点的分贝透进去，但是它是有一定的阻隔外界声音功能的这样的一个耳返。这是什么耳返来的 ？AKG 吧，好像是 AKG， 金标 AKG。这个耳返它是有这样功能的。然后呢，我这个卡口吧，它有点接触不良，插上以后呢，没准动一下哪一下，它就哗，它就没声了，你知道吗？它里面就没有声音了，突然间没有声音，我就感觉世界。顿时安静了，就像突然间，就像大家都在听电乐，突然间可能超过三秒钟是吧？
1: 六秒
0: 啊，就突然间，
1: 他们不能理解这个事儿，
0: 那理解不了啊。咱俩能理解，
1: 咱俩能
0: 听节目，有没有主持人？有没有同行？同行就别听了，同行就别听节目了啊，
1: 是吧？
0: 同行听节目的话留句言行不行？你是哪个调频的？
1: 你是哪个调频？
0: 你是哪个省的？你是来一块写监听报告呢？这台里以前他们到别的省去，就回来就写个好几十篇的监听报告。然后去针对节目，你写过吗？
1: 嗯，
0: 你写过吗？
1: 嗯，
0: 你去哪个省？
1: 我不是去哪个省，我是写的咱台的监听报告。
0: 你为什么写咱台监听报告？
1: 就需要交啊。我求人心，想
0: 倔强，我也能倔强的你。看那个眼神，就是被动操作。
1: 被动。
0: 所以说刚才这个状态就是一下是失聪了，
1: 嗯、
0: 失明。其实失明在正常的状态下你也可以感受到的。这个是以前我看了一期成龙的采访。
1: 哦。
0: 他说。
1: 失明了。
0: 没有，他是正常的，但是他体验到了失明的状态。我一说你就可以理解了。有一次他在外面拍摄那个地方呢，很简陋，一个小木屋，然后他就在那里洗头。那个地方比较偏远，电力不是很稳定，他就在洗头，刷刷打完这个泡沫都起来了，刷刷在那冲着呢。冲头的时候肯定要闭眼睛，对吧？
1: 对。
0: 恰巧在这个时候，啪，停电了，没有任何的声音和征兆。当他洗完头，那你说洗头闭眼睛吗？哇哇冲完之后肯定要睁眼睛，睁眼睛那一刹那、
1: 嗯、
0: 整个世界是黑的。
1: 为什么？
0: 那个停电了，为啥？
1: 啊啊啊啊，
0: 你专心一点行吗？
1: 好，
0: 你拿出点，
1: 停电了，
0: 你拿出点，随便拿，
1: 停电了。
0: 哲哥把那棍子给我，
1: 停电
0: 我来气。
1: 然后呢？
0: 你来给我放下。
1: 啊，放。
0: 你有点直播状态行不行？问、
1: 啊、
0: 我为什么？我刚说停电了，
1: 停电了，
0: 为什么？
1: 真是的。
0: 为什么
1: 停电了？
0: 对，停电了、
1: 嗯、他就顿时间就麻木了。
0: 就是停电了嘛、
1: 嗯、
0: 你想想，你给我洗个头，把灯关了。
1: 哎，但是说实话，就是每一次就是家里面突然一关灯的话、你就觉得特别黑，但是你当适应了一段时间之后，你就适应了这个光感，你也能看清东西。
0: 如果是你，对，如果是你自己主观的去把那个灯闭了、
1: 嗯、
0: 关掉，
1: 你大概
0: 没问题，
1: 是
0: 你是知道的。就像我去无锡开支架一样，我为什么第一次开不适应？因为我没踩那刹车，车辆呱减速了，我没给他这个指令，我的肌肉没有这样的下意识的反应，他居然减速了，他居然并线了，我就会很不适应。
1: 嗯，
0: 你如果要是说我没有去把开关啪摁掉，然后把这个灯关掉，我没有这个动作，夸它关掉了，我就会很不适应。但是你如果要是说的，就找那种，哎，我就是把灯一关，然后我闭眼睛啊再开开那种感觉，那不是那个事儿，就是你的肌肉就是啪，你把这个开关一闭。哎，你知道啥叫避火吗？
1: 避火我不知道，我没经历过。避火开关吗？你不能叫一下开关吗、
0: 哎、有没有听众知不知道什么叫避火？
1: 就是那个黑色的那个是吧？就是那个
0: 啥玩意儿？
1: 避火吗？你
0: 电话黑色呢，耳麦还黑色。
1: 那你说避火是啥呀？
0: 你说我们听没听过？
1: 不就是那个就是细一点的吗？
0: 嗯，
1: 那叫避火。
0: 什么叫细一点？
1: 就是还是操控吧。
0: 咱俩别玩那种你比划我猜，咱俩
1: 一点默契都没有，
0: 一点默契没有。咱俩这二十来年摆在一起，
1: 咱谁跟你在一起二十来年？
0: 那
1: 我才认识你几年？
0: 几年？那我怎么感觉二十来年呢？
1: 恍惚了吧，大哥，
0: 在这等着你，度日如年。咱俩才认识两年，我感觉像认识二十来年似的。
1: 你咋不说两百年？避火不就是开关的一种吗？
0: 对，就是我在小的时候，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就管那玩意儿叫避火。
1: 现在不就叫这个？
0: 是一个黑色的圆形的一个小盒，上面有一个。

0: 线，然后可以一拉，嘚一拉它就关掉了，嘚一拉它就开掉了。
1: 啊，那叫避火？那我没见过，我就知道厕所上面一拉一拉。
0: 那个是开，对对，就是老式厕所里面那个叫开关，
1: 啊，
0: 但是避火就更多就是墙上那种摁的了。避火
1: 对呀，啊，
0: 对，吉林市老一代吉林市人是这么叫的，是这么叫的，
1: 啊，叫避火，
0: 嗯，叫避火，对，
1: 哎，
0: 就是开关。咋的？
1: 让你说的我都不知道那个叫啥了。
0: 避火，
1: 避火，
0: 来跟我读，
1: 哎，
0: 波易避和
1: 我
0: 火，来跟我读，七恶切。这是开关嘛，灯的开关嘛，灯控嘛。
1: 灯控，哎呦我天，
0: 灯控嘛，多乖神啊！
1: 我能想起灯控，
0: 灯
1: 控，对。
0: 给我装文化人，
1: 让你给我整的，我都不知道这个东西用什么形容它的这个名
0: 字，就是灯的开关嘛。所以说失明和失聪的那个状态，你就是在生活当中其实可以遇到的。
1: 嗯，
0: 你如果要是经历过，就像刚才我一下感到失聪了，就是一下耳朵听不见了那种感觉，其实非常难受。
1: 嗯，
0: 咱们开车的过程当中也是一样的。刚才我跟凯妹，我记得这两天我在哪儿看到了一条微信推文的链接，
1: 就
0: 说
1: 降温了。
0: 对，说降温了，
1: 来就开始跟我找降温
0: 了，
1: 还让
0: 我
1: 帮他
0: 找半天。
1: 你一天都降温五六度了，那不属于降温吗？那你还想咋降？你想咋降？
0: 别在东北待了，上南方吗？
1: 上南方，那就走呗，跟大家一起到云南去看一看云南的天空，那边的夏日哈就特别的深邃，那种蓝啊绝对是咱现在看不到的。为什么现在给大家推，就是因为现在那边的气温特别适合大家，1038泸沽女儿国。那在那儿你能体验到的是什么呢？就是绝对的好吃，而且有好玩，并且有美景啊供大家进行拍摄。那这次呢，依旧是大家最喜欢的女主持人雨山亲自带队，在9月10号的时候，直击泸沽湖最美赏这个湖景的这个时间段啊。这个时间段呢，又恰巧是在学生开学之后，哎，这个时间就特别的好，因为这儿呢就是人少啊，景美呀，而且性价比特别的高。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您就可以直接来拨通13843100340，13843100340，或者是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儿云南，就可以获取到海报。在这儿呢，您就可以添加到微信，具体的详细咨询您就可以在这张海报上看一看，有什么问题您就可以直接进行提问。你说我想知道咱们都去哪儿啊，都吃什么呀，这几天都有什么样的行程安排。其实呢，这个就是这次的旅程呢，我就觉得特别的好，因为它住的好，吃的好，住的全都是精选的4钻级以上的精品酒店，也是为了确保大家每天晚上可以安眠的入睡啊，这个非常有一个安静的环境。另外呢，在美食方面，不仅有很好吃的鲜美的野生菌火锅，还有独家的非常隆重的这个藏族的吐司宴，想想都特别的好吃，因为我从来没有吃过啊，藏族的吐司宴和地道的像这个藏民家的这种家宴，而且还会为大家升级一宿啊红酒品鉴晚宴。所以说如果要是有对红酒感兴趣的小伙伴啊，您就可以到现场感受一下，这儿简直就是氛围感拉满。你想喝吗？
0: 我不让喝，我有纪律。
1: 那你岂不是这一生就
0: 想喝是想喝，不是不用这一生，不是说这一生不让喝酒
1: 啊。
0: 我们的纪律是工作日不让喝酒
1: 啊，就周六周日可以，
0: 周六周日喝酒得报备
1: 啊，周六周日还得报备。
0: 对，
1: 我的天哪，
0: 老好老高你
1: 啊，
0: 本来我也
1: 这个事儿就躲了多少的这个
0: 啊，啤酒白酒不愿喝，红酒是可以品一点的，
1: 那还用报备吗？
0: 喝酒就得报备
1: 啊，
0: 但是不是说我躲了啤酒白酒挺好，喝点红酒品一品，哎呀微醺的感觉状态挺好。那是什么红酒来的你刚才说的？
1: 主要就是这个红酒品鉴晚宴，这个晚宴它这个规格就很高了。如果说大家要是在现场的话，你当天要是有过生日的话啊，就会在这个生日蛋糕上面啊，也会写上你的名字啊，包括还会有鲜花这样的惊喜，并且呢是全程24小时的导游啊，这种陪护啊，这个车上还有装备了水果呀，包括矿泉水啊和消毒用品，让大家感受家一般的温暖。真是，我感觉说完这些，我自己就特别想去啊，没有办法，这个
0: 心动不如行动，
1: 主要是因为还有。

0: 做嘛，就去不了。那心动不如行动，现在这个价格着实太优惠了、
1: 嗯、
0: 原价是6980元每人，现在只需要4999元每人、
1: 嗯、
0: 所以说这个价格绝对是名额有限，大家要是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来拨通1384310034013843100340，或者是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儿云南就可以获取海报。在这儿呢，您就可以添加微信啊，然后详细的进行咨询，都去哪儿吃什么，有什么样的行程，你能看到什么，你能收到什么，并且啊，在这儿能拍什么样的美景，你都可以进行咨询。有我们的主持人雨山和大家不见不散。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3315848458。

0: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警说交通，我是孙凯。
1: 大家好，我是交警王卓。刚才说到了一个降温的话题哈、啊，我刚才没找到那个微信推文啊、嗯，我记得有一个微信推文上面说，就是近几天怎么怎么降温啦、啊，什么什么什么东西的，但是我刚才没找着啊，所以说现在我跟凯妹就拿着手里的天气预报吧。
0: 嗯，
1: 天气预报这个手机型号不一样，和这个软件不一样，可能是气温的降幅和具体的气温的数值也不太一样哈、啊。
0: 嗯，
1: 但是大致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概念，
0: 是
1: 今天标注的是17度到27度，
0: 嗯，
1: 明天就变成14度到23度了，降幅你看、嗯、最高和最低温度都降低了三度，都降低了三四度这个样子，然后到周二的时候，明天周一嘛、
0: 嗯、
1: 周二的时候就变成12度到23度、
0: 嗯、
1: 然后周三周四都是13度到24度26度，哎你看这个17度就是最低气温哈、啊
0: 嗯、
1: 咱现在呢别看最高气温，最高气温我觉得白天受这个云彩啊什么等因素的影响，
0: 嗯
1: 啊你是秋老虎下午两点多钟才它不准，你就说现在你能说是26度27度的夏吗？
0: 嗯，
1: 不，现在即便是27度28度的秋，它早晚也是很凉的，对不对？
0: 嗯，
1: 所以说入秋之后，立秋之后咱们看啥、
0: 嗯、
1: 看最低温，
0: 看最低温，就是最高温就不看 了、
1: 哎、了，
0: 它主要是一天那个时间段最热的时间段，
1: 对，咱就可以一个参照，就下午两点钟左右，因为咱们这个北回归线附近哈，咱们这个纬度，北半球的纬度，咱们就是下午14时、
0: 嗯、
1: 下午两点钟左右是咱们一天最热的时候，所以说27度28度也好，23度24度也罢，就是下午两点钟左右，咱看最低温，最低温明天周一14度，周二12度，周三13度，周四13度，周五14度，周六15度，你看就没有17度的时候了，
0: 嗯，
1: 就逐渐在往下降，而且最低温度是12摄氏度，周二的时候，这就给咱们一个信号，就是晚间还是比较凉了，
0: 确实啊，
1: 而且呢好像下周我现在这个天气预报看下周一还有大下周一是50%-35%有雨的，
0: 嗯，
1: 俗话讲一场秋雨
0: 一场寒，是不是、啊、对，等我说这句话呢，
1: 这个秋雨完事之后就是咱们的节目了，
0: 咱的节目是
1: 交警说交通啊，
0: 你可真是铁，要是说你有才呢，
1: 冷不冷？
0: 冷死了。
1: 那你说是不是秋雨节目完事
0: 是
1: 咋？
0: 是，
1: 你说你跟我犟不犟？
0: 你说的对，
1: 你是不是没反应过来？
0: 是一场秋雨一场寒，秋雨是谁？不认识，跟我不认识。
1: 你下回早点来你就认识、
0: 啊、我不想认识
1: 你什么哎
0: 我社恐
1: 哎
0: 哎哥，我最近发现个事儿，就是大家做的这种大数据哈，就是说现在为什么会有很多的这个线下的这种实体店不行，因为有很多的年轻人现在都属于社恐，就是你可以在网上肆无忌惮，对不对？但是你如果要是在现实生活中，你可能也没有那么敢滋了，滋了滋了的，就是因为大家现在你看，为啥在外面可能你都看不见人哈？就是因为大家出来这个社交活动比较少，多数人都社恐。我见着很多人了，现在都我社恐，我不想去。就比如说我说要跟谁谁谁吃饭，他说嗯不行，我现在有点社恐，我。不想去，就大家都是这样。你不像在十年前大家要说组个饭局的话，那我觉得还是挺简单的，是不是啊？但是现在有很多人都社恐，我也社恐。
1: 你这个工作环境，你这个生活圈子还社恐的人还多吗？
0: 社恐都自来熟，我这个圈子全都
1: 叭叭叭叭叭叭
0: 自来熟，我的圈子全自来熟。
1: 但是
0: 我刚才给你发的这个照片
1: 看出来了，啥意思？
0: 我跟你说的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人骑摩托车、
1: 啊、
0: 在我前面骑这个车，你看人家这个全副武装
1: 啊，
0: 他的帽子，我想他这个衣服也能帮他护一下身体，包括他的这个鞋、
1: 嗯、
0: 他都是特定的，每一次你说他出门骑一次摩托车不麻烦吗？就是全副武装，你能看见吗？他该就是保护自己的地方全都保护了，你看见了吗？我当时看见他这一身装备，我在想，我去，那得花不少钱吧？那个鞋就他是特定的，
1: 他社恐，
0: 他也社恐，武装成这么黑，这个装备我很喜欢，全是黑的，而且你看他后背，他的那个脊柱那儿有一个，就是他这个属于护脊的这个装备，是吧？
1: 不是背个双肩包吗？
0: 不是，他这个是衣服上的，你看不见，我。特意看了一下，所以给你拍了这个照片。
1: 嗯，
0: 我想跟你说，就是他这身衣服，
1: 嗯， 很贵，
0: 很贵。然后就是每一次出行骑行的时候，都要把这身装备套上。
1: 跟咱俩有啥关系？你骑摩托
0: 我的意思是啥？就是因为我虽然说不骑摩托，
1: 嗯，
0: 我不知道前段时间你有没有看到过，就是长春在这个有一个高架桥上。
1: 嗯
0: 啊，就有一对情侣骑摩托车，就在长春的这个，应该是生态大街那一片吧，还是从这块儿，就绕环线的时候，他一下给他女朋友给甩下去了。
1: 嗯
0: 啊，你看了吗？
1: 没看着。
0: 没有、
1: 嗯，
0: 这个是前段时间特别火，就应该是在八月
1: 甩路上了是吗？
0: 甩掉下去了，
1: 甩桥下面去了。
0: 对
1: 啊，
0: 所以我就说，就是现在
1: 确定不是 AI 做的吗？
0: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大家都在那块停车看嘛，就前段时间。
1: 你没准儿。
0: 嗯，就是那个一个大弯儿，你知道吗？
1: 嗯嗯、
0: 然后就他就那个女孩子就被甩去了。
1: 嗯，
0: 骑行人就是司机还没醒，没甩去。
1: 嗯，
0: 女生被甩
1: 就翻了，
0: 没翻，他就是
1: 就甩去了。
0: 对，我的意思是，你要有一身这样的护甲，会不会还好一点？
1: 那你那就不是护甲的范畴了，
0: 那是
1: 降落伞。
0: 降落伞。这得有多高？这得有多高？这得有……
1: 那你说生态街那高架桥这么高呢？
0: 十来米啊？
1: 那不至于，三十来米十层楼高，哥们儿、
0: 啊，
1: 好好的，好好的。
0: 那七八层楼得有吧？
1: 嗯，不至于吧？
0: 三四楼层？
1: 也差不多吧。
0: 五六层吧，五六。
1: 也就差不多。生态广场往那个世纪大街，往那个北边走，往长春东站口走。
0: 它正好是一个弯儿、
1: 啊，
0: 你知道吗？
1: 啊，我知道那个地方最高其实没有什么，但是毕竟是交通事故嘛。如果要是有这样的情况，确实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
0: 对，
1: 所以说摩托车虽然《道路交通安全法》当中可以规定，可以载一名16岁以上的成年人，但是我们还是不建议大家在骑行的时候摩托车载人，不建议大家这样。甚至说有的驾驶员朋友自己都不戴安全头盔，或者自己就一个安全头盔，然后后边副驾驶哎不系这个后排座不戴这个安全头盔。而且我发现什么呢？就是这个摩托车如果要是越贵越好，不仅仅限于是一种通行的交通工具。
0: 那是。
1: 可能是一种生活态度。
0: 态度
1: 哎，这样的
0: 驾驶员，哎，我觉得这个男生今天就是一个生活的态度。
1: 对，是的，
0: 他的全身装备包括这个车型啊，我觉得他这个就是生活态度。
1: 以前我研究过，就是我也想有一阵我也特别想去骑摩托车，
0: 嗯，
1: 但是我突然发现
0: 是
1: 我就特别麻烦啊，一个是贵，确实是他这个摩托车的头盔就差不点入门级的话就得两三千三四千，
0: 是不是，啊，
1: 入门级的，对，里面再带蓝牙什么什么自适应通风什么乱七八糟的空调扇什么的都上万。然后，那你想想，一个安全都可以上万，然后还有那身骑行服，
0: 车呢？
1: 还有那个骑摩托车那双大靴子。
0: 哎，你没想过你想买一个这个电动车吗？我其实特别想买，但是苦于没地方充电。第一，第二就是我总觉得还要经过它。
1: 电动车。

0: 绿牌子，电动自行车小绿牌儿，那这个是电动自行车。
1: 要上黄牌，
0: 那你要上黄牌，那是不是就是有摩托车的嫌疑了？
1: 啊，
0: 对吧？甚至说有的它上不了牌子，非标嘛，它不是国家强制标准，非标，它上不了牌子，上不了牌子就是你正常骑哈，只要你不出问题，咋都行，没人管你啊，没人管你，或者有人管你的话，也是纠正你这个可能会出现的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有一个问题。你骑这个二三轮的这个小玩意，一没有牌子，二不合国家标准。你一旦发生了交通事故，一旦说这个交通事故是一般程序以上的（括弧双方当事人其中有一个人受伤了，甚至说死亡了），那么你这个车就得研究了。
1: 研究。
0: 你骑的是自行车还是电动自行车？你这个电动自行车是合标电动自行车还是非标电动自行车？有的电动自行车生产出来设计时速、整备质量、轴距、电池瓦数都是远远高于国家强制标准的，这种东西在司法鉴定过程当中极容易被认定成机动车。好了，问题来了，
1: 问题是
0: 你骑个机动车，你骑个摩托车，哪怕给你认定成一个轻便摩托车，就是最小的那个摩托车啊，给你认定是玩意儿，我问你一句，你有没有摩托车驾驶证？
1: 没有。
0: 你有没有？
1: 没有。
0: 你没有摩托驾驶证？
1: 没有。
0: 无证驾驶。
1: 无证驾驶。
0: 对不对？
1: 嗯。
0: 无证驾驶造成当事人这个重伤或死亡，对不对？
1: 嗯。
0: 哎，
1: 那我还是蹬自行车。
0: 你再并个线，你再强行会个车，你再负个主要责任及以上。交通事故当中负主要责任以上且有一人以上死亡的，交通肇事罪。
2: 我想飞到天上去。
0: 够判了，
1: 嗯，
0: 吓不吓人？
1: 嗯，
0: 你说你骑个那玩意儿，合标的还行，能上上牌的还行，规矩骑还行。你骑个那玩意儿，你不合标不合规，交警有的时候那天我就在路口，你最近你看大马路上很多交警都在，这个就是电动自行车嘛，一逆行的，二不戴安全头盔的，哭一顿整治，长春就好多，罚款50块钱、20块钱，呱呱就处罚了，对吧？这是执法。就是今年入夏以来，全省都在干这一个事儿，现在路面的行车秩序，
1: 现在夏天要结束了，
0: 那秋天就不干了。是夏季集中整治行动，但是我们主打一个压茬推进，
1: 再推进一个月。
0: 秋压夏，冬压秋，来年开春再压冬，晚上又夏天了，
1: 真毁了，真毁了。
0: 就是这个状态，如果说你碰上一个。很不巧你碰上一个这样的事情，那将会是得不偿失，就是整个家族的方向和命运都会改变。
1: 嗯，
0: 真是这样的。你想想整个这个家族当中出现了一起这样的事情，其实对所有人来说影响其实很大的，那样真的很大的。因为我们看到太多太多交通事故，上周大上周我去省总工会去跟大家去交流交通安全，我就说咱俩做节目也好，我说安全带呀，说交通事故呀，或者怎么地，我说不是我天天我话痨，我愿意磨叽一点破事儿，我说我也不愿意说这事儿，
1: 话腻
0: 是因为对这话太腻，因为我见过太多太多交通事故，这个交通事故让我触目惊心，
1: 嗯，
0: 什么这那烂糟的，是不是？我夸夸我给他们形容了一下事故现场，就大家就那种眼神瞅着我。
1: 嗯，
0: 真的
1: 也是经历过大风大浪的人呢。
0: 你说谁呀？
1: 你看过是吧？没经历着。
0: 那不是看过，你
1: 看
0: 你见过亡人事故吗？
1: 咱别讨论这话题了，
0: 不行，
1: 成沉重了。
0: 我要吓唬吓唬你。
1: 别的了，哥，有点沉重了。咱在节目上今天还有连线，
0: 以后给你讲讲亡人事故的事儿。
1: 今天还有连线。
0: 就是当你看到亡人事故，当你看到一些触目惊心事故现场的时候，你真的就会觉得我开车一定要安安全全、本本分分。
1: 嗯。我想任性，
3: 我就任性。中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4: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10年，感恩您10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3: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4: 中秋里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3: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4: 详询0431-58458。 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

0: 重置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仕顿眼科，易仕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仕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仕顿眼科89285888。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2: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3: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
2: 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6: 哟啦啦哟啦啦哟，滴哟滴哟啦哟嘞。
7: 你可真好信儿你！
8: 哎呀，我搜了一下，他这身装备啊，衣服就5700，鞋是2000，裤子没看呢。
7: 其实为什么后来我
8: 手套700、
7: 我放弃了就是骑摩托车的想法。
8: 你该放弃。
7: 嗯，这不是因为它贵贵不贵的问题，就是你真正喜欢一个东西，喜欢一个状态或者
8: 你就应该放弃。
7: 放弃。你
8: Let me go。
7: 那你就像你就是像弹琴似的，你真要是喜欢的话，那些玩乐队的歌手乐手
8: 裤子2000，
7: 你真是说的一场演出挣不了千万百块钱，然后买把琴好几万，真就是这样。就是你喜欢一个东西，你真的会把很多的精力财力去投入到里面。如果你没有投入，证明你还不够喜欢。
8: 嗯，
7: 后来我是因为啥，我不足够喜欢摩托车，我也不太喜欢骑行，我因为它麻烦，换衣服麻烦，就我到单位我还得换警服，我还得换，然后我最不喜欢换裤子，所以你看到我一年365天几乎全是警裤，我真的不愿意换裤子，贼麻烦，
8: 就一条裤子，
7: 如果要是天天穿，因为但是我有很多条呀，我有好几十条这样的裤子，
8: 别解释，我们都觉得你是穿的一条一只，
7: 那我天天洗也挺厉害，就是薄的、厚的，
8: 洗不洗？
7: 薄的、厚的，你这么板着，还有裤线呢，
8: 啊、呀呀，
7: 各种各样的，就是一模一样的警服裤子，你就是这条裤子定位定准了，
8: 掩饰，
7: 哎，你知道，接下来的很多就会出现一系列的化学反应，
8: 是，
7: 我的鞋风格也固定了。鞋和裤子的风格固定之后，上身穿的也就相对固定了，所以我整个人的这个 style 差不多一年四季就是这样的。
8: 你是对的。
7: 我
8: 总感觉这身衣服你好像自打下以来就没换过。
7: 我
8: 你跟我说你其实也有好几套是吧？
7: 我有三件一样
8: 是吧？我自始至终就觉得你这个衣服好像没太换过，
7: 就是这个花纹是有区别的
8: 是吗？
7: 你是第三个这么说我的人，今年夏天。今年夏天入夏以来，你是第三个这样说我的人。
8: 我感觉你今年夏天好像没换过衣服，就也无所谓，哥，你就不换衣服你也无所谓的。
7: 咋的呢？
8: 你不用说。
7: 磕碜也这样的，破罐破摔呗。
8: 那毕竟也不跟你生活，你看我跟你的接触。
7: 但是凯妹
8: 儿，
7: 你该说不说啊，就是你每次咱们两个见面做节目的时候
8: ，I'm a girl, you know。
7: Pretty girl, pretty girl, pretty girl,
8: pretty girl,
7: 要不是黄色的、
8: right.
7: 粉色的、
8: yeah.
7: 白色的
8: ，like a different color, you know.
7: 我不太弄，我弄不太了，我弄不了一点儿。
8: No,
7: 我也不太想弄。
8: So, what do you think? Stop here, we don't.
7: 咱俩还是讲讲刚才事故的事吧。
8: 行，我们再聊一聊星空大哥说的这个。
7: 嗯，
8: 你来。
7: 干啥？让我来。
8: 你来。
6: 走不动了，我一点都不慌张。
7: 王正经管凯妹儿，你们好，星空老四打卡来报道。耳朵失聪让人恐惧，避火开关怀旧旋律。工作纪律酒局婉拒，温度降低秋日相遇，幽默偏冷直播根据，秋雨是谁凯之给予。你别告诉我别说秋雨是谁啊，这秋雨是谁都告诉你容易引起这个台里内部矛盾。
8: 谁到
7: 一个击杀甩丢伴侣，安全驾驶一条铁律，佩戴头盔戴好护具，电动小车风险加剧，敢不敢给我往下拉一拉。
8: Thank you
7: 听劝安全守住规矩，快乐平安成主旋律。星空大哥这行啊。

0: 嗯，
1: 也别说大哥哈，秦公老四四哥呗，尼古拉斯四哥、嗯。
0: 四哥是不是每次都用 AI 呀、
1: 啊？
0: 就是他的
1: 这
0: 个、
1: 啊、
0: 这
1: 不一定，他不一定，他这个不一定。这个、就是
0: 太厉害了，他这个每一次都能从你的说话里面，
1: 就从咱俩节目
0: 找
1: 到
0: 精髓，
1: 嗯，找到精髓点
0: 啊。
1: 然后就说啥呢，就是这不是入秋了嘛，天气降温了嘛，
0: 是
1: 降温的时候，现在你开车是比较凉爽的状态，你可以不开空调，早晚的时候你开开小缝，车里面空气还挺好的、
0: 嗯、
1: 但是大家要注意，在白天的时候下午两三点钟的时候，车还是车内温度是比较高的、
0: 嗯、
1: 什么打火机啊，香水啊，一些易燃易爆的东西还是尽量不要往车里放、
0: 嗯、
1: 还有就是什么，就是你现在如果开高速的话，
0: 开高速
1: 你开天窗，我个人不反对，
0: 嗯，
1: 你开天窗没问题，把天窗后缝溜上没问题，溜开没问题哈。但是我不建议大家去把车辆的左右车门上的窗户打开，
0: 嗯、
1: 因为你在高速行车的
0: 有声啊，有那个
1: 对，它会有风噪，它一是有
0: 风
1: 阻，
0: 嗯、
1: 会增加你的油耗。
0: 哎、用的多好，
1: 对，它有风阻，增加你的油耗。
0: 嗯，
1: 第二呢，就是它有风噪，因为你要电车的话，你这个风阻大了，它也费电嘛，对吧？掉电很快。第二个是有风噪，这个风噪对于驾驶员的开车的状态来说影响特别的大，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感受哈、啊，就是你领不领一下，不一定哪下开窗开错了，你这个整个车里面就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就这样的声音，就那种小爆破，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就那种声音，然后声特别大，有的时候是集中在车的前半部分，有的时候是这个声音集中在车的后半部分，尾部车尾部，就在室内，就是一下一下砰砰砰，就像那种风爆破的声音一样。哦、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这个就是开窗户造成的，有的时候是开前后对向的窗户，有的时候是开前侧的两扇窗户，有的时候是四扇窗户全开啊，开的一点点缝，但你要开大一点或者开小一点，这个声音就没了、
0: 嗯、
1: 这个东西对于驾驶员的安全行车来说影响特别大、
0: 嗯、
1: 以前在处理交通事故的过程当中就曾经跟驾驶员交流过，他说单车撞板嘛，一把都搂过去，单车撞板就撞打溜板上了。
0: 嗯，
1: 说你当时是咋寻思呢？一台车没有，就你一人开车。他说当时吧，我就稍微有点困了，然后我就想开个窗户透透气。
0: 嗯，
1: 但是一开窗户，一下子就是那种
0: 晃一下，
1: 对，晃了一下，
0: 有点吸气的那种感
1: 觉，就是车辆的操控性
0: 一
1: 下变差，最主要就是他感觉车里面一下就嗡嗡嗡那么响，他耳朵就受不了了。因为什么呢？你车辆在正常行驶、关闭窗门的情况下，你车里的那种压力跟耳朵的压力是一种平衡的状态。但是你如果要是把窗户突然间开个缝，尤其是对角线开缝，或者是窗户前两侧开缝，你外面的风就是什么呢？我怎么跟大家说呢？车在往前行驶的过程当中，它会把你行驶的这部分的空间，这个气流空气给它排挤掉。排挤的过程当中，在空气和车面接触的位置就会产生一个高低的气压差，高低的气压差，这个大型车辆的尾部最为明显，车辆在往前推，你看一面墙要啊推过去，它的尾部车辆的尾屁股，大型车辆的屁股后面紧挨着屁股的两米三米范围之内，它的气压是要比旁边的气压低很多的。
0: 嗯，
1: 也就是你在大型货运车辆的尾部跟它很近的时候，在它左后脚或者右后脚跟它行驶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你的小轿车在往这个大货车的尾部里吸，为啥呢？因为气压差，这个是自然的科学现象，有这个科学实验，就是大车在浓烟这种状态下哇往里面走的过程当中是有这个实验的。所以说小型轿车你在突然间开窗的过程当中，它的这个车门内外的气压差会给你的耳朵带来一定的不适感。
0: 嗯嗯，
1: 你这个不适感呢，有的人耳朵比较敏感，有的人像我这种比较大条敏感的人，就会突然感觉要么就耳鸣，要么就要么就是那种甚至失聪的状态，就是一开始我说那种失聪的状态。一旦失聪的状态上来那个劲儿，你车辆操控性再变差一点，驾驶员没有什么经验，肯定就容易这个
0: 打板，
1: 对，打板
0: 或者是出事故，
1: 单车撞板。
0: 嗯，星空大哥说这个
1: 说的我拔凉
0: 拔
1: 凉，喜欢你
0: 俩
1: 节
0: 目，
1: 整个我是 AI，
0: 不是
1: 我比 AI 更有感情，
0: 真的是
1: 纯人工手写。我知道秋雨大叔是谁，作为交广的听众，还能不知道秋雨大叔是谁吗？
0: 没有没有，刚才是王 Sir 说我不知道这个秋雨大叔是谁。
1: 对，我是说他。
0: 对，不要误会。然后其实啊，我一直都知道星空大哥的这个文采，就是我就觉得他特别厉害，像 AI 一样。
1: 嗯。
0: 每一次他能特别
1: 人工 AI 手写码字儿。
0: 嗯
1: 嗯、
0: 就是。
1: 就是他的字里行间，一看就是自己写的。
0: 对，但是就是因为我写不出来。
1: AI 和人写的
0: 它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的，你知道最大区别在哪儿吗？
0: 在哪？
1: 我个人。

0: 先总结 AI 和人写的最大区别在于 AI 写的没有感情。
1: 嗯，
0: 你甚至哈、啊，你说星空老四、星空四哥他写的这个东西、嗯，
1: 但他每次能写那么长一篇，我觉得太厉害了，
0: 这个
1: 已经超出我的认知。
0: 这个也是我很震惊的一件事。
1: 对，就他每一次能从你的话里面能总结出来那么多。
0: 但是他是从节目开始就拿小本本在那记的，一个一个
1: 而且他在押韵，
0: 嗯，
1: 就是我觉得这个已经超出了，就是很。
0: 你们家是吧？你给台里你们家是做那会儿的时候，你也听每档节目，
1: 嗯，
0: 然后每档节目你也根据主持人说的内容，
1: 我不行，我必须得。
0: 我告诉你，你锻炼锻炼，你这有助于你现在的脑部发育。你现在
1: 我这个脑部是需要发育，
0: 可待发育，亟待发育。
1: 我跟你说，
0: 发育有点晚，
1: 必须。得借助这个工具，我要不借助工具，我现在都写不了字儿了。我感觉
0: AI 好就好在这儿，不好也不好在这儿。
1: 嗯，就是让你不会思考了。
0: 对，
1: 嗯、
0: 而且现在 AI 你没发现吗？很多不论是哪个 AI 的大数据模型，
1: 嗯，
0: 你喂给它吃的东西，
1: 嗯，
0: 不都是细粮，不都是好东西，
1: 那是
0: 不都是有营养的东西？
1: 那它有的
0: 就是现在国内主流头部的一些学者就在这个探讨 AI，
1: 嗯，
0: 得说句。不雅的话，
1: 嗯，
0: 说句俗的话，甚至有点恶心的话，就是 AI， 它拉出来的东西你喂给了它，喂完之后它又拉出来，拉出来然后又喂给它。现在 AI 现在是一个这样，就现在网络上的不能说绝大多数，大多数的信息都是千篇一律的，没有营养的信息。
1: 嗯，
0: 它缺少新鲜的东西去喂它。
1: 嗯，
0: 它缺少去喂它。
1: 嗯，
0: 你比如说我让 AI 去写一个东西，它最大的问题就是它没有情感。
1: 嗯，
0: 它会把字写得很漂亮。
1: 嗯，
0: 你告诉它，你不论是那些文科思维的，或者是理性思维的、感性思维那几个不同特点的模型，你让他们去写，他们会把你的文字按照你的要求写得很漂亮。
1: 嗯，
0: 但是你在读这个文字的时候，最缺乏的就是一个情感。
1: 就是、有距离。你跟别人说话有距离，
0: 有距离，
1: 对，
0: 很陌生。这个字我都认识，很陌生。
1: 对对对，
0: 其实人类
1: 就是感觉就是很有这个大家相互之间就是很有那种就是距离感啊，然后那种礼貌感呢、啊，
0: 嗯，
1: 就是那种感觉。
0: 你看，
1: 就是、
0: 你看星空老四哈，
1: 很远。
0: 他写的这个文字，其实有的文字你看他写的这个文字里面，有的东西呢，他可能是倒装。有的东西呢它可能是设问，有的东西甚至你从语言语序的状态它不是一个正常的语序，但是你就会感觉很亲切很接地气。
1: 嗯，
0: 但是如果要是 AI 写出来的东西，它从语法到文风你就会感觉啊、哎、太好了，但是就是没有感情。
1: 所以我就觉得星空大哥为啥说他写的像 AI， 就是写的特别的好。
0: 嗯，
1: 就是
0: 还有就是
1: 我就觉得他每一次都能这么精准的把所有节目啊，
0: 你赶紧给人拿一个热宝，人心哇凉哇凉，
1: 别凉别凉。
0: 还有一个啥呢，
1: 每一次他都能把你的节目的重点抓出来、嗯、很厉害。
0: AI 配音
1: 啊，
0: AI 配音、嗯、你用没用过 AI 配音？
1: 我没有没有。
0: 就是 AI 配音是最大的问题，他没有情感，
1: 没有情感、
0: 啊、嗯， AI 配音是最大最大的问题。
1: 就崩字儿是吗？
0: 对，它也不是崩字，现在的 AI 配音有的时候也很接近人了，
1: 对，
0: 很接近了，但是你就会感觉没有情感，听着就是不得劲，
1: 嗯，
0: 不得劲。其实人在说话的时候，有的时候你哪怕磕巴一下，
1: 嗯，
0: 你哪怕停顿，
1: 嗯，
0: 就这一下，就是停、
1: 嗯，
0: 就这么停一下，停
1: 了一下哈，
0: 你就会感觉很亲切，
1: 嗯，
0: 是我在跟一个人在交流，但是你在 A， 你去跟 AI 说话。你好、
1: 嗯、
0: 有什么能够帮助你的吗？哦、
1: 嗯、
0: 今天日子过得太好了，
1: 太好了，
0: 有什么跟我分享的吗？我特别喜欢你跟我分享一些事情，就是这样的东西。当你听多了之后，你会发现，哎，就这样了。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近视盾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识顿眼科，意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泰斯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识顿眼科，8928-588。

0: 阿巴
1: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八月嗨购季，服饰福利来袭，每日18:30到20:30，服饰享限时折扣，聚会不停，活动至8月31日闭店结束。欧亚春城邀您乐享购物狂欢。
2: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3: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4: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2: 秋风漫过轩廊，轻抚香氛瓶中的流光。草木与琥珀低语，在城心深处铺陈无形的诗行。流金岁月，暗香浮动。22年，一座城与芬芳的漫长对话。9月4日至13日，欧亚商都会员节，以香为笔，以食为卷，致敬每一寸优雅时光。
6: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警说交通。那马上来连线前方的张方弘毅，看一下目前的欧亚商都派奖情况怎么样。弘毅，下午好。
7: 春哥你好，大家下午好啊！咱们继续来派奖，送出100元的欧亚商都购卡啊！因为现在欧亚商都的第22届会员节香氛节就在9月4号就要同步启幕了。那么这两天呢，大家可以干一些事情呢，作为一些这个咱们参与这个节日之前的一些储备啊。比如说9月1号啊，中午12点，大家可以在欧亚集团商都店的小程序享1100元的家电套券。还有100元的手机专享券，那么如果凭学生证或者身份证的部分型号手机呢，可以再享一个95折。如果最近呢，这个咱们的学生朋友们，还有咱们准备换手机的朋友们，这个活动一定不要错过。那么再比如呢，9月2号、9月3号这两天呢，每天上午11点，可以锁定欧亚商都的官方抖音直播间来抢服饰400团500、260团300以及餐饮50团100、超市85团100的活动。这些呢也都是实打实的折上折，还有各品类的其他的券呢会陆续的放出。最后呢，就是截止到9月3号，如果你还不是咱们欧亚商都的电子会员，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注册申请，咱们可以给咱们直接升级到一个钻石卡的这个会员的一个等级啊，还可以同时提前得到2张品类券，一个呢是进口商品500减100，一个是服饰1000/100，非常合适啊。如果没有注册朋友，现在就打开手机还来得及。那么念二留香千分之境啊，这次的活动呢是从9月4号开始，更多优惠详情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欧亚商都的官方微信平台。那么本档我们送出100元的欧亚商都购物卡，找到的是幸运的郑先生啊，也跟我们学习的口号，欧亚商都会员节香氛节9月4号到13号同步开启。那么本档的派奖到这里来，我们就明天再见啦，拜拜。
6: 好，那谢谢弘毅，也跟这位朋友呢说声再见啊，非常的幸运获得了我们今天的优惠券。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就是我就觉得大家啊，很多时候就觉得大家真是文采奕奕啊，不要把我的话曲解了。我就有一点在这里很抱歉，我就刚才我还特别跟王总说，我说哎呀，我好想再给星空大哥发一个这个道歉啊，就是
8: 没事没事，他理解你，
6: 千万不要误会，千万不要误会，
8: 星空老四是理解你的，下周他还会给咱们发的
6: 啊，
8: 下周我争取整点高难度的话题，然后让星空四哥再演演去。
6: 主要星空四哥的他的这个精准，
8: 就是凯妹儿很珍视每一个热心的听众，尤其是像这种多年陪伴的，
6: 对，而且每一次我都说一定要读，一定要读，
8: 是这样的。今天的节目啊，说马上下一周就要有雨天，有降温的天气，
6: 对，
8: 大家开车的时候还是要特别的注意，尤其是
6: 下周有吗？
8: 下周二和大下周一，我天气预报上显示是有50%降雨的可能性的，但是不知道能不能下。
6: 昨天晚上就降水了，我昨天下午洗的车。
8: 昨天晚上是那什么，是那个雷暴强对流，什么什么预警
6: 啊？
8: 对。昨天晚上6点钟发布的预警，
6: 我看了一下，应该是在9月6号的时候啊左右才会有降雨吧。好像我这次洗完车能正经能停两周，我感觉应该2周没问题。
8: 哎，我的车是好长时间没洗了，
6: 我大概得有3个月没洗了。然后昨天下午特意带着我的小 伙伴

0: 勒头伙伴一起洗的车。
1: 嗯，
0: 这属于什么？
1: 童工。
0: 童工，对，我就想这个词儿没想上来。童工带着我的童工一起洗的车。
1: 太久不说母语了，是不是？
0: 我的这个词汇量啊，都还给老师了。
1: 然后那个大家开车的时候哈，就是下午的时候，下午两点钟左右还是温度会比较高的。
0: 嗯，
1: 这里面东西放一定要是注意。
0: 嗯，
1: 再有就是什么呢，上秋就是现在还稍微早一点，九月中旬九月末的时候，九月中旬九月末也就十一前后，肯定会迎来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流量，包括十一免费通行的时候。九月末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你一定要查一遍自己的胎压，自己这个四个轮的气儿。
0: 嗯，
1: 现在你也可以去查一下，因为我发现我那小车现在你明显的感觉到胎压跟以前不太一样了。
0: 嗯，
1: 夏天炎热高温的时候胎压大约能达到 2.7-2.8， 甚至有的时候达到 3.0。
0: 哎，你要这么说的话，我怎么感觉这个整个夏天我都在补胎的一个状态。
1: 咋的，扎了，扎气儿了？
0: 它不是扎气儿了，我的这个车的轮胎跟扎气儿不一样，它是这个密封不好了，你能懂吗？
1: 嗯，
0: 就上次我去把我的后面有一个这个，
1: 你换
0: 轮
1: 胎吗？
0: 我换
1: 啊，
0: 就是它那个连接，
1: 你下回再换的时候在轮毂和那个轮胎中间抹点那黄油就好了。
0: 抹点黄油，
1: 对，
0: 他们上次拿钢丝抹布帮我一顿擦，
1: 嗯，有效果，但是抹点黄油会更密封
0: 啊。抹点黄油，
1: 对，你就告诉他抹点黄油，这是
0: 那我自己得买点呗。
1: 不认识，你上修为啥有的是，
0: 他有黄油，
1: 对，黄油，
0: 哦，然后再倒下来的时候我让他都给我抹点黄油。
1: 那不用倒下来，那不用，就是往上上的时候，在那个轮毂那个牙子那儿
0: 抹
1: 点
0: 黄
1: 油，对对，你要是能拿那铁拿布先蹭一遍，把那氧化物蹭掉，那就更好了。
0: 嗯，
1: 但是直接你就不用蹭它，或者就简单扑了扑了，完后就抹黄油就好了。
0: 早跟你说好了，我这一个夏天补多少次气儿？
1: 汽车轮胎胎压不稳这个事儿，大家一定要注意，尤其是你如果要是说往高速上开，或者开过山车道多一些的话，一定要注意。甚至说你开城市的快速路多，就车速如果要你能长时间超过60公里每小时，你就需要注意了。因为你这个轮胎胎压如果要是过低的话，比如说2.1、2.2、2.2、2.3，
0: 嗯，
1: 你这个轱辘在转的过程当中，高速运转的过程当中，它有一个那个名词我没记住啊，就像那个什么弦波一样，
0: 嗯，
1: 就那个绳子你啪一抖，它不是有这样波吗？
0: 嗯，
1: 那个轮胎也是。它在往前转的过程当中，由于车辆轮胎自身的重量的惯性，它也是往前耸一下。
0: 哦，
1: 你这个轮胎如果要缺气的话，它往前耸的这个频率就会很高，它就会折折折折折啊，轮胎就会容易出现爆胎的情况，尤其是老胎，旧车老胎一定要关注这个轮胎。其实这我那小破车哈，我啥都可以说说缓一缓，但轮胎这个事情，我每次都是用比较好的，比较不能说最好的，比较好的。
0: 就是最贵的都可以比他那个车
1: 没有最贵，只有更贵。
0: 那你的车才能卖2000，你的轮胎差不多也值2000了。
1: 嗯，下不来，
0: 下不来。所以你看，
1: 一条胎600多，
0: 对对对对对，
1: 46-2400
0: 啊。那你这个整个还没有你这个你的这个车还没有你的轮胎贵。
1: 那确实确实是，
0: 是吧？
1: 所以说啊，入秋了，大家对于车辆的操控啊，对于整个车辆状态的把握，包括对自己自身驾驶车辆时的自身的状态，一定要提前有一个数。下周可能就要降温了。下雨了，一场秋雨
0: 一场寒，
1: 大家一定要注意身体。
0: 下周再见，我们拜拜了，跟星空四哥说声再见啊。下周四还等着你的诗呢。
1: 哎，都说啥呢？
0: 嗯，他说他
1: 孙凯抑扬顿挫
0: 啊，
1: 孙凯抑扬顿挫说英语，
0: 嗯，然后他说他下周一定会来的，跟我们开玩笑呢。
1: 嗯，行了，好了，下周见吧，拜拜拜拜。

0: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近视顿眼科，飞秒手术到近视顿眼科，看眼病到近视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近视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顿眼科，近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顿眼科，89285888。
3: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4: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5: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0: 错，今年中秋，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1: 那咱送这个可算送到心坎上了。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0: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是精选的好燕窝。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4: 哎，想出去玩，不想图便宜报低价团，还不想舍弃品质和保障，到底该怎么选呢？哎，豆瓣，你给点建议呗。
5: 出去玩，想要品质安全有保障，还不会被低价团宰客，必须跟着1038去旅行啊！九月份的云南，泸沽湖赏花海烂漫，香格里拉为家人祈福，丽江古城松弛漫步，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雨山全程带队。哇哦，想想就已经美得不行了。
4: 啊，九月份去云南，那太好了，赶快告诉我怎么报名。
5: 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详细行程就发到你的手机上了。9月8日到13日，从长春出发，仅需4999元每个人，不负好光景，贴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6: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3: 本节目由吉林朗业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吉林省首批创新型律师事务所，专业权威，捍卫正义，您身边的法律顾问，维权专家。朗业律师专注法律服务，法律咨询热线0431-8511-0123，8511-0123。
7: 我家房子的产权已经4年没下来了，可怎么办？
8: 这店子是没法干了，他就赖着不走了。但是啊，我这边监控都录下来了，
7: 欠了我很多钱，我这钱啊就是追不回来了。律师，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9: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若干问题解释第17条和第19条的规定，可以向开发商主张逾期办证的合同追究的违约责任。
3: 权威的法律咨询，详尽的时事分析，职业律师在线帮您解答，高效快捷的解决您心中疑难的法律问题。每周六周日下午5点到6点，就在法律直通车。
1: 好，北京时间的17:0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法律直通车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方舟，坐在我身旁的是吉林朗业律师事务所的王泽宇王律师。接下来一个小时的时间哈，竭诚为我们的法律直通车的听众解答法律方面的相关问题。如果说你有问题想要咨询，可以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进行咨询。我们的节目热线已经全程开通，电话是0431-8581-5411-8581-542。当然，你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在公众号的位置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在上面打字留言，在节目期间我们看到也会为大家解答相关的法律问题。那么今天在节目的最开始呢，我们也会请我们的王律师来跟大家分享一些案例，然后通过这些案例呢，我们来吸取一些法律方面的常识。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呢？
10: 嗯，好的，那我们今天还是来回顾一下昨天的相关的案例啊。这个案例我们认为也是有一定的典型性，也比较有意思。这个案例发生在上海啊，是一个上海高院这边上海高院下辖的一个法院做出的一个案例，然后由上海高院进行了一定的发布。这个案例是这样的啊，它是核心的内容呢是想免责协议它等不等于免死金牌啊，实际上是免责协议是不等于免死金牌的。那这是案例是个什么事儿呢？它发生在是一个是张女士啊，她这个是主角。张女士呢，她有偿报名了一个旅行服务社啊组织的一个山野徒步的活动。啊，在活动当天呢，气候比较炎热。在活动之前啊，张女士呢，她签署了一个风险自负的免责协议。大概的意思是啊，如果徒步的过程中出现了摔伤，甚至发生了更为严重的人身意外，那么损害后果啊，由参与者负责。啊，一概由参与者负责。这个是这样的案例。在事发当天啊，天气比较热，也比较张女士就身体都不太舒服，所以呢，就向领队提出了，说要自行的去

返程了啊，下山返程了。对此啊，这个活动者啊也没有采取陪同啊、实时跟进位置啊、持续联络呀、等等任何的安全措施都没有做，只是指了一条路，张女士就独自的进行了这个返程。张女士在独自返程过程中突然发生了一个意外，然后就离世了。那么事后啊，张女士的家属就把这件事呢就诉到了法院啊，要求组织者承担赔偿责任。但这个组织者就认为啊，说你看我有免责声明啊，那么参与者呢已经签署了户外免责声明，本身这种户外的活动就有一定的风险，那么你这个事儿责任就应该由这个参与者来承担，跟我们旅行社是没有关系的。最后法院是怎么判的呢？啊，结合双方的过错，最终法院判的是这个组织者，也就是这个旅行社承担了30%的损害赔偿责任。啊，那么这里面法院为什么这么判？那么一共从三个方面，法院给予了一个说明。一来啊，是案涉的这个，首先核心还是这个协议，也就是案涉预签免除人身损害责任的这个格式条款，它是不是有效的呢？法院认为这个是无效的，你不能拿这个条款来进行免责，这是法院认为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啊，说经营性的户外活动组织者，他法院认为是负有法定的安全保障义务的，而本次事故发生啊，是在组织者现场的管控或者应急处理过程中存在着一个明显的履约履职的一个过错啊，这是法院认为第二个问题啊。简单来讲，就是组织者他是有错的。第三个问题，第三个方面，那么就是法院认为说，当事人啊作为一个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人，他没有尽到一个自我的安全的审慎的一个注意的义务啊，擅自的单独的脱离了船队，对于损害发生他是有一个主要过错在的啊。简而言之，那就是这位女士啊，这位张女士，她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她应该知道擅自脱队，从在身体不适的情况下自行从山上下去，她这个是有一定问题的啊，她就有很大问题的，可以说。所以最终法院认为，她张女士本身有主要责任，而组织者，旅行社的组织者，他有一个次要责任啊。所以这里面我们的衍生出来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也就是说，我们的免责声明它到底能不能脱责啊？因为这里面你看，旅行社这个核心的观点也是认为，这个免责声明啊，免责声明本身你都签免责声明了，我当然就不用赔了。那么，所以第一个问题，免责声明到底能不能脱责呢？简而言之，就是户外活动免责协议的法律效力的问题，它到底有没有法律效力？在司法实践中啊，这个应当是区分风险提示的证据意义和民事责任的这个认定的规则啊，这也就是我们昨天提到的，它能作为证据还是能作为民事责任的一个免责啊，它二者是不可以相互替代的。经营者通过免责声明，他向参与者可以披露户外活动的潜在风险，这种是属于我履行了一个事先告知义务，甚至说这个免责声明它是有一定的证据意义的。因为将来如果问到经营者说，你看这个事儿危险，你告没告诉这个消费者呀？告没告诉参与者？经营说我告诉了。怎么告诉的？那这个协议里人都签字了，我们把这个安全风险点都列出来了，那这个就是一定的证据意义啊，是告诉了有一个风险揭示的作用，属于是啊这个履行事项的一个义务告知的行为。那么该事实啊，它仅能作为衡量过错方的一个参考情节，它不能因为这个事儿就免除这个经营者之间因为自身过错而承担的责任。并且呢，从法律层面上，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也就是从人身权益的法律保护的角度来说，那么在民法典的506条也规定的非常的明确，也就是说506条说，合同中有两种情况啊，这种免责条款是无效的。一种呢是造成对方人身损害的，这种约定是无效的。第二种呢是说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对方财产损失的，那这两种行为都这两种约定本身就是无效的。那么合同中如果造成人身损害的免责条款是无效的，那么民事主体就不得以格式条款、免责声明等等预先免除自身的原因造成他人损害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啊。因此那无论参与者是否是自愿签的，你是自愿签的也好，你是非自愿签的也好，那么协议中有这方面的，就是像一切人身损害后果非本人由本人自行承担等类似的这个约定啊，或者类似的这个描述啊它这种格式条款，那么自签订之日起本身就是没有效力的啊，就是没有效力的。

0: 而这里面我们衍生来看，他说你看，如果说有的听众朋友说，是不是你看我报了一个户外的徒步团，那出发之前也签了免责声明啊，声明说那如果出现意外了，一切由本人承担，如果活动中受伤了，那么这份声明有没有效啊？像我们刚才说的，那肯定是无效的。那么组织者那个可不可以完全不负责任呢？就这事儿我就不管了呢？是不行的，组织者不能依据这份声明来承担责任。我们的刚才提到的506条例明确的说了，说这个事儿这个不能因为啊这两种情况对应的我们的免责行为是无效的，是无效的。因此呢，让您签这个风险自负证类似的一个情况，本身这个协议本身就是无效的，不能拿它来进行免责。如果不能拿它来进行免责，那么我们涉及到的昨天我们又提到的这个第二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就是自行参与的这个自愿参与的这个人员，他是否自认我自己就有权责啊？这里面就提到了一个我们法律上经常出现的一个问题，在民法典中经常出现的一个词汇啊，叫自甘风险。记得我们在以前的节目里曾经讲到说，你看两个人打篮球，打篮球的时候 A 和 B 在打篮球的过程中 A 就把 B 弄伤了，那这个事儿 B 应不应当这个 A 啊用不用当承担责任？那这个时候可能就会想到自甘风险的问题，因为本身篮球是一个比较激烈的一个运动，在自甘风险的情况下它可能会产生一定的责任。而在本案之中呢，也恰恰的有人会提出这样的问题，那你看你都自愿参加了，你是不是自甘风险了？那这里面就涉及到自甘风险原则这个风险规则的一个法律适用的边界的问题，也就是什么情况下你到底能走自甘风险的方式来解决这个事儿。那么很多这个经营性的这个徒步活动的组织者啊，对于自甘风险的适用它有明显的误区。有的时候有些当事人自己也说，那个自甘风险实际上并不完全是，因为一旦发生损害啊，这些组织者就说你都自甘风险了，你免责了这事儿，但是实际上并不是如此啊。那么自甘风险是啥意思呢？根据民法典的这个1176条的规定啊，那么自愿参加一定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那么因其他的参与者的行为受到损害的，那么受害人不得请求其他的参与者承担侵权责任啊，但是其他参与者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这个除外啊。那可以说什么，这条里说的是咱俩都是参与者啊，原则上我如果受到损害了是你造成的，我不能要求你承担一个损害的赔偿责任啊，这个是个原则。那另外呢，在1176条的第二款又说啊，说组织者的责任你就不适用这个了，组织者责任适用本法的这个1198到1201条的这方面规定来确认这个侵权行为的免责规则。所以说那么受害人啊自愿承担可能的损失，将自己置入危险的场合，行为人不承担责任，这是有一个严格的限制的。我们不能说什么事儿都自甘风险，所以针对于自甘风险和到底是不是应该承担责任，我们在自甘风险这个角度上，我们是通过适用主体调整范围和这个免责的前提等等来进行一个明确的表述和分析。
1: 好的，法律追踪车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在一小段的宣传过后继续来问大家解答。我们的节目热线0431-858-1541 858-1542。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5: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3: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3: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2: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3: 详询0431-58-458。
6: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7: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8: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每一口都温润滋养。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

0: 爷，
1: 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2: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燕之屋。
5: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6: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燕之屋。
7: 本节目由吉林朗业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吉林省首批创新型律师事务所，专业权威，捍卫正义，您身边的法律顾问，维权专家。朗业律师专注法律服务，法律咨询热线0431-8511-23 8511-0123。
8: 我家房子的产权已经4年没下来了，可怎么办？
9: 这链子是没法干了，他就赖着不走了。但是啊，我这边监控都录下来了，
8: 欠了我很多钱，我这钱啊就是追不回来了。律师，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10: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审理商品房买卖和若干问题解释第17条和第19条的规定，可以向开发商主张逾期办证的合同约定的违约责任。
7: 权威的法律咨询，详尽的时事分析，职业律师在线帮您解答，高效快捷的解决您心中疑难的法律问题。每周六周日下午5点到6点，就在法律直通车。
5: 好，法律直通车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如果说您有法律问题想要咨询，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0431-8581-5411-8581-5422。我们先来接近的是胡先生的电话。胡先生您好。
11: 那个律师，主持人好，我有点问题问一下，请教一下，就是我们这个小区吧，2024年、2025年改造，改造那个排水，改完排水之后，他弄地面，弄完地面之后他铺砖，铺完砖之后镶马路牙了之后，又上了地锁了，但是我们发现吧，他没有消防通道，完了之后我们去找住建局，住建局说是当时这个验收通过的报告啊，是你们社区和物业有签字的，是可以通过的。我寻思这不对劲儿，这没有消防通道，老普通老百姓一眼能看出来没有消防通道，肯定是有问题的事儿，是吧？然后他推给物业，因为物业撤出去了，现在物业
12: 啊、哦，物业又撤出去了。那当时改造的时候是谁参与的？是物业参与的？
11: 他说是物业参与的，那这个是住建局招标找工程干的
12: 啊、
11: 哦。但是验收，他说是有物业有社区和签字
12: 啊、哦，有社区和签字，有验收、
11: 啊、
12: 是吧？那有消防的签字吗？就是我想说的是，你首先说啊，胡先生，您的问题是什么？
11: 啊、
12: 咱做这个事儿，您想您的具体
11: 的
12: 问
11: 题
12: 是啥？
11: 就是
12: 啊，
11: 不是这玩意儿到底找谁管？不能让我推给一个物业物业撤了，推给设计换领导了。
12: 嗯，
11: 那应该找谁？找消防？消防不得着火之后才得管吗？是不是？
12: 首先是这样啊，就您想说这个事儿应该找谁管？那按照您的描述，我个人的倾向于，首先应该找消防。
11: 找消防？
12: 为什么说找消防呢？因为像您说的，说这消防通道没有了，只是咱们作为一个非专业人士的一个初步的判断，
11: 啊，
12: 对不对？那么到底你们这个小区是不是就把消防通道没有了，还是原来那个位置它并非就是消防通道，还是有其他的消防通道是满足要求的，对不对？
11: 不满足。
12: 对，那这个问题我倒是建议您啊，我倒是建议您先通过消防部门来实地踏查一下。他们专业的角度来看、
11: 啊、
12: 到底消防通道有还是没有，还是哪些地方需要改进，还是然后你确认哪些地方需要改进之后，你再看之前的维修方案是不是跟这个改进的就当时的这个跟现在的现状有一定的冲突，或者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对不对？你得先看消防有没有问题，再拿这个维修图纸和这个维修操作的这个情况来看，说你看我现在这个情况是不是我这个维修图纸导致的？那么原来有没有消防通道？
11: 原来有啊，
12: 对不对？那么这几个问题，你看原图纸、现图纸和消防，啊，通过这几步来看，才能看出来你现在消防通道到底有没有问题，对吧？而不能你主观上你说有问题就有问题，是不是？
11: 那全都堵死了、
12: 啊、嗯，哎，对，您说堵死了、
11: 啊、
12: 那么我没看到现场，但是还是这句话、
11: 啊、
12: 你是不是消防的人，你有没有消防的相关的证件或者相关的资质？你肯定没有，对不对、
11: 啊、
12: 对不对、
11: 啊、嗯
12: 啊，如果您都能定了，那比如说那可能弄死一个人，为什么我们还需要做尸检呢？ 对不对？那

0: 不能说我们看着说，你看，就某一项杀人行为，人家说捅了六刀，那最后为啥要尸检？尸检完了，可能说他其实捅的就是四刀或者三刀。
1: 嗯，就是实际上去问
0: 你得有一个
1: 部门还是比较这个，
0: 对你得先通过消防部门给你进行一个专业的评判，然后你再结合这个评判再看他的改造的图纸是不是有动这个事儿，好吧？
2: 啊啊啊！
0: 嗯。
2: 哦，那谢谢，
0: 嗯，行，好嘞，胡先生啊，
1: 先跟胡先生聊到这儿，
2: 哦，
1: 啊，然后其他还有法律问题想要咨询的，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0431858154118581542。无人机飞手缺口大，考证好就业，想考无人机执照，认准蓝航天际。蓝航天际是民航局指定的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在这儿学就在这儿考，训练场就是考场，不用为考试东奔西跑，场地熟，风向熟，心里踏实，通过更有把握。总部就在长春，全省都能就近学，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都能教，市郡内超市距教员全等级都能考，零基础也能轻松拿证，吃住学考一体化，考题精准，理论实操考试一站搞定，考了证好就业，想飞想考证就找蓝航天际，一路保驾护航。报名热线是18943196669，18943196669。
3: 我家房子的产权已经四年没下来了，可怎么办呢？
4: 这店子是没法干了，他就赖着不走了。但是啊，我这边监控都录下来了，
3: 欠了我很多钱，我这钱啊就是追不回来了。律师，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5: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审理商品房买卖和若干问题解释第17条和第19条的规定，可以向开发商主张逾期办证的和退费的违约责任。
6: 权威的法律咨询，详尽的时事分析，职业律师在线帮您解答，高效快捷的解决您心中疑难的法律问题。每周六周日下午5点到6点，就在法律直通车。
1: 像刚才胡先生咨询这个问题啊，我觉得其实这种安全意识啊，然后包括这些方面还是很高的，他还是很注意的，因为
0: 对的，
1: 实际上你像这个很多小区，它确实都有这个消防通道，而且上面都会挂着牌儿，
0: 挂着牌儿，消防通道不能站，不能用。
1: 对，但是某一些小区可能它确实存在像刚才胡先生所说的这些问题哈，
0: 嗯，
1: 我们应该注意一下。但是呢，就是就像刚才我们的王律师说到的，有一些相应的问题，你还是应该找这个职能部门。
0: 对，你得找专业的职能部门、
1: 权威部门
0: 评判一下。
1: 对，
0: 对，它到底是不是消防通道，是不是占用？咱就这么说吧。从如果确实是消防通道，那么按照消防法28条的规定啊，那么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消防通道，
1: 嗯，
0: 啊，改造后导致消防通道灭失的，那么实际上就直接触犯了这个规定了。你把通道给灭失了嘛？
1: 比如说，
0: 但前提是你这事儿，你这个位置到底属不属于消防通道，还只是一个一般的疏散口？
1: 嗯，
0: 啊，这个还不一定。所以这个要结合整体的小区图纸和当年消防部门的验收材料，以及消防部门现在的实际踏查，来综合确认它这块到底能不能封。
1: 嗯，
0: 啊，你封完了确实不行，那么需不需要整改？怎么整改？
1: 嗯，
0: 对不对？你得有消防部门来确认这个事儿。
1: 嗯，比如说他找了这个消防部门，
0: 嗯，
1: 那时候我这个说啊，这是这么个情况吗？
0: 嗯，
1: 那我们去现场看一下吧。
0: 嗯，
1: 一看，哎，真没有消防通道。
0: 嗯，
1: 哎，那他假如发生了这样的情况的话，那是这个消防部门会比如说出具什么整改通知，告诉什么社区啊或者怎么怎么样，他就会给他重新开辟出一个消防通道吗？
0: 是这样的啊。首先，如果确实消防通道这边出现了问题，那么消防部门可以根据消防法60条的规定啊，那么对于有关单位或者个人进行一定的处罚。
1: 嗯，
0: 同时呢，可以要求应对错劣嘛。
1: 嗯，
0: 同时可以要求对于现场进行整改。
1: 嗯，
0: 啊，整改恢复原状啊，或者进行调整，啊，这个是都有权利的。
1: 嗯，
0: 啊，换句话说，如果这个事儿确实涉及到消防通道，那么如果由这个消防部门，
1: 嗯，
0: 来进行牵头的处理，那么真的就是消防通道里出现了问题，
1: 嗯，
0: 在消防部门的监督和这个规范下进行一定的调整，我认为这个调整还是更准确和恰当的，
1: 嗯，
0: 而不是说像这个刚才的胡先生一样说，你看我自己认为不行，
1: 嗯，
0: 啊，你认为不行，你不找消防部门，就即便你调整，你都不知道应该咋调，
1: 对，
0: 对不对？你都不知道应该咋调，
1: 嗯，
0: 或者调成啥样。是符合要求的，
1: 嗯，
0: 是吧？
1: 你像这个每个小区可能它都有这个消防通道嘛，然后通道，你像比如说我们家这个小区门口这消防通道，哎呀，为了让这个通道啊，然后呢它不被大家占用，小区呢特地在消防通道前面建了一个，大概是一个 地锁式的东西，
0: 嗯、
1: 啊、
0: 嗯，
1: 圈住，然后这底下也画上了那个网格线，
0: 嗯，
1: 就是让大家说到时候你别搁这儿停车，

0: 那给你撞了那赔人消防车。
1: 我得过去了，不然的话那边就烧上了。包括看，比如说你这个理论上来讲，就是你要走这个消，这你要站这个消防通道，你这个私家车站消防通道的话，他如果说把你这个车这个挪开或者怎么样，说你这个你所有的这个损失怎么的，人都不承担，是这样吗？
0: 不，重点是你得赔人家损失。
1: 哦
0: 啊，你站消防通道，消防车要过去，势必可能对你的车辆产生一定的刮蹭。那这个事儿不好意思，是你把消防车辆刮了。
1: 哦，
0: 你得赔人消防车辆的这个相应的损失，你得赔人车，不是人家赔你。
1: 是啊，
0: 啊，所以这个消防通道这个事儿是万万不能占用的。你水火无情这种事儿，电光火石之间，消防员进行救援，你占人消防通道，我认为这个事儿是于情于理都过不去的。
1: 嗯，
0: 啊，还不如你被交警罚200。你还对社会做点贡献，是不是？
1: 所以就是你看，就如果真要是发生这样事儿哈，咱大家都希望就都不希望这发生火情火灾。你但是一旦发生了，你看那你到时候你要真发生刮蹭了或者什么，你可别觉得自己挺有理的啊，给我刮了。
0: 咱别的不说，还有一项，开个玩笑啊，那是个段子。说你看我把车停在消防队周围了。啊，恰巧消防车要出门。我停这儿了，我没挪。我说直接给你撞了，回头他找消防队索赔。可能吗？对不对？你影响人家出任务，对吧？
1: 是，
0: 所以
1: 人家不可能说你停的没事，我就愿意，我就乐意去撞你，
0: 我就乐意去撞你去。那这个事儿，我们出任务，我们就接警了，对吧？接警去了，我们接着火情了，我们必须要第一时间出任务。那本身你停在了不敢停的地方，实际上跟他堵消防通道是一致的。
1: 对，
0: 你堵到了人家的一个必经之路，啊，人家不能因为你我绕一圈，你说这损失算谁的？对吧？你比如说有消防这个。这个消防员要进来，你物业不开门，凭啥？那当然人有权利给你撞开了。
1: 对，是的，这里是法律直通车，我们的节目是正在直播当中，在宣传过后呢，来继续跟大家分享哈。节目热线是0431-8581-5411-8581-5422。
2: 专业的法律平台为您提供在线法律咨询，律师在线解答，采用更为方便快捷的方式搭乘法律直通车。每周六周日下午5点到6点，欢迎关注法律直通车。法律直通车。欧亚商都会员节香风节9月4日同步启幕，尊享会员礼遇，解锁超值福利。9月2日、3日、11点，商都抖音直播间福利券大派送。9月4日，欧亚商都会员节品质盛宴，敬请期待。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3: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10年，感恩您10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3: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2: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3: 详询0431-5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2: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5: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6: 有心了，
5: 做人讲究的就是情谊。
6: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7: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燕之屋，
5: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10: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7: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伯乐贵人。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燕之屋。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
11: 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

0: 93.8。好，法律智能车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我们的节目热线开通啊，您可以随时来打进啊，节目热线是04318581541，85815422。在这个时间呢，也有一些信息要跟大家分享，就是1038泸沽女儿国雪域香格里拉双飞六日的高车团也是即将启程啊，大家如果说对于这个行程感兴趣，然后包括时间也来得及，然后也能够跟得上的话，可以来去看一看。是主持人雨山带队9月10号去泸沽湖最美的赏花期，恰逢开学后的错峰黄金周，人少景美，性价比极高啊！详询拨打13843100340，13843100340，或者是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您回复云南也可以获取海报，加客服微信来详细咨询。为什么会立线在这个时间呢？因为九月初，泸沽湖的波叶海菜花会将湖面铺成仙境，平均23度的凉风拂去燥热，香格里拉的草原化作花的海洋，松赞林寺在湛蓝天空下是更显神圣，还完美避开了暑期的亲子游人潮，让您能够以更从容的心态独享湖跳峡的磅礴与古城的静谧。这不仅仅是一次旅行哈，更是一次深度的文化巡礼。那么为了能让您玩得舒心，我们坚持品质先行，全程甄选这个携程的四钻级以上的精品酒店，确保您每晚安眠。美食方面呢，不仅有鲜美的野生菌火锅，还有独家安排隆重的藏族吐司宴和地道的藏民家宴，特别升级红酒品鉴晚宴，将浪漫的氛围拉满。细节更是无可挑剔哈，落地既有少数民族的姑娘献上花环接站，当月生日的朋友我们将送上生日蛋糕与鲜花惊喜，全程星级导游24小时陪护，车上备有水果矿泉水与消毒用品，让您感受家一般的温暖。心动不如行动，早鸟的特惠现已开启，原价是6980元每人，早鸟价仅需4999元每人，名额有限，清凉无价，详询请拨打13843100340，13843100340，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云南来获取海报，加客服微信详细咨询，和1038吉林交通广播一起去收集天空的情书，去触摸经筒的年轮。主持人雨山和大家不见不散。那么春夏季也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曲张，皮肤变色也会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来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那么根据高振奇主任的介绍，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的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是58元，现在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的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都可以参加哈。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和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活动日期是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还可以申请治疗费用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的热线是04318056-1616，8056-1616，8056-1616。
1: 专业的法律平台为您提供在线法律咨询，律师在线解答，采用更为方便快捷的方式搭乘法律直通车。每周六周日下午5点到6点，欢迎关注法律直通车。法律直通车。
0: 好，继续回到法律直通车的节目直播当中来哈。如果说有法律问题想要咨询，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04318581541，也可以把您的问题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在公众号的位置打字留言，我们在节目期间看到也会来为您进行解答。那么继续回到我们之前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案例，然后包括这些常识上面的问题。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就会说，哎呀，这白纸黑字都写着呢。那实际上按照我们王律师的说法，这个白纸黑字写上了，它不见得就生效。
2: 对，它现在这个白纸黑字啊，就咱们说这个案件中这个白纸黑字，它就是无效的。
0: 因为它本身首先它就是属于是不合法的。
2: 对，它本身就是不合法的，它违背了什么？它违背了这个民法典506条的规定。因为在民法典506条里面，它提到了，那么这两种免责行为是无效的。一来呢是造成对方人身损害的免责是无效的，二来是因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对方财产损失的，这个是无效的。那么在这个合同中啊，那么对于这两种方式都是无效的，也就是什么意思呢？是这个民主体不得以格式协议啊、免责声明等方式预先

0: 排除自身预先排除自身的这个原因造成他人损害所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啊，因为你本身你对方出现损害，你就应该承担法律责任。你针对这个自身的原因嘛，那你进行一个先行的排除，这个本身这个排除的行为就是自始无效。所以即便签了这个事儿啊，也不能说对方就免责了啊。但这个东西有没有用呢？实际上从证据意义上还是有一定的作用的，因为在组织者而言，他要通过一个相应的文书吧，来确认好我们本次活动中所呈现的可能的潜在的风险，我要把这些风险能列上，对吧？那是一个相当于之前的一个风险的一个预估和一个风险的评判。说好这些风险之后，你确认你知晓了，那你参不参加这次活动，我认为这个所谓的免责声明加引号的免责声明啊，它的重点应当在于这个风险的预判和路线的确认等等这些层面，而不在于说你经营者啊就以此来完全免除自己风险，我认为这个不在这儿。
1: 是的，所以说大家在这些方面的时候一定还是要注意，包括他其实自己签订这种这个合同的朋友，他也应该去注意，其实这个你签订完之后也是无效的，那他们应该怎么保护自己呢？
0: 实际上如果你想保护自己的话，更多的从消费者而言吧，从消费者而言，他参加这次活动更多的是应该说要去看他是不是这个相关的这个设施设备啊方法，也就是说他对于这项活动中事前的筹备、现场的管控和应急的突发这三个层面上，作为经营者啊，作为这个参与者，作为消费者，他是不是有所了解？也就是说我报这个团儿或者报这个组织他靠不靠谱？那你看事前我是不是这个团儿他有一个合理的路线的规划，而这个路线本身的风险评估 O 不 OK， 然后我参加这个事儿，参加这项活动，那么作为这个团儿，作为这个组织者，你是不是给我们买了一定的保险？你有没有保险啊？同时呢，这个潜在的风险你是不是都跟我揭示了，揭示的清晰了？啊，这样我能知道这个事儿，以我个人的身体状况我能不能去参与？如果参与了，一旦发生了问题我能得到什么？对吧，我能得到什么，或者不是说发到问题我就抓瞎了，对不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现场如果参与这项活动的话，现场他是怎么来去维持这个秩序的，去进行这个团队的这个带领啊秩序的维持啊，这种情况就到底你看我参与这个事儿，你作为组织者你怎么去维护这个现场情况，你是有几个人在跟团，你跟团的人到底有没有什么样的资质啊，有什么样的能力，有什么样过往的经验，以至于能给我一个安心啊，给我一个安心。那另外呢还有第三项，就是突发情况，比如说我一旦发生了一些突发的事件，你们这个团里这个组织者作为相对有经验的人员，你是怎么来进行一定的维护或者一定的调整。从这个几个层面来拿到说，哎，我到底说这个团靠不靠谱，我需不需要参加。从这些层面来保护自己。那相反组织者也是一样，也要从这几个层面来准备这一项活动。这一项活动，那就像我之前事前我这个路线可能规划成什么样，同时跟参与者说清楚为什么这么规划，怎么规划是有风险的，这么规划可能风险我们认为风险较低啊，风险怎么评估，然后我告诉你啊，我给你买保险了，我给你买保险了，然后同时一些潜在的风险，比如说哎，多大年龄的人我就不建议你来了，有什么疾病的人我就不建议你参加了。这个你要提前，我已经提前这个作为经营者我已经提前跟你说清楚了啊，你可能在某些这个承诺文书里你也说了你没有这方面的疾病，对不对？我已经承诺好了，那如果你有病硬上，那对不起，这个事儿你如果真是因为这个疾病出现了问题，那对不起，我能不能相应的一定的免责作为经营者，我认为是可以的，因为我提前已经去告知你了啊，你也同意了，你甚至还告诉我你没病。然后另外现场管控的问题，比如说有相应有资质的人维持现场秩序，尤其是对于脱团脱队的人，擅自脱团脱队的人有没有进行这个劝阻，有没有进行劝阻，然后出现了问题有没有这个应急的方式，从组织的角度来去避免风险发生的问题。
1: 对，所以说有相应的资质，然后包括提前告知，这些也都很关键。
0: 对，
1: 一会儿再跟大家继续来聊这个话题哈。
0: 好的，
1: 因为要跟大家继续来分享关于这个无人机考无人机的。

0: 个问题啊，大家如果说有考无人机的这种需求的话，可以来认准蓝航天际，无人机飞手缺口大啊，考证好就业，想考无人机执照认准蓝航天际。蓝航天际是民航局指定的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在这儿学就在这儿考，训练场就是考场，不用为考试东奔西跑，场地熟，风向熟，心里踏实，通过更有把握。总部就在长春，全省都能就近学，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都能教，视距内、超视距、教员全等级都能考，零基础也能轻松拿证，吃入学考一体化，考题精准，理论实操，考试一站搞定，考了证好就业，想飞想考证就找蓝航天际，一路保驾护航。报名热线189-4319-6669 189-4319-6669。继续来跟大家说，这个秋老虎的紫外线一点都不比夏天弱啊。很多朋友觉得现在啊，这个天气呢也都比较凉爽了，但实际上这个紫外线还是在的。现在这个时节呢，一早一晚凉飕飕的，中午呢又晒得慌，空气干得不行，肌肤冷热交替，加上秋燥，特别容易敏感。那么现在特别适合来入秋后使用的海蓝之谜精华修复乳液哈。海蓝之谜精华修护乳液呢，作为护肤界的一个顶奢啊，也属于是顶奢大牌，不用我们来多介绍。这款海蓝之谜的精华修护，像很多的大明星、常年跑剧组、熬夜拍戏的明星都经常来用它，也是化妆台上常备的一个白月光。那么它是一瓶精华修复乳，包含的是精华加上乳液加上面霜，相当于是花一分钱买了三分的效果，妥妥的入秋标配。那么这款精华乳液在用的时候呢，不像他家经典的面霜一样需要乳化，直接上脸即可，保湿锁水力是双在线，还能够深层修护基底，真正做到滋润保湿不油腻，彻底告别秋冬天这样的一个越护肤越干的尴尬。那么如果说您对于这样的产品感兴趣哈，您可以来了解一下，因为价格真的是合适。海蓝之谜精华修护乳液官网50毫升的日常售价是1180元，平时买一瓶是真的心疼。今天国际品牌美妆节，我们把价格给您打下来，平时的这个价格哈是1180嘛，现在是限时秒杀福利，50毫升的正品到手只要299块钱，这么好的破价福利，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闭眼去冲吧，抢到就是赚到啊！我们是跨境直采，然后呢，平时在国内的商场专柜都买不到这样的一个版本，即使找人代购也不会拿到这么划算的价格哈。香港直邮，清关手续齐全，物流通关的记录可以在掌上海关 APP 查询。不过跟大家说清楚，这个香港直邮清关和物流呢会稍微慢一点，大概需要7到10天的一个时间。限量福利只有150瓶，手慢秒没。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乳液来赶紧下单抢购吧。
1: 中秋礼小罐茶，
2: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2: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3: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4: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3: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八月嗨购季，服饰福利来袭，每日18:30到20:30，服饰享限时折扣，聚会不停，活动至8月31日闭店结束。欧亚春城邀您乐享购物狂欢。
1: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2: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10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2: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2: 详询0431-58458。
5: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6: 啊？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5: 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6: 今年中秋，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5: 那咱送这个可算送到心坎上了。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旗舰店。

0: 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2: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一份提携之恩，一生铭记于心。
3: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4: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2: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0: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5: 本节目由吉林朗业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吉林省首批创新型律师事务所，专业权威，捍卫正义，您身边的法律顾问，维权专家。朗业律师专注法律服务，法律咨询热线0431-8511-0123 8511-0123。
6: 我家房子的产权已经4年没下来了，可怎么办？
7: 这店呢是没法干了，他就赖着不走了。但是啊，我这边监控都录下来了，
6: 他欠了我很多钱，我这钱啊就是追不回来了。律师，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8: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若干问题解释第17条和第19条的规定，可以向开发商主张逾期办证的合同约定的违约责任。
5: 权威的法律咨询，详尽的时事分析，职业律师在线帮您解答，高效快捷的解决您心中疑难的法律问题。每周六周日下午5点到6点，就在法律直通车。
1: 专业的法律平台为您提供在线法律咨询，律师在线解答，采用更为方便快捷的方式搭乘法律直通车。每周六周日下午5点到6点，欢迎关注法律直通车。
9: 法律直通车。
10: 好，法律直通车的节目是正在直播当中哈，最后一个时间段，如果说有问题想要咨询，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0431-8581-5411-8581-5422。其实我觉得今天这个话题讲的哈，就是还是很符合现在的一个当下的这个实际。我最近啊，可能也是这个整个这个大环境哈，因为有很多人他也琢磨着，哎，我到哪块去创业也好啊，然后或者是去做点什么也好。我之前就看了一个短视频啊，你只要在这个视频啊，它这个大数据的这个算法就是，你只要在这个视频里面停留了，他就认为你对这个东西感兴趣，
11: 对，
10: 他就给你推，
11: 源源不断的就来了。
10: 我有一个看到一个视频，就是他是这个离职啊。离职之后啊，就感觉这个日子你就会就是你在上班的时候，你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不上班，然后呢，你在离职之后，就是这个不上班之后，你发现，哎，这世界上有这么多人不上班，然后他这里面就讲的啊，我不是劝大家这个辞职啊，我就是说这个当时看到这个视频的这个情况啊，他讲的是说这个离职之后呢，然后就说是没有想到这个世界上没有那么难，他以为离职之后得老难了啊，就得出去干这个代驾呀，然后去送外卖呀，结果发现，哎，他因为他自己本人喜欢就是去海边啊，去这个野游越野这个东西嘛，带着大家出去野餐什么的，然后这个他就这个最开始是自己去呢，认识了几个朋友，他因为呢这个人是一个就是比较在这方面上呢愿意付出心力，然后比较做的比较细的这么一个人，
11: 能张罗，
10: 哎，能张罗，
11: 心还细，
10: 很多人啊出门玩像我似的，我属于是到哪儿就是我就是只留念，我说你挑地儿，念哥，然后这个这好，鼓掌，我属于这种，我就提供
11: 我就跟着走，然后
10: 提供情绪价值啊，提供情绪价值，掏钱，这都我都行，你说花多钱我就花啊，我就愿意跟着走，好玩啊，喜欢这个。哎，那个哥们呢发视频，这个人呢，他就是属于是这个在这方面愿意琢磨啊，愿意挑地儿啊，
11: 路线
10: 啊，这咱今天这个地方咱吃点什么呀，或者是怎么样，哎，发现大家就说，哎，你这么整，那就跟你走呗。然后大家就是他就开始带着几个人一块儿，然后租个车，然后去边上玩儿，哎，发现一天，哎，这怎么比上班挣的还多？后来逐渐名声传开了，他这个不仅得这个说是自己出门玩了，有的时候呢他自己不想出门玩， 他也得变成像带团一样了。
11: 嗯，
10: 今天去这儿，明天去那儿，
11: 找他是吧？
10: 因为逐渐开始名声传开了，就有人找他了。发现。

0: 这个实际上哪怕辞了职离了职，你有能力的人在哪块啊你也能吃得开。但是就是其实就说到和这个今天的话题是有关联性的。你看在创业呀或者在工作的这个过程当中，这种安全风险实际上都是你作为这种经营者也好或者组织者也好是需要你来承担的。
1: 对，
0: 就如果要是像这个视频当中哈，他可能他带着大家出去玩，他挣到了这个钱，但是假如说在这个路上，这个你比如说你好越野，走那些这个比较偏远的山道，
1: 真出些什么事儿？
0: 哦，真要翻车，给人造成这个人身的这种伤害了。
1: 对，
0: 那实际上你都需要承担这个赔偿责任。
1: 是的，是的。那这里面其实恰恰说到说，你看越是组织这方面的人，我们越需要处理的事儿就是先提前买保险。
0: 嗯，
1: 保险可能没有那么贵，但是有了保险，心里头一旦出现了问题，我们心里头也是有方式，最起码心里相对也能稳一些。
0: 嗯，
1: 对吧？但这里面我们提到保险，还真应该展开说说啊，因为这里面常见的保险啊，无论是从经营者也好，还是从参与者也好，这个保险还是要提前问好的。两种保险，它常见的保险有两种啊，两种保险，一种呢是这个意外险。还有一种呢是经营者的责任险，两种险，两个险种啊。那么意外险啊，是指投保人与保险公司之间的构成一个保险沟通关系，它这个功能啊是通过保险的机制去保障受害人一定的经济补偿啊，一定的经济补偿，这是意外险，团体活动的意外险。
0: 嗯，
1: 那还有一种呢是这个责任险，责任险就是经营者因为自身过错造成损害的，那么我产生一定的损害之后，我是不是有一定的责任？那么经营者这个责任，这个钱谁买单？那这个责任险就是保险公司来买单。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险种啊，二者的这个性质、给付的依据，这个完全不同。即便保险公司完全履行了赔偿，那就受害者而言啊，就同一损害关系，能不能向经营者主体再去主张权利，这个也完全不一样啊，完全不一样。所以这个事儿呢，作为像刚才方总您提到的，比如说穿山越野呀，这个无防护的探险啊等等情况下，一般情况下这几种保险，那么经营者的责任险这个事儿，保险公司一般是不给保的，那可能就是个意外险。
0: 嗯
1: 啊，那如果退一步讲其他的，那可能是责任险。所以从组织者而言，我认为尽可能的把责任险投到位。把你的责任险投到位，因为原来一旦出现了问题，你有责任险来进行买单。
0: 嗯
1: 啊，而从参与者而言，如果他是投的是责任险，那其实就是经营者有多大过错，你保险公司就给我买多大单就完事了。
0: 嗯
1: 啊，如果投的是意外险，那原则上我拿到了这部分赔偿之后，我能不能再向经营者要求一定的损失？啊，这个实践中有一定的争议，但是不代表就不行。
0: 嗯
1: 啊，主流观点认为还是可以去再行主张权利的，啊，再行主张权利的。这个的话，从参与者而言，可以要综合评判一下。所以，无论是参与者还是经营者，针对这个保险的险种，在投保的时候一定要问清楚。
0: 嗯
1: 嗯，别以至于说最后投了保险，在理赔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麻烦。
0: 嗯
1: 嗯。
0: 是的，那由于时间关系哈，今天的剩下的时间不够再接听其他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电话了。我们的法律直通车的节目是每周六周日的晚间17点钟到18点钟来为大家解答法律方面的相关问题。当然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如果说你有法律问题想要咨询，那不可能说是必须等到周六周日再来问嘛。您可以直接拨打场外热线来进行咨询，场外热线是0431-8511-0123，大家也可以把这个长热线存到通讯录里面。真要赶上说这个问题啊，我觉得自己解决不了，有可能您觉得这个问题很难的问题，但是放到律师那儿来讲的话呢，可能一天接个10个8个都有可能是有，或者有10个8个咨询的都有可能会有哈。咱们这个问题可能对于人家来讲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三言两语就把您这个困惑就给解开了。长热线再次重复啊，大家可以存一下0431-8511-0123。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收听和信任，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0: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58。
2: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4: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每一口都是温润滋养。
1: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4: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是精选的好燕窝。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唉，想出去玩，不想图便宜报低价牌，还不想舍弃品质和保障，到底该怎么选呢？哎，豆瓣，你给点建议呗。
1: 出去玩，想要品质安全有保障，还不会被低价团宰客，必须跟着1038去旅行啊！九月份的云南，泸沽湖赏花还浪漫，香格里拉为家人祈福，丽江古城松弛漫步，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雨山全程带队。哇哦，想想就已经美得不行了。
0: 啊，九月份去云南，那太好了，赶快告诉我怎么报名。
1: 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详细行程就发到你的手机上了。9月8日到13日，从长春出发，仅需4999元每个人，不负好光景，贴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2: 撕吧啥，都是哥们儿。
3: 我可是哪里的我哥们儿啊？
4: 没事儿，我跟你问我哥们儿。
2: 那我俩20来年的哥们儿了，完美完美啊，都是哥们儿。
5: 你是我最好的哥们儿。
6: 每天18点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来听的都是哥们儿。

0: 来吧来吧，时间来到了18:02，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吉林交通广播，正在为你带来的是
1: 都是哥们儿。
0: 大家好，我是老妹闫宁。
1: 我是好哥们儿小厚。
0: 哎，谁说我胖了？我最近就是觉得我穿衣服都莫名其妙的变小
1: 了。确实显胖，最近我没敢说，我寻思是衣服的事儿。因为要直接说你胖了的话，你这人确实是咬人啊。
0: 我也就胖了2-3斤，就这么明显吗？
1: 你都胖都对地方了。
0: 啊，我现在就脸。因为我胖吧，就是不怎么胖脸，我主要就是胖在身上，
1: 对，
0: 腿上也还行，
1: 然后
0: 主要就肚子、胳膊啥的。
1: 你说你要天天穿一帽衫吧，大家也看不出来啥。你天天穿的老紧身衣，中间还得留条缝，全滋出来了。
0: 就是我现在我往这一坐，我昨天演出的时候，我就往那一坐，我就会发现，哎。这会儿不会是游泳圈让大家看到了吧？
1: 有点喘不上气了。
0: 然后我就开始默默的收，然后第一排就侧面有一个观众就跟我说：“别收了，能看见。
1: ”像拿小翅膀似的，那块瞪得出来。
0: 我现在就是已经就是你知道，女的呀，就是生完孩子之后，就算你身材看起来恢复已经跟以前一样了，但是你的肉皮儿会松
1: 啊，对，
0: 因为你肚子已经撑起来过了，它肉皮儿就松了，所以就是我体重基数没变的情况下，以前那些肉啊变懒惰了，它就会成为一层一层的五花三层，我现在大概花有3层游泳圈。
1: 咱就是说，那块要全是肌肉的话，它也不能这么挠。
0: 我
1: 老肥肉，那玩意肥都软和，你练练块儿啊。
0: 关键我从来也不运动啊，就导致我现在就是没有什么自信，我就是全副武装，
1: 全都打
0: 上穿着紧身的衣服，恨不得全身的塑身衣都已经，
1: 全身带一个背背甲。全都给他挡上。
0: 我昨天到什么程度，就是有点确实有点身材焦虑了
1: 啊。
0: 我昨天穿这身衣服，因为我没来及换
1: 啊，
0: 甚至带着有点子，我今天还要再穿一件，
1: 还八胎的。
0: 至于穿一个小吊带，这个吊带呢，其实我觉得哎，正常站着看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一坐下呢，就稍微显得两侧有点赘肉
1: 啊。
0: 那你说，我就告诉自己，上台的时间我就告诉自己，那就吸气就好了。但是吧，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发现，哎呦，这个整个屁股啊，那个地方就是卸松
1: 啊。
0: 我又穿了个提臀裤，
1: 哎，给它兜上点，
0: 兜上点就是翘翘的，哎呀，就是穿上牛仔裤，中女生会有种小心机，就是穿上这个提臀裤，整穿牛仔裤的这个形容会比较好
1: 啊。
0: 好家伙，穿上提臀裤，我发现不对
1: 啊，
0: 穿上提臀裤之后，上身没型了
1: 啊，
0: 就下身这个型还蛮不错的，
1: 太紧实了
0: 啊，对，
1: 就像那腱子肉外边包的保鲜膜，
0: 哎
1: 啊，
0: 或者就是你这一层腱子肉里面整成肥膘，上下身有点分离的
1: 啊。
0: 我说这上身怎么整的、
1: 啊、
0: 我又提了秃噜的，我又套了一层束身衣
1: 啊。
0: 套完束身衣吧，整个人就像裹起来的粽子，就是你有点喘不上气，
1: 对，勒定慌那玩意儿。
0: 对，就是我的体重基数小的情况下，你买那种就是大松一点的吧，勒不住你、然后你整太紧的呢，我得穿XXS 的。
1: 对，咱就说那肉它不可能是一勒就没了，它很明显压迫内脏去了。
0: 对，可不是不搭理你，等一会儿他们现在在忙啊
1: 啊。
0: 那个。

0: 我就是有点喘不上气，上台之前我就说，哎呀算了，也没有人看，就是奔着宁子颜值来的
1: 啊。
0: 我说我就认了，我说我就脱了
1: 啊，
0: 我就那么就
1: 放松一下自己
0: 啊，我就这全就所有东西都卸开了
1: 啊，
0: 我就上去了
1: 啊，
0: 出来的素材没法看，每一条都五花三层
1: 白鹿啊。
0: 什么？
1: 我说你那白鹿吗？
0: 啥意思啊？
1: 你不素材没法看吗？用不了吗？不，你发那个不得好看的吗？
0: 其实我也不在乎了，反正就是没法看
1: 啊。
0: 现在咱看的话就是没法看
1: 啊。
0: 哎，有点生气，我说这咋整啊？标榜着演两个半小时，素材没法看。
1: 你看，那就是跟大家说一下，最近要断更，预热一下吧。
0: 那不能，你们也不在乎
1: 那什么。这一期呢，会以音频的形式呢给大家播送出来。啊，又做回广播了。
0: 哎，那个，咱们说一说你糟糕的一次体验吧，就是不论是买东西、购物的体验
1: 啊，
0: 还是出去玩的体验，就这次很糟糕。我呢，就是发现我脑子真的很不好使。我是上周去哈尔滨的时候，发现很多的那个酒店，比如说我们熟知的那什么全季呀、
1: 连锁的、
0: 美伦呐，就这样的一些酒店呢，它其实都是一个集团的。
1: 对。
0: 啊，
1: 旗下一个集团，底下几个子公司。
0: 然后他那个一个集团，就是我在那个集团，就是总每次都住哈尔滨楼下的一个酒店。然后就住那个酒店，就跟我说：“姐，你办一个那个，你要经常在外面住的话，出差的话，你办一个我们酒店的季卡。这个季卡99块钱。你这3个月之内住满5次，全国各地都通用啊，住满5次，就能给你升到年卡。这一年之内你住店都是8折。我说那合适啊，就是
1: 住5次送一次呢。”
0: 不是、我当时我觉得这个很合适啊，我就当时99就掏了
1: 啊。
0: 我掏完之后呢，我就算了一下，我就以我出差的频率，3个月之内我5次我必能住上。
1: 对，
0: 这不是哈尔滨完事儿了吗？我下次就紧接着就这次出差去沈阳，到沈阳我就想我一定要搜他旗下的，我就先问了豆包，我说豆包什么什么旗下的有哪些酒店
1: 啊，
0: 他就给我推荐了一下，然后我就对应着名称，然后在那个附近我剧场附近搜哪个性价比高一点啊，然后哪个住的也不算差的情况下，价格我还能接受
1: 啊。
0: 叭叭一顿搜完之后说，哎呦这个行，这个还，你当时是两个入围了，一个全季和另一个酒店
1: 啊。
0: 然后这个我就是在纠结的时候，其实还差10多块钱
1: 啊。
0: 我说不是说10块好，就是这个你掏起掏不起的事儿。
1: 对，
0: 就是你看哪个更合理
1: 啊。
0: 结果我选的那家酒店呢，距离剧场步行就5分钟
1: 近。
0: 而全季呢它步行得12分钟
1: 啊，
0: 那肯定这个胜出啊，多10块钱我不在乎啊，我说这10块钱是合理的呀。
1: 对，我打车我的，
0: 因为你走10多分钟你还打车，你起步价就8块。
1: 对呀、
0: 你晚上我那打车点起步价10块勾回来了呀，
1: 没差多少啊。
0: 我算得老细了，就是孩子就是这个困难人吧，就是你对钱就是
1: 天天出门都带账本，
0: 我真的我算老细了，我对这个钱呢，我叭叭一顿算、算完之后去了之后，那个我们两个，我跟巨鳄嘛，我俩就办入住
1: 啊。
0: 我办入住说，我说哎我有你们那块的会员，他说啊那个出示一下会员，我就把我那个集团拿出来，他说啊，我们不是这个旗下的。就是说
1: 啊，
0: 汉庭是人家旗下的，我分不清汉庭和如家，我定的如家。
1: 废话，如家为什么跟汉庭搞一起去啊？
0: 气死我了，你知道吗？就我算从出发前一天晚上再算，然后呢路上又算一道，我最后没分清汉庭和如家，给定反了，这一次住宿白住，没享受上8八折。
1: 他俩要是一个集团的，那不相当于把快捷酒店垄断了吗？那势力也太大了。
0: 我站在那个吧台我就气疯了，然后那个巨鳄就在那直翻白眼的说，我当时我就说你那个脑子、你不适合办会员，你整不明白。
1: 对
0: 说那个就是华初会，对，
1: 而且你很粗心。
0: 对，他的你看，是不贵，如家是不贵，但是你能8八折，你为啥呀？
1: 对呀、
0: 你为啥呀？
1: 你说之前都花99了。
0: 你说那个哎，素质之低的人真有啊，不理他了、然后我站那我就说，我说那我现在能退吗？他说不能退了，你已经预定24小时了，都给你留到这个点了，不可能让你退了。
1: 这时候我们卖不出去了。
0: 当你就已经就是很懊悔的时候，你就想就占点便宜嘛。我就跟他说、我说那你能不能给我升级一下房型
1: 啊？
0: 他说一共就剩2间空房了，但凡剩10间我都能给你升级。我也提醒大家一下，如果你们住店的时候你大差不差，你就问问他能不能给你升级房型，大概率都能给你升。如果他空房多的话，
1: 因为来的晚甚至给你降级了。
0: 他说一共就剩两间了，实在升级不了，那我送你两份早餐吧。正常你的房间里是不含那个早餐的。我说我起不来。
1: 你也不吃啊？
0: 他说我能做到的就只有这个了。

0: 候就按照他那个房间去了。
1: 啊，
0: 去了那个房号啊是620，我还觉得蛮幸运的，我喜欢这个数字啊，进去，我进去我。啊！一打个直进去就小屋不大点儿，还比我就是之前订的那个拳击要小很多
1: 啊。拳击的，
0: 因为它地段更近了嘛，
1: 对，
0: 所以它就是在跪是跪在地段上了，你知道吧？
1: 啊、
0: 进屋小屋不大点儿、
1: 啊，
0: 我说行啊，透透气儿吧。我叭一拉开窗帘，发现窗后面是面假墙。
1: 谁让你非得订那个特价房？
0: 我不信，省点是点。
1: 你省上了吗？
0: 就是我整个我这一块就没有窗户，它整个假窗帘，你多余吧？你这屋不安窗帘是不是也行啊？
1: 你挂幅画也行啊，我看这
0: 窗帘打开就是幅画
1: 啊，那行，
0: 就是幅画。哎，你生气不？你生气不？
1: 你换个海景呢？是不是心里就舒服多了？
0: 那你再直接给我放个那个什么那个欧洲的那个 景观的
2: 多好
0: 呢？哎呀，反正我巨鳄就在那说啊，我就说你叮叮叮，最烦这个时候有人埋怨，你知道吧？
1: 嗯，
0: 他说哎，你这个脑子，我当时都跟你说你查好查好查好，你还能弄错，我都已经很闹心了，他又开始指责我。
1: 嗯，
0: 哦，这个房间又不可信
1: 啊，
0: 这个房间到底小到什么程度？它应该是所有的房型里面，就那个酒店所有房型里最小的一间，它就是几个过道兼并出了一个这么个屋
1: 啊，
0: 小到什么程度？
1: 就是特价的房。
0: 我如果一开门就挡住了我的洗脸池的
1: 啊。
0: 我必须得就是开门和洗脸不能同时进行，就到洗吧，到这种程度，
1: 干湿分离的人还。
0: 来，我们接下来时间进到广告，广告回来我继续跟大家说我这个这趟沈阳我这住宿情况啊。
1: 哎，
0: 我们马上回来。

0: 东亚商都会员节香风节9月4日同步启幕，尊享会员礼遇，解锁超值福利。9月2日、3日11点，商都抖音直播间福利券大派送。9月4日，欧亚商都会员节品质盛宴，敬请期待。
1: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有米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2: 陈总，
3: 嗯，
2: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3: 嗯，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4: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世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来，我们先看一下大家的留言。今天我们说一说你那些糟糕的体验，无论是购物还是旅行啊，都可以啊。我们这个唐乐天他说了，有一次旅游去了一个美食节，来到一个摊儿，前面顾客问这个是什么菜呀，然后店家说
1: 韭菜
0: 啊。为什么韭菜特意要用拼音写啊？
1: 因为人后边有谐音
0: 啊。那你念吧。
1: 然后说我这一听这玩意儿好啊，九种蔬菜炸成的丸子，然后吃到嘴里，我说这不就韭菜吗，为了不浪费食物硬往嘴里塞，还没有咱们那个韭菜盒子好吃。我也真的有人听韭菜能觉得是九种蔬菜吗？
0: 那得那都不能说他是不是东北人了，他是哪儿的人呢？
1: 这玩意儿这个脑回路也有点太惊奇了，
0: 忒奇怪了吧，忒奇怪了吧。哎呀，就我接着说我那个住宿的事儿吧。然后我不就住在那里了嘛。我们其实这次来那个沈阳出差的时候，我的想法就是，我直接当天往返，因为我就觉得，有的时候如果超时赶不上，肯定赶不上高铁嘛。
1: 对。
0: 但是
1: 开车没问题。
0: 开车的话我就干回去，但是就可能辛苦一点司机呗。但是我如果我提一晚上开回来了呢，能保证我今天能陪孩子一天。
1: 对。而且休息也
0: 对，你看我要是从今天从沈阳出发的话，我今天等于我一天见不到孩子。因为我回到家，等我下了这个班，我在上完剧场那个班，等我回到家的时候还早不
1: 着。
0: 孩子上班了，孩子开始做梦了，所以见不着嘛。我就跟我老公商量，我就说那个能不能咱们就连夜就干回去，
1: 早点回家。
0: 他可怜巴巴的跟我说一个，他说我就盼着你能陪你出次差，你知道为什么吗？我说你不会是跟我俩整那个二人世界吧？
1: 好，老夫老妻，你别整这啊，怪恶心的。
0: 我说我犯不上啊，我真整的，别整的事我都害怕了啊。
1: 哎呀，你俩呀，
0: 不是整，别整。然后他说不是，是那个，因为我天天早上六点多钟，我姑娘准时就开练嗓了
1: 啊，就得醒了。
0: 对，所以呢，就是出去住一天酒店，是一个月当中他唯一那么一两次能够第二天睡一上午好觉的那种、
1: 个。睡个懒觉。
0: 对、
1: 啊，
0: 我一看他可怜巴巴，再加上上半个月阿姨不一直休息嘛，
1: 挺累的。
0: 他也确实挺累的
1: 啊。
0: 我是奔着给他放假一天的心态，我才住的这个酒店
1: 啊。
0: 今天早上，我们寻思就好好睡一觉嘛。
1: 嗯、
0: 啊。结果你知道那个酒店有多生气吗？
1: 咋的？隔音不好。
0: 就隔音不好到什么程度？就是旁边人走到我们房间门口叹口气，就那个假窗户那儿
1: 啊，
0: 他叹一口气
1: 啊，
0: 我都听真亮的。
1: 哎呀，
0: 哎，我气炸了！
1: 你要不试试，是不是好像真能推开，也是假窗户？
0: 不是，它是这样的，就是窗户一打开之后是一面墙，它是那个墙，其实就是假墙，不是那种水泥的。
1: 那这连口气都能，
0: 就是一个挡板，
1: 都能传过来。
0: 我一点不夸张，就谁。就一早上所有过的人，就是他是无论是叹口气呀、
1: 啊、
0: 还是说跺脚，还是那帮小孩抓啦抓啦的，还是那个大人骂小孩你快走了、
1: 啊、
0: 比我家瘆人多了。我家那个墙好歹是纯墙还能隔个音 啊，这个墙就一点儿都不隔音，给我气得不行不行的了。然后居哥早上就是八点就坐起来了、
1: 啊、
0: 他睡眠特别浅、
1: 啊、
0: 不像我戴着眼罩子我还能继续往下搂、
1: 啊、戴个耳塞也会好点
0: 啊、嗯，他就没有，他就是睡不着了
1: 啊，
0: 气得不行。我俩就等于又没陪着孩子，又没睡着好觉。
1: 嗯、
0: 啊，我坚持睡到了十一点多。
1: 嗯、
0: 啊，然后下楼退房的时候，我就跟那个吧台那个人说：“我说我会给你一个大大的差评。啊”
1: 嗯，
0: 我说这个房间，
1: 嗯、
0: 啊，我现在分析了，我因为退房的时候我看了一下别的屋已经开着门的，
1: 嗯、
0: 啊，都比我那屋大、
1: 啊。
0: 就是我那个屋是真的兼并出来一个，就是犄角旮旯里凑出一个屋，看不得以前是工具间，你明白不？
1: 嗯。
0: 啊，就是，然后他就这个也不具备隔音功能，他就单独又售卖了一间房。我说这个房间你就不应该买，
1: 啊、
0: 就说啊，你是那个620对吧？620是会那样的。
1: 嗯、啊，那怎么办？
0: 我说啊，你知道那个房子那样，就是已经，也就是客诉不是一次两次了。
1: 嗯、啊，
0: 你还坚持卖？
1: 谁住谁不行？
0: 啊
1: 啊，
0: 你就卖？
1: 这人都告诉你了，一共剩两间房了吗？
0: 可是我那个是跟其他房间跟普通大床房是一个价的，你猜我这个房间多少钱？
1: 多少钱啊？
0: 你猜吧，就到这种情况，你猜多少钱？给个价。
1: 76，也差不多了吧。
0: 362，
1: 凭啥呀？
0: 对呀、啊，所以你说我要是花62，我要是叭叭一句吧，
1: 嗯，
0: 就是我有点不讲究了，
1: 嗯
0: 啊，你
1: 是
0: 用
1: 啥平台呀？
0: 哦，团子，
1: 一点优惠没有啊？
0: 团子，
1: 物价这么贵吗？现在
0: 物价精选，
1: 哎啊。精选那就没招了，人就是干的这个价格，他可能是房间一般，但是价格你得匹配这个名字啊。嗯

0: 你就说我生不生气吧，你说我生不生气，生不生气？然后这还没有生，这生气事还没完呢，我一会儿接着跟你们学。
1: 哎，倒倒气，倒倒气，把这口气先咽了。嗯。
2: 你真的好生气啊！气到想给大家唱首歌
1: 啊。啊，这个就叫愤怒转移，让大家承受你的坏心情啊！
2: 说我经常人在囧途，好期待你能带旅游团，所以我们台的团线我从来都不带，知道不？
1: 嗯，这个我们也想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带听众朋友们玩一场就得了。
2: 哎，怎么了？为什么大家为什么说抖音直播间的人都说你吓到他了？你干嘛了？
1: 我啥也没干，我就露一脸，凭啥呀？
2: 对不起，对不起，
1: 你的这个直播
2: 让大家看到魑魅魍魉了，
1: 戾气也太重了，你这直播间啊，
2: 给大家气的都想唱歌了。哎呦我的妈！
1: 你唱吧，我也生气了。
2: 他咋的了？他说你们呲牙了？
1: 我连话我都没咋说。
2: 谁管你这红叫秃脑壳啊？谁呀？
1: 你就别念了，你不念起码听众朋友们还不知道，这次全省都知道了。
2: 秃脑壳给我推荐一首歌。
1: 谁是秃脑壳啊？
2: 哎，我昨天那个现场唱了那个冲动的惩罚
1: 啊，
2: 而且到什么，我上台之前还有半个小时了，
1: 嗯，
2: 然后那个店长问我说，那个你想
1: 唱什么，
2: 就是，你想唱什么歌？这次
1: 店长为什么问你呀？店长怎么这么惯着你啊？
2: 他挺期待的
1: 啊，哦，他愿意听，
2: 他挺期待的，
1: 纯歌迷来的。
2: 然后我就说，哎，我有一首歌前段时间想好了，然后我就忘了是什么歌呢，我就先给刘远红打电话，
1: 嗯，
2: 然后刘远红说是冲动的惩罚，
1: 嗯，
2: 我就跟店长说，
1: 嗯，
2: 店长是刘远红，他说啥歌
1: 啊？
2: 我说啊，是我们那个年代刀郎老师歌，是什么郎？
1: 刀郎都没听过，前两年不出了首新歌挺火的吗？
2: 对，然后我在现场唱了。唱麻了，给大家，
1: 哦，
2: 一个人走都没有，
1: 是不是漏电了？
2: 非常喜欢。
1: 是不是你说了说唱完了之后大家可以走啊？然后你在那唱，大家就不舍得走了，就等最后发泄一下子，唱什么玩意儿啊？那是，
2: 就真的我太精彩了，那个太精彩了，
1: 跟大家合唱。
2: 没有人跟我合唱，我自己唱。
1: 因为这歌确实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说有些冷门了。
2: 嗯，然后昨天现场我还对最后的时候跟一个60多岁的大哥合唱的。
1: 啊，60多岁，
2: 他是正听刀郎的，他是正听刀郎的。
1: 对，这个。
2: 所以还有没有类似于这种唱一首丑八怪给送给秃脑壳吗？冲动的惩罚就唱过的歌我就不唱了，还有没有别的歌可以推荐呢？
1: 赵传的我很丑，但是我很温柔，能不能别在这块再挑拨这个？
2: 哎，我还挺喜欢他的，他有别的歌吗？
1: 我是一只小小鸟吧。
2: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
1: 我记着好像是他的歌。剩下你还能知道的应该。
2: 突然的自我，我经常唱的。怎么会狠心伤害我？
1: 赵传。
2: 挪威的森林是500的呀，哥们儿。
1: 是赵传的。啊，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
2: 嗯。
1: 请你为我再将双手舞动。
2: 嗯，
1: 没听过，就是纯没听过。
2: 没有，就这凤凰传。
1: 那你
2: 鬼迷心窍。
1: 那我就想问问你，到底是怎么欣赏的赵传？
3: 在这时间呢，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哈，无人机飞手缺口大，考证好就业，想考无人机执照，认准蓝航天际。蓝航天际是民航局指定的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在这儿学就在这儿考，训练场就是考场，不用为考试东奔西跑，场地熟，风向熟，心里踏实，通过更有把握。总部就在长春，全省都能就近学，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都能教，超市距市区内以及教练员全等级都能考，零基础也能轻松拿证，吃住学考一体化，考题精准，理论实操，考试一站搞定，考了证好就业，想飞想考证就找蓝航天际，一路保驾护航。报名热线是189-4319-6669，189-4319-6669。
1: 出半分钟，就周华健吧，就周华健。
2: 我搜的是李宗盛的歌词儿。
1: 我这人真贪呐。
2: 北京没有票了，下个月吧。
1: 李宗盛这个多在这个前奏和间奏上了，歌词都是这些
2: 难念的经。

0: 呀，不唱这个，他们没有一个夸的。
1: 我刚才看有人说旁边那把眼镜麦关了，我不关，谁让你们说我头脑亮了？
0: 他们是在唱找人弄我。
1: 我指定不帮忙啊，谁让你们说我了？谁吓你们一跳？这歌声吓不着一跳，我露个脸吓一跳。
0: 那
1: 凭什么这么说呢？
0: 那我
1: 你以后这手机啊，
0: 嗯，
1: 咱就是说以后你要是再不方便的时候你给他撇了，你别拿我这块让我在这露脸，然后让他们侮辱我。
0: 给我换一个歌吧，你想想我还唱什么歌比较合理。
1: 你别唱李宗盛的，因为李宗盛的
0: 慢，
1: 就是人家这种唱歌风格不是你这种技巧能够驾驭得了的，对吧？
0: 我不是只有技巧吗？
1: 对呀、啊，你这技巧驾驭不了人这种风格，人要的是朴实无华。
0: 好汉歌没有
1: 必
0: 要，好汉歌这个太拿手了。
1: 嗯，先进段宣传吧。
0: 啥宣传呢？
1: 咋的了？

0: 中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 小罐茶工农大陆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里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陆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58。
2: 意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意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意士顿眼科，看眼病到意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5: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6: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7: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8: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10: 都是哥们儿，又滋又味儿，真是有趣儿，称王立棍儿。欢迎回到全国，全省，全长春，全吉林交通广播（括弧6点到7点）最好听的广播节目，都是哥们儿。

0: Dragon 说，我重申一下啊，是透脑亮，不是透脑壳
1: 啊。我不是散光吗？我看根本看不见亮和壳的区别。
0: 你可算让我抓住了，眼睛直播间我拉不了黑，没有未来我还管不了你吗？你可算露头了，你呀、啊、Dragon 呢？
1: 是那个 OK， 咱们先这样吧，大家研究一首我比较适合的歌，我再接。我现在接着把我这个人在囧途讲完。
0: 嗯，
1: 我昨天不是那个开车去的沈阳嘛，然后我们住的那个酒店，就一切的源头都是这个破酒店
0: 啊。
1: 我到这个酒店，它确实是离我的那个演出剧场非常近。为什么近？近到哪里？因为它就在步行街上
0: 啊。
1: 那就涉及到一个问题，我没有地方停车。
0: 对，
1: 那怎么办呢？我只能停在大悦城的楼下
0: 啊。那块是收费停车场吧？
1: 收费停车场，但是我事先打探了，我问笑笑，我说这个大悦城停车怎么样？他说挺便宜的
0: 啊
1: 啊，所以我们都愿意去大悦城演出，他停车费便宜
0: 啊。
1: 我说哎，我这穷家富路的，哎、
0: 我出门就得舍得花。
1: 他说他停一天花20
0: 啊。
1: 我说穷家富路的，我就单说我就停一宿，
0: 哎、
1: 我撑死30块钱，我是不是稳稳当当我就出来了？然后我就是。大张旗鼓，就是一点顾虑都没有，把车停到那儿、
0: 啊。
1: 然后那个巨哥就说：“这个停车费得多贵呀、
0: 啊！”
1: 说人家这好像上不封顶。
0: 对，
1: 我说没事儿
0: 啊，毕竟大悦城嘛。
1: 我说没事儿
0: 啊，
1: 我打探了，就30块钱，咱俩稳当出来。
0: 出来了。
1: 我说你得算算，你违章，你随便停个地方违章多少钱呢？你可得看看怎么合适吗？
0: 啊、
1: 我俩停那儿了，今天。
0: 啊、
1: 去取车大概、
0: 啊、
1: 停了20个小时左右吧。
0: 啊、昨天下午到今天上
1: 对
0: 上午、啊。
1: 嗯，然后就是去不来青岛了嘛，来10月份啊，10月份。
0: 嗯，
1: 然后我结账的时候我就没伸手机啊，因为那个就是距离近嘛，他就伸手机，他说多啦，
0: 啊，
1: 一看105。
0: 20个小时5块钱一小时嘛，其实还行。
1: 105
0: 啊。
1: 哎，我当时我就有点说，我说不对呀、
0: 啊，
1: 笑笑不是这么跟我说的呀。
0: 对呀、啊，他一天才20啊。
1: 啊，对呀、啊，我说咋回事啊？
0: 啊，
1: 咋回事呢？
0: 啊，
1: 我，但是你那时候后面已经有车滴滴我了。
0: 对，你不能不走。
1: 我就出去，硬头皮出去。但你出去那一刻就代表钱你找不回来了。
0: 对，
1: 你就必须交这个
0: 钱。上哪儿能投诉去？你都找不着人。
1: 然后我问笑笑，我说怎么回事？笑说、
0: 啊、
1: 你没领券吗？我们得领券。
0: 哎呀，有优惠券！哎呀，是剧场给的。
1: 是在闲鱼上能买到优惠券。你不跟我说细一点、啊、
0: 所以他是买
1: 贴条才100吗？
0: 各个地方他的那个违章的标准不一样啊，处罚标准不一样。
1: 说宁子，我孩子小，晚上我得带他睡觉，看不了你现场咋办？没事，你在网上支持我一样。
0: 你要以后兴许能开下午专场，对不对？以后开清晨场。
1: 说前段时间特意去长春看你演出，你还请假了，你一定要提前看好排期。
0: 对，而且闫宁他现在确实很忙，不一定什么时候就有事儿了。
1: 对、
0: 啊、
1: 我家阿姨总请假，我也得回家看孩子呀。
0: 临时的可能本来这个马上都开场了，闫宁这边可能就得走了，那玩意很匆忙，局面、都这样。
1: 酒面子压着了，就都上不了台嘛。就以后孩子大了就行了。对、现在我就是那个什么演出，演唱会嘛，没错的啊。
0: 哎，你以后能不能干一个那种母女专场？
1: 我姑娘以后是要当歌手的。
0: 你姑娘抢着麦克了。
1: 对，
0: 也能说也能说脱口秀啊。
1: 她以后是要做歌手的，她要子承母志的。
0: 那你给她开场。然后他上来唱歌、啊、
1: 我不用，我不霍霍我姑娘的音乐，反正他不会跟喜剧沾一点边儿
0: 啊。女生就不能当谐星
1: 啊？
0: 你自己已经走这条路了，就不想让姑娘也被人嘲笑。
1: 临时通知你请假了，说发烧了，一气之下退票了。哎呀，你真是的，
0: 你们凭啥？你不能看我差哪儿了？
1: 他们确实发烧了。我们现在这一波已经过去了，之前是我们几个轮着发烧，他们几个。
0: 啊，
1: 就是感觉接力，谁看谁能传染上闫宁
0: 啊。反正我是土豆传染的。
1: 我不知道你们几个咋回事，我现在把你们经常都拉黑。
0: 跟我有啥关系啊？我是受害者，我是想感冒，我看着我说豆哥是不是感冒了，来亲一个。我是这样，我是故意去找的呀，我也想避开呀。我那医保钱让我花差不多了，我也治不了了。
1: 哎，我们唱首歌吧。
0: 唱啥呀？
1: 唱一首刀郎老师的歌。
0: 刀郎老师，
1: 我最近迷上刀郎了。
0: 你好像没有什么能唱的了。

0: 西海情歌，
1: 还有吗？
0: 2002年第一场雪，
1: 这个保留还有吗？
0: 然后你剩下的情人，情人应该念
1: 是我的情人呢、啊、
0: 好像是吧，好像
1: 是，不
0: 是
1: 这个不是、啊、
0: 你是我的情人，像玫瑰花一样的女人、
1: 嗯、
0: 你唱的玩意儿是二人转改编的，他可不是人原歌，是这个，是这个
1: 情人，情人，情人，
0: 就这个了，
1: 放心吧。哎呦我这小滋味一下上来了，砰一下子。
0: 听完二人转那个说刀郎唱没唱过这歌、个，就喜欢这种。
1: 你起头。
0: 你是我的情人。
1: 二转味儿。
0: 像
1: 玫瑰花一样的女人。他唱太低了。

0: 我唱不上去。
1: 那淡淡的体温抚平我心中那多情的伤痕。哎呀，他唱的低。来来，他你调的是伴奏啊？
0: 没有
1: 啊，他咋不唱这块呢？
0: 一会儿就来了呗。

0: 伴不伴奏，这会儿也没有词儿。
1: 算了，唱那两只蝴蝶吧。
0: 跟不上，两只
1: 红尘，红尘情歌
0: 啊，红尘情歌。
1: 嗯，我觉得在我心中，他俩调差不多。
0: 红尘情歌是哪首啊？
1: 你搜吧。
0: 这谁的呀？你确定会啊？
2: 是我的情。
1: 这小时候我妈彩铃。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每天都是一段全新的旅程，在熟悉的城市看微笑的人们，听动听的声音，有1038的陪伴，向着幸福出发。1038，幸福出发。

每个清晨1038陪您幸福出发，各位早安，我是主播一彤。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问候各位早上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全省各地今天的天气状况。

0: 长春今天预报显示是阴转晴，11度到21度，气温有点下降了，对吧？吉林市多云，13度到23度，延吉小雨天气，18度到24度，四平多云转晴，11度到23度，通化今天是晴转多云，16度到26度，白城多云，10度到20度，辽源多云，11度到24度，松原阴转晴，12度到20度，白山今天是晴转多云，14度到28度，长白山小雨转阴，15度到24度。好的，此刻你在哪里呢？欢迎大家过来签到打卡互动留言哈，顺带着说一说哈，你啊那儿天气怎么样，然后你是几零后啊，今天呢是全新一周的全新一天哈，你这一周都有哪些工作目标或者是自己的一个小愿望吗？啊，我们的网友赵俊池来问候了，他说想要上班不枯燥，下班没烦恼，就打开吉林交通广播收听1038幸福出发，开启新的美好的一周吧。后边还有1038幸福出发和三个小太阳的表情包。好的，看到了，感受到了，赵俊池满满的正能量哈。那此刻不管你在哪里，大家都可以在微信的公众号当中，您去搜索吉林交通广播，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互动啦。关注完天气，来看一下路面的状况。此刻长春市区东部快速路的北向南东荣立交桥的附近哈，车辆有一小段的滞留。青龙路的东向西，从龙竹街到学府大道，车辆有一小段的等候哈。那另外有几则事故路况要提醒给大家。第一个呢是宽城区的东一条街南向北发生交通事故。第二个呢也是宽城区，是在凯旋路，也是由南向北的方向有事故发生。还有一个呢是路园区的西湖大路，由北向南的这个方向发生了交通事故啊，请附近的车主注意绕行哈。好的，此刻你在哪里呢？如果您啊所在的路段有一些特殊的路况哈，也请您哈在方便的情况下呢，以发送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会通过电波第一时间告知给路面上所有的驾驶员朋友们。
1: 微笑的眼睛看见美丽的风景，简单的心境拥有快乐的心情，让我们张开双臂拥抱全新的一天。1038幸福出发，出发。
0: 6:34，这里是1038幸福出发，那全新美好的一天已经开始了，而且今天又很特别，对吧？2026年8月31号，八月的最后一天，所以我们要拜别八月哈。哎呀，真的叫往事不回头，咱们未来不将就。多少次随着时间的流逝哈，让我们大家都能够更加的珍视哈这份难得的时间啊，美好的时间哈，然后美好的时光。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段呢，不管你在哪里，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我们是全天第一档直播互动陪伴的节目。然后呢，每一天的早晨的六点。

0: 实务观，从保护土地资源、加强农业科技创新、健全粮食生产者收益保障机制等方面，构建起覆盖战略定位以及产业保护、还有收益保障、风险防控的制度体系。昨天也就是8月30号的18点，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了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8月30号的20时到31号的20时，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部、安徽中部、福建南部、江西、湖南南部、广东北部、海南西部、四川南部、云南北部、西藏东南部等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其中江西的东北部、湖南南部还有海南西部等地可能性大。水利部门提醒相关地区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8月29号，10.5万吨级的邮轮理想号从天津国际邮轮母港起航，搭载2700余名游客，开始了3天2晚的海上巡游。这是中国北方首个邮轮无目的地的海上这样的一个海上游的试点航线哈。那么这个航线呢，采用的是天津始发然后远港返航的模式，中途呢不靠泊任何的港口。首批呢共设立8月29号和8月31号这两个航次，内地居民呢凭护照等有效的证件就可以登船，无需办理出境的签证。好，下一条。8月29号，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公布了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0%。从投资的区域来看，出口大省和沿边的省份啊，那么外商投资企业增长是双轮驱动。比如说黑龙江、内蒙古、广西、吉林等沿边省份增速较快，其中吉林的增速达到了12.0%，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华新设企业全面增长，中国庞大市场对外资的这样的吸引力也是在持续的提升。好消息不断，近日也就是8月29号，全球首台35千伏高压直挂式调相机在黑龙江黑河市孙吴县圣山风电厂正式投入常态化的运行。那么这个调相机呢，是由哈电集团自主研发，不依赖任何的电网，提供电压还有频率的参考，能够自主建立并且维持电压稳定，风电厂发电能力从10万千瓦提升至20万千瓦，那么为高寒地区电网技术升级和北疆能源安全筑牢防线。最后一条，也就是昨天晚上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决赛在天津举行，中国女排以3-2力克卫冕冠军泰国队，时隔11年重夺亚锦赛冠军，并锁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本届亚锦赛中国女排一路全胜晋级，决赛当中拦网等环节占据优势，关键时刻顶住压力拿下胜利，展现出强大的心理素质和团队战斗力。
1: 不负光阴就是最好的努力，我们都是最好的自己。全新的一天，美好的开始。1038，幸福出发。
0: 好的，1038幸福出发，此刻是北京时间的6:39，你在哪里呢？欢迎大家过来签到打卡互动留言哈。看到了小四川问你们还热不热了不热了，早晨我今天早上穿的长衣长裤，然后棉袜，还穿了双就是确实是透网的那种针织网面的运动鞋，然后我还穿了一件外套，就我这个配置大家可以对标一下哈。早晨出门的时候就10几度，车上的那个显示哈，所以你看预报显示11度到21度，早晚温差就刚好有10度，最高的温度也就是20出头，所以你说还热不热了？非常的舒适，一点都不热了。好，长春通鱼的刘翔东来了，说早上好，主持人，通鱼打卡，天气晴。好的，此刻你在哪里呢？大家随时随地过来可以签到打卡互动留言哈。我要跟大家分享我们的团购单品啦，今天啊是全新的单品啊，好吃的啊，关键词呢以下几种方式都可以，您可以发送大闸蟹啊，也可以发送螃蟹，也可以发送中秋哈，这三个关键词都可以，都能够解锁我们今天给大家带到的永礼记哈，百家媒体上榜品牌，为阳澄湖行业协会官方认证的理事单位，拥有阳澄湖专属蟹田，100%产地直发，每只大闸蟹都配有官方认证的蟹扣，一蟹一码可溯源。

0: 假一赔十，好吧，各位，怎么说呢？秋风起呀，蟹脚痒啊，咱们这个中秋好礼又来喽！还没有吃过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哈，每年哈就等这一口的朋友们，2026年的吃靠谱的阳澄湖大闸蟹的机会又来了哈，千万大家别错过哈！给大家带到的是红红火火的好蟹礼，永礼记的阳澄湖大闸蟹。那么节礼哈，就是表心意，就选永礼记。那么有很多的老朋友哈，都在等着咱们的永礼记的阳澄湖大闸蟹，为什么？因为哈，咱们这个绝对保证是正品，绝对保证是咱们的阳澄湖产地的这个蟹田给大家发货啊，每一只都有专属的身份证，就是蟹扣啊，阳澄湖行业协会官方认证的一蟹一码，假一赔十。好吧，到时候我告诉大家，你就收到螃蟹之后，你就知道了，就顺丰冷链这个箱哈，然后你一打开，里面冰袋还就是凉着呢，螃蟹呢都是活的，爪子还在动，就拿出来哈，你就一直你看一下的，背青白肚金爪黄毛，好吧，这就是阳澄湖大闸蟹的典型的特征哈。上锅呢蒸12分钟，然后掀开这个蟹壳，蟹黄流油，蟹膏粘牙，哎，公蟹的膏呢是半透明的白，粘的有点拉丝儿，母蟹的黄呢就有点橘红色了哈，饱满的就都快溢出来了，好吧，别说了，我都有点自然的，就是这种是生理反应，流口水了啊，让我咽一下口水啊。好吧，和大家说重点哈，重点就是今年的机制就是超给力啊，买大闸蟹还送法国直采的原装进口红酒，花一份钱咱们入手蟹酒双礼。好吧，不同的标准哈，就是大家看自己兜里的米儿，还有你要送的这个亲朋好友啊，或者是商务伙伴呢，就跟你的关系吧。卡面标价1288的哈，这就是基础的哈，四公四母，每只公蟹呢是3.2两，然后母蟹是2.2两，这个价格呢非常非常的给力，只要299就入手了这个啊。然后呢卡面标1688的啊，就四公四母的公蟹呢是每只3.5两，母蟹每只2.5两哈，就更大一点了，然后就有红酒卡一张了，然后只要399，就加100块钱就升级了啊，然后咱们再加100块钱499，您能拿到的解锁到的就是卡面标2688的，依然是四公四母，每只公蟹4两，每只母蟹3两，就更大了个头，对吧，也有红酒一张，红酒卡一张啊，然后还有呢，没完事儿，咱们卡面标3688元的四公四母，每只公蟹5两，每只母蟹3.5两，哎，就这个确实送出去得倍儿有面子了吧？还有红酒卡一张，价格是899，没到头呢啊，咱们还有一个更高规格的，就是卡面标4688的三公三母。不是四公四母了，这三公三母啊，每只公蟹有6两，母蟹呢是4两，然后红酒卡一张，这个价格就是999，好吧，大家呢根据自己的情况自己去选择哈，每张红酒卡都可以兑换2瓶来自于法国伊尼特品牌的原装进口红酒，就这个福利啊，真的是怎么说呢，一定要跟大家讲清楚，平时399元入手的这对法国红酒就都很难哈，咱们今天咱们是红酒然后呢蟹卡一起就可以带回家了，这批红酒是天津港限量现货啊，送完就不再追加了，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产量也是很有限的，每年也都是这个中秋开湖前啊就抢空了，想要的朋友咱们就得抓紧时间提前囤，单位团购啊，过节发福利的，多买多优惠，买5张送1张，买10张送2张，千万别错过，好吧，怎么买，就是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就去回复大闸蟹螃蟹中秋都可以，或者拨打的一部电话4006992799，4006992799，4006992799，电话订购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幸福出发。
0: 好的，1038幸福出发，那此刻你在哪里呢？不管你在哪里，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全天第一档直播互动陪伴的节目，然后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我们的团购单品，然后也有好听的歌曲，还有我们的新闻资讯，还有天气路况，反正就是大家还可以过来畅聊哈。刚才分享的我们的全新的单品永礼记的阳澄湖大闸蟹哈，我跟大家说阳澄湖大闸蟹是9月底正式上市哈，所以呢传情达意，谢礼先行，现在呢您是提前来团购蟹卡，等10月份了，哎，膏满黄肥了，打电话扫码就可以兑付了，阳澄湖原产地顺丰冷链直邮到家，官方蟹扣就是它是防伪的。

0: 的啊，假一赔十的啊，售后给力，承诺死蟹包赔啊，人家敢承诺哈、啊。各位，限时限量的福利只有100份，所以登录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就回复大闸蟹，哎，或者拨打电话可以下单购买，电话是4006992799，4006992799，4006992799。良好歌秋。没错，就像歌中唱的，天凉好个秋啊，然后秋高气爽哈，天高云淡，我觉得每一年到这个时候就会感觉天特别的高，然后云又特别的美，是吧，空气又是那么的清新哈，所以呢大家享受难得的这样秋高气爽的时节哈。来看一下此刻长春市区的路面状况哈，有几条特别繁忙的路段要分享给大家。你看我们的东部快速路东向南哈，从远达大街到东来立交桥，车辆的等候距离已经超过了2公里了哈，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3公里。西部快速路的南向北景阳立交桥的附近哈，车辆等候距离也超过了1公里哈，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4公里。这是两条快速路哈、啊。另外，北部快速路西向东，东荣立交桥的附近，车辆等候距离接近，马上就接近3公里了哈。大家呢一定要注意一下，此刻东部、北部、西部快速路上哈，几个节点哈，相对来说都比较拥堵。台北大街的立交桥西向东哈，这个方向车辆呢稍显密集。前进大街互通立交桥西向北，车辆也是有那么一小段的滞留，好吧？然后此刻不管你在哪里，如果是在路面驾车哈，早高峰上班的路上，大家都有点着急，但是呢，一定要记得安全驾驶。你看，二道区世纪快速路南向北有事故发生，六园区的西湖大路南向北，六园区西湖大路的北向南有事故发生哈，所以请附近的车主一定要注意绕行哈。一旦你着急，然后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反倒是更慢了，还更闹心了，是不是啊？更麻烦了。所以有的时候记住哈，慢就是快。
1: 不负光阴就是最好的努力，我们都是最好的自己。全新的一天，美好的开始，1038幸福出发。
0: 好的，1038幸福出发，一起来关注一下省内方面的新闻和资讯。近日啊，以聚力数智赋能啊，焕新电商未来，这个智呢是智慧的智啊，为主题的第六届中国新电商大会在吉林市开幕。大会呢采用1+4的模式，设立开幕式即主论坛和合规发展、人工智能加新电商，还有数商新农、跨境电商4场分论坛。现场发布了中国新电商发展报告2026、吉林省新电商发展成果等一批聚焦产业合作、乡村振兴、数智赋能的重点项目集中签约。8月29号，长春市重点民生工程丙94路道路排水工程提前竣工通车。这条道路全长596.78米，红线宽20米，双向两车道，同步实施排水管网改造等配套工程。通车之后呢，将会有效地满足兴恒实验学校师生及周边多个小区居民的日常出行需求，打通区域交通微循环，并从源头化解片区排水管网老旧、排水能力不足的痛点。8月28号，吉林省代表团访问澳门，拜会澳门特区政府经济财政司，并赴澳门中华总商会、澳门科技大学交流座谈，围绕文旅、中医药等领域深化合作达成一系列共识。代表团还到访了中央人民政府驻澳门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参观以澳为桥极品出海澳门展销仓，助力吉林构建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格局。8月28号，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全省行政效能对标提升行动相关的情况。省政务服务和数字化管理局等6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全省聚焦企业办事堵点、群众办事难点，持续精简审批环节，优化办事流程，拓展线上服务，推进跨境和跨域通办，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水平不断提升。随着吉林省第二批持信特定业务自助查询服务试点正式启动，全省31个县域全面纳入服务网络，实现征信特定业务查询服务县域全覆盖。 省内群众呢办理非身份证、非营业执照类的征信查询，无需异地奔波了。多数的。

0: 县域配备了至少两个查询的网点，实现了一线双点轮动互补这样的一个让征信服务能够就近办、随时办的政策。
1: 微笑的眼睛看见美丽的风景，简单的心境拥有快乐的心情，让我们张开双臂拥抱全新的一天。1038幸福出发，出发。
0: 好的，1038幸福出发，此刻你在哪里呢？欢迎大家过来签到打卡，互动留言哈。那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我们是全天第一档直播互动陪伴的节目。然后呢，我们的节目呢叫1038幸福出发，大家随时随地可以在微信的公众号当中，您就去搜索吉林交通广播这六个字就可以解锁哈。然后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就可以留言互动啦。好的，分享一下我们的星空老四的留言。他说带晴晨光漫八楼，太厉害，都知道我们直播间在八楼哈。幸福出发解闲愁，一份期许静心后，一周起心开好头，青翠一同耳相守，清秋温暖被接受，乐享收听听不够啊，然后别吧饮酒再奋斗。哎呀，太棒了太棒了哈，星空老四真的是太有才华了，哎，真的是每一句都是说的那么的恰当哈，恰到好处啊。没错，今天确实刚好咱们要拜别八月了哈，八月的最后一天哈。然后刚才我也说了，咱们就叫什么往事不回头，然后未来不将就哈。其实想想啊，花自向阳开，人中向前走，然后呢八月份咱们就再见吧。接下来的九月哈，接下来的美好的一天，咱们希望大家都能够事事顺利，好运无限。来吧，和大家关注我们的健康，享受生活哈。然后呢，这是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会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蚯蚓状血管凸起还有曲张哈，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小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们，大家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啊，治疗呢是安全无痛。哎，那么高振奇主任介绍呢，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季气温高哈，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呢效果会更加好哈。虽然现在已经进入了初秋哈，但是呢这个秋老虎的威力之下哈，确实有的时候中午这温度还是挺高的哈，所以各位啊，平时专家挂号费用原价是58元，现在呢仅需要10块钱。所以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下肢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都可以参加哈。而且啊，各位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组合的检查费用现仅收196元。活动日期即日起到本月底，那么每天的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您啊就可以申请治疗费用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了，机不可失啊，时不再来呀！专家报名热线0431-8056-1616，8056-1616，8056-1616。今天我们的关键词，我们团购单品哈是阳澄湖的大闸蟹，没错，看到了苗永强哈。估计是好这口或者是想要囤来然后去馈赠亲友啊，或者是商务伙伴什么的哈。咱们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就回复阳澄湖吧，您就回复大闸蟹，您或者回复螃蟹，或者回复中秋，都能够看到我们产品的海报哈。就这海报真的看完之后你真的咽口水，金秋阳澄哈，蟹正黄，一口浓鲜满口香，高满黄肥，一蟹一正，鲜活速达，好吧。299元咱起价哈，然后399的、499的，还有899的、999的，反正就是不同的这样的档次哈，不同的规格哈，大家可以按需去下单购买啊，好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幸福。

我看了一下时间哈，然后1038幸福出发还有3分多钟就结束了，所以我要跟大家分享我们云南的这趟旅行了啊。云南的天空可以说是夏日最深邃的蓝啊。1038吉林交通广播呢，到时候就会邀请您哈，躲进22度的清凉仙境，去赴一场关于女儿国和香巴拉的约定。1038泸沽女儿湖、雪域香格里拉双飞6日高车团即将启程了，各位啊，依旧是大家喜爱的主持人雨山亲自带队。时间记好了，9月10号，咱们去直击泸沽湖最美赏花期。啊，反正恰逢开学之后的错峰黄金周哈，人少景美，价性价比也极高啊，各位。想要了解详情呢，您可以记住这部电话。有一些叔叔阿姨可能不太习惯哈，网络上去查询，那您记好了，13843100340，13843100340，或者您就去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回复云南哈这两个字儿，就可以获取海报了。就像我们这个大闸蟹一样哈，您就回复大闸蟹就能够看到产品的海报。云南的这趟旅行也是一样，发送关键词。云南就可以加客服的微信，也可以详细咨询哈。我简单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为什么利剑这个时间呢？因为9月初哈，泸沽湖的波叶海菜花将会把湖面铺成仙境，平均22-23度的凉风拂去燥热，香格里拉哈的这个草原哈，到时候会化作花的海洋。松赞林寺哈，这个被誉为小布达拉宫的松赞林寺，在湛蓝的天空下会更显神圣。好吧，还有呢，就是大家可以去独享虎跳峡的磅礴古城的静谧啊，然后也可以哈乘坐竹槽船去穿梭于里雾比岛，在情人滩您可以守候绝美日落，还可以围着篝火和摩梭同胞载歌载舞，还有一个可以走进神秘的母系氏族哈这样的家庭哈，去聆听祖母屋里的故事。反正哈就是这趟旅行在香格里拉哈，大家可以去朝圣哈小布达拉宫、松赞林寺，还有独克宗古城，您可以去转动各位啊世界最大的转经筒，去为家人祈福平安啊。好吧，全程呢吃的喝的然后玩的包括住的都是一等一的这样的品质哈。说一下价格吧，早鸟特惠价已经开启了，原价6980元一个人，早鸟价呢是每人4990元哈，名额有限，清凉无价。详情大家可以拨打13843100340，13843100340哈，然后呢去详细的了解一下这趟旅程的内容好吗？名额有限，清凉无价啊，心动不如行动啊。好吧，主持人雨三啊，也和大家在这趟旅程当中不见不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可以说哈，6点半到7点的1038幸福出发呢，这也要接近尾声了哈。我看一下哈，不过我在这里提醒大家哈，你要是想听我们节目的话哈，还可以继续的关注，因为今天我要替个班儿。我这个1038幸福出发哈，短暂的和大家先告个小别，然后待会儿7点到8点畅行早高峰哈，我还会继续陪伴大家。本期节目编辑啊娃木，主持人一同代表副监制大勇监制郝峰，感谢各位的收听。1038幸福出发，明早6点半不见不散。

0: 梅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是精选的好燕窝。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唉，想出去玩，不想图便宜报低价牌，还不想舍弃品质和保障，到底该怎么选呢？哎，豆瓣，你给点建议呗。
1: 出去玩想要品质安全有保障，还不会被低价团宰客，必须跟着1038去旅行啊。九月份的云南泸沽湖赏花海烂漫，香格里拉为家人祈福，丽江古城松弛漫步，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雨山全程带队。哇哦，想想就已经美得不行了
0: 啊。九月份去云南，那太好了，赶快告诉我怎么报名。
1: 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详细行程。

0: 发到你的手机上了。9月8日到13日，从长春出发，仅需4999元每个人，不负好光景，贴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1: 好，1038畅行早高峰，来和您关注早高峰的路面通行情况。这会儿呢，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在荣光路的西向东方向，滨河胡同到临河街的位置，目前是车辆偏大的一个状态。安达街的南向北方向，浦庆路到西安大路辅路的位置，目前车辆比较大。以及在南湖大路的西向东方向，是辉南街东二胡同到前一大街西胡同的位置，目前是车多。在湖宁路的西向东方向，湖滨街到人民大街辅路的位置，当前是车流量比较大、比较集中的一个情况。再来和您关注到的是工农大路的北向南立信街到南湖大路的位置，目前车多。关注快速路及环路方面，前一大街互通立交桥的西向北目前车流量集中，还有在北部快速路的西向东，在青冈立交桥到太北大街立交桥的位置，目前车流量是接近饱和的一个状态。世纪快速路的南向北目前车流量是比较集中的，以及在北部快速路的东向西花兰路的附近目前车多。那么以上的路况信息，我们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和1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
2: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长春今天是多云转阴，14度到21度；吉林是多云，14度到23度；延吉晴转小雨，14度到24度；四平多云天气，13度到23度；通化晴，15度到26度；白城多云天气，12度到20度；辽源多云，13度到24度；松原多云转阴，14度到20度；白山晴，15度到28度。
3: 我们成长的脚步，每一天不曾停下，因为热爱，所以我们步履不停；因为热爱，所以我们自带马力。吉林交通广播畅行早高峰，陪你在前行的路上。
1: 好，北京时间的7:03，这里是陪在您身边的畅行早高峰节目。大家早上好，我是方舟。
2: 早上好，我是一彤。
1: 今天是2026年的8月31号，星期，农历7月19。我们来关注新闻。8月28号起，第六届中国新电商大会多项配套活动举办。
4: 2026中国新电商大会产业创新交流会汇聚300余名政企平台代表与经营主体，各大电商平台集中发布利好政策，行业达人分享实战经验，集四号特色产品集中亮相，拓宽产销合作渠道。
5: 我们看了这很多的品，我觉得机会非常非常的大，这样的交流方式肯定能助我们吉林的产品出圈。
4: 2026年集聚新势力筑梦新电商主播大赛总决赛开始，设吉星、金国、阳光三大特色赛道，兼顾专业性与公益性。30名决赛选手通过实景直播推介吉林特色好物，展现新生代主播专业风采。
6: 一路成长，一路学习，我更期待借助电商平台助推吉林好物走向全国，
7: 推动优秀主播资源与省内生产经营主体深度链接，为吉林农特产品、文创好物开辟线上全新销售通路。
4: 本次大会还举办了网络主播培训交流会，各大品牌方与头部主播代表齐聚交流，围绕供应链优化、规范选品、产业提质等议题深入探讨。
8: 我也会把我们家乡的好物推向给全国，让全国的老百姓看一看我们东北黑土地究竟有什么特产。
2: 第六届中国新电商大会期间，在省委宣传部统筹指导下，由吉林广播电视台联合吉林日报、吉文集团、吉视传媒、吉网传媒共同出资组建的吉林省天池云数媒科技有限公司揭牌，同时吉林省主流媒体语料库共建项目完成央地签约。
9: 8月28号晚，吉林省天池云数媒科技有限公司揭牌活动在第六届中国新电商大会优播国潮会活动现场举行。吉林省委宣传部领导、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日报、吉林省文化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吉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互联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负责同志共同为企业揭牌。吉林省天池云数媒科技有限公司将依托吉林广播电视台天池云技术平台，统筹整合全省9个市州、43个县市区融媒体中心资源，聚力打造省级媒资共享与交易平台，盘活全省海量音视频、图文影像、原创精品存量内容，打通省市县3级媒体资源壁垒，构建全省媒资平台。

0: 来，共建、共享、共治、共赢发展新格局。8月29号，在第六届中国新电商大会主论坛上，吉林广播电视台携手人民网、吉视传媒签署吉林省主流媒体语料库共建项目合作框架协议。吉林省主流媒体语料库建成后，将为媒体智能创作、精准舆论传播、舆情研判分析、数字产业赋能提供坚实可靠的数据底座，放大主流媒体传播效能。两大重磅成果亮相第六届中国新电商大会，标志着吉林省省市县三级媒体资源贯通整合，迈向集约化、数字化、市场化全新发展阶段。
1: 作为中国一汽与德国奥迪深化合资合作的重大项目，奥迪一汽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超级智能生态工厂依托中国制造与德国精工，打造高端纯电车型，以数字化、绿色化生产助力吉林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
0: 走进奥迪一汽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冲焊车间，工业机器人挥舞着手臂，精准完成整车4200多个焊点的焊接工作。近年来，企业聚焦行业技术瓶颈与现场作业痛点，应用 AI 人工智能、机器视觉、数字化检测等前沿技术，全力保障高端新能源车型高品质、高效率量产。
2: 我们依托于团队自主开发，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成功攻克了冲压、压机伤人这一长期困扰行业的安全难题，同时解决了焊装高腔钢毛刺、人工返修效率低、安全风险高这一行业痛点。同时呢，在供应链精准洞察、设备智能运维、智能化办公辅助等多个领域，我们也在稳步推进 AI 应用的落地实施。
0: 投资252亿元的奥迪一汽新能源汽车项目于2022年6月28号在长春开工建设，是中国一汽与德国奥迪在30多年合作基础上打造的合资新典范，也是奥迪在国内首家专门生产纯电动车型的基地。项目仅用15个月就在一片平地上建成这座超级智能生态工厂，工厂兼具智能与绿色两大核心优势。冲压车间搭载大众集团体系内首台中国设计制造的9100吨大型冲压线，零部件加工误差不超过0.3毫米。同时，工厂实现100%绿色能源、100%固体废弃物回收、100%水循环，拿下国内国际零碳工厂双认证。
3: 奥迪品牌也积极地和华为、宁德时代等非常优秀的本土企业合作，带来了首款的 SUV 纯电产品 Q6L 一创，以及 C 级纯电产品 A6L 一创。今年的下半年启动了工业文旅的项目，联合一汽文旅 IP 在美团、携程等平台上线了我们的旅游线路，欢迎大家来预约参观。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0: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10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58。
5: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6: 点击每日新鲜事，聆听世界新生活，畅行早高峰，
7: 畅行早高峰，
6: 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8: 北京时间的7点15分，畅行早高峰继续来和您关注新闻。近年来，德惠市围绕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目标，科学优化特色产业布局，推动园艺特产形成区域品牌效应，为推进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
9: 眼下正是葡萄成熟的季节，走进德惠市郭家镇，一串串晶莹饱满的葡萄挂满枝头，果香四溢。刘广文是当地葡萄种植大户，今年他家的彭摩葡萄迎来大丰收，
10: 葡萄特别好吃，就这么事，口碑越来越好，生意越来越好。
9: 郭家镇的葡萄产业历经40余年接续发展，已从早期零散庭院种植蜕变为

0: 群众增收致富的甜蜜产业。目前全镇葡萄种植面积达118公顷，年产量近1800吨，年产值约5600万元，种植户户均年增收超10万元。葡萄采摘期从7月中旬持续到10月初，带动当地采摘旅游发展。
1: 每年这个季节都来，带着孩子或者朋友一起来，非常饱满，很甜，相中哪串摘哪串。
0: 目前德惠市已形成郭家葡萄、渤海瓜菜、菜园子西红柿、大房参蔬菜等各具特色的优势产业带。截至2025年末，园艺特产作物种植面积发展到19.85万亩，实现产值24.4亿元。
2: 近年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坚持产业赋能、乡村振兴，多点布局富民项目，多渠道拓宽增收路径，农村居民收入持续提升。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合隆市东城镇的光东村。那一走进村里呢，白墙黛瓦的朝鲜族民居错落有致，庭院干净整洁，炊事馆、特色民宿、非遗体验馆、咖啡馆，多元业态呢持续完善。火热的乡村旅游正源源不断地带动着当地的村民增收致富。
4: 作为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光东村精心打造田间观景栈道、休闲凉亭、低空缆车等旅游设施，丰富乡村旅游业态。传统农业方面推进规模化、科技化、品牌化种植，带动农民增收。
5: 看到了非常好看的稻田，大米非常非常的香。咱们这边的建筑也是非常有那个民族特色，比如说这建的非常完善。
6: 种了11公顷的水田地，每年大概的收入是10万左右。现在光东村的旅游业发展的也比较好，每年能有分红。
7: 光东村呢，大力抓1、2、3产融合发展，我们重点做土地的流转、合作社经营、大米的销售、建设的低空缆车呀、螃蟹乐园呐、稻田旅游啊。在2025年呢，光东村集体经济收入超过了100万元，村民人均收入达到了2.4万元。
4: 一村一策多元富民，在延吉市朝阳川镇柳新村，村党组织通过光伏收益、暖棚租赁、土地流转、帮扶项目，壮大集体经济。2025年，村集体经济收入33.05万元，村民人均收入1.5万元，同比增长9%。村里还推出公益性岗位、庭院经济、电商直播、阳光大棚产业项目等增收举措，保障群众稳定增收。
8: 我们呢还积极鼓励村民们将家里的房前屋后的自留地种植一些经济作物。农闲时候呢，我们还帮助村里的农户与村内的企业对接，去企业打工。
4: 今年上半年，延边州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831元，同比增加636元，其中经营性收入预计达6182元，占总收入的70%。
9: 我们通过发展市农产业项目，发展壮大集体经济、新兴经营主体带动、开辟用工岗位等多种措施，全方位、多渠道的增加农民收入。
10: 无人机飞手缺口大，考证好就业。想考无人机执照，认准蓝航天际。蓝航天际是民航局指定的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在这儿学就在这儿考，训练场就是考场，不用为考试东奔西跑，场地熟，风向熟，心里踏实，通过更有把握。总部就在长春，全省都能就近学，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固定翼都能教，市区内超市距教员全等级都能考，零基础也能轻松拿证，吃住学考一体化，考题精准，理论实操考试一站搞定，考了证好就业，想飞想考证就找蓝航天际，一路保驾护航。报名热线18943196669，18943196669。继续来和您关注新闻。依托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全线贯通契机，临江市整合边境生态、红色资源与乡村业态，深化农文旅融合发展，将绿水青山转化为兴边富民的泉源，壮大边境文旅壮经济。
2: 作为国331沿线重要边境城市，临江整合多种资源，打造全域联动的边境旅游新格局。沿线乡镇借势国道流量，提升人居环境，培育特色业态，推动风光资源有效转化为乡村经济发展动能。尾沙河镇重点打造滨江木栈道、江滨广场等网红节点，串联江畔民宿、鸭绿江群鱼宴等业态，带动群众和村集体增收致富。
11: 临江市这个城市给我的印象是特别。

0: 干净卫生，这个人又很热情，这条路依山傍水，景色确实很优美。
1: 全镇累计接待游客150,000人次，带动村民和村集体增收150余万元。
2: 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也给白马浪村带来发展新机遇，当地持续美化村容环境，完善基础设施，引导村民经营土特产，开办农家乐，稳稳抓住旅游红利。
3: 大家摆摊卖五味子、山野菜等土特产，还开办了农家乐，村民在家门口就能挣钱了，实实在在提高了收入。
2: 以旅兴农，以农助旅，尾沙河镇还规模化发展蓝莓产业，配套仓储设施，补齐产销短板，打造乡村振兴特色支柱产业，带动本地劳动力就业。
1: 目前全村蓝莓种植面积600亩，亩产2000斤左右，今年预计增收1000万左右。
2: 接下来，临江市将持续依托国331廊道，优化文旅布局，丰富业态载体，以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稳边固边，推动边境文旅经济高质量发展。
4: 半个世纪前，引淞工程凿通草原运河，把松花江水送入濒临枯竭的查干湖，让大湖重获新生。半个世纪接续守护查干湖，依托引淞工程的水源保障，同步实施截污治污、坡岸加固、湿地修复一系列工程，书写出河湖生态保护的生动答卷。
5: 初秋时节，吉林查干湖湖面烟波浩渺，环湖岸坡护坡整齐稳固，岸边连片荷花亭亭绽放，粉白花朵掩映在绿叶之间。引淞渠内江水奔涌，源源不断，为湖区输送优质活水。
6: 水就比以前更清澈了很多，湖面也更宽广了，鱼的种类也比以前多了，绿水青山的，这边景色挺美。
5: 上世纪70年代，受干旱和上游来水减少影响，查干湖水域大幅萎缩，湖床裸露，盐碱遍布，湿地退化，鱼虾难觅。靠着举全县之力建成的引淞工程，滔滔松花江水顺着53.85公里引淞干渠奔流入湖，濒临消亡的查干湖得以起死回生。有了稳定水源只是开端，守护一湖清水还要做好控源截污、岸线治理、湿地修复的后半篇文章。近年来，查干湖以引淞工程补水体系为基础，统筹推进系统治理，湖区建成运行污水处理厂，对景区及周边生活污水集中处理达标排放，布局多处垃圾转运站，落实村收集、镇转运的闭环处置模式，从源头减少污染入湖。环湖实施大坝生态护坡维护，加固修缮湖岸堤防，降低风浪对湖岸侵蚀。在湿地浅水区栽植荷花、芦苇等水生植物，提升水体自净能力。引淞渠道同步开展清淤疏浚，疏水能力进一步提升，为查干湖持续稳定生态补水筑牢水利根基。
7: 如今江水持续补给，生态现在越来越好了，日子就是越来越有奔头了。
8: 现在不一样了，污水都进污水处理厂了，现在垃圾都日产日清了。
5: 外有引淞工程活水补给，内有治污护岸植被修复协同发力，内外结合，让查干湖生态实现历史性转变。
9: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用好引淞补水体系，抓实污染防控，做好湿地管护，持续巩固来之不易的生态成果。
10: 文物无言，历史有声。今天让我们走进白城市博物馆，走进一件珍贵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品读一只牛皮箱背后的红色故事。
11: 这件皮箱的故事始于1947年解放战争时期，当时曾志担任辽吉五地委副书记，驻地在辽宁阜新。一次干部巡查伪满旧宅院时，在宅院中的地窖里发现了这件皮箱。当年夏天，曾志要护送一批干部档案前往辽吉省委，就用这个结实耐磨的皮箱安全完成档案移交。那时陶铸正在白城领导辽吉根据地建设，见到这只皮箱十分结实耐用，便请求将皮箱留给自己使用。从此皮箱跟随陶铸南征北战，一直使用到1966年。战争时代，他依托白城创建辽吉根据地，参加辽沈战役、平津战役，作为全权代表参与北平和平解放谈判。新中国成立后，又奔赴广西、广东、中南局主持各项工作，无论行军打仗还是履职调研，皮箱专门用来存放机要文件， 陪伴他走过无数风雨。1986年，白城筹办红色专题展览，曾志将这件遗物无偿捐赠给了我馆。1996年，开展全国近现代文物普查鉴定，依据曾志秘书信件补全了完整档案，这件皮箱正式被定为一级革命文物。如今，这件历经岁月的皮箱陈列在这里，箱体上的磨损痕迹真实记录了辽吉根据地的斗争岁月，让我们真切感受到老一辈革命家艰苦奋斗、一心为公的崇高精神。
10: 好，我们也恭喜幸运的朋友获得由吉林国金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请将姓名、性别、身份证号以及联系方式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我们的导播会记录一下，来听取领奖方式。
12: 恭喜您获得吉林国金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请于每周五上午10点到南湖中街2388号吉林国金医院门诊部领取。联系电话：185-4318-4642，陈老师。
10: 1038泸沽女儿国雪域香格里拉双飞6日的高奢团也是即将启程哈，依旧是大家喜爱的主持人雨山亲自带队。9月10号，直击泸沽湖最美的赏花期，恰逢开学后的错峰黄金周，人少景美，性价比极高。详询请拨打138-4310-0340，138-4310-0340，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来获取海报，加客服微信详细咨询。为什么我们会力荐在这个时间呢？因为9月初，泸沽湖的波月海菜花会将湖面铺成仙境，平均23度的凉风拂去燥热，香格里拉的草原化作花的海洋，松赞林寺在湛蓝的天空下更显神圣，还完美避开了暑期的亲子游人潮，让你能够以更从容的心态独享虎跳峡的磅礴与古城的静谧。这不仅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次深度的文化巡礼。我们将带您走进高原姑苏丽江，在古城的青石板路上慢行，深入东方女儿国泸沽湖，乘筑槽船穿梭于礼物比岛哈，在情人滩守候绝美的日落。为了能够让您玩得舒心，我们还坚持品质先行，全程甄选携程四钻级以上的精品酒店，确保您每晚安眠。美食方面呢，不仅有鲜美的野生菌锅，而且呢还独家安排隆重的藏族吐司宴和地道的藏民家宴，特别升级的红酒品鉴晚宴将浪漫的氛围拉满，服务细节更是无可挑剔。落地即有少数民族的姑娘献上花环接站，当月生日的朋友我们还将送上生日蛋糕与鲜花的惊喜，全程星级导游24小时陪护，车上备有水果、矿泉水和消毒用品，让你感受到家一般的温暖。心动不如行动，早鸟特惠现已开，原价是6980元每人，早鸟价仅需4999元每人，名额有限，清凉无价。详询请拨打138-4310-0340，138-4310-0340，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来获取海报，加客服微信详细咨询。和1038吉林交通广播一起去收集天空的情书，去触摸经筒的年轮。主持人雨山和大家不见不散。
12: 中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3: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10年，感恩您10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2: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3: 中秋里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12: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3: 详询0431-58458。
1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5: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12: 中秋里小罐茶，
13: 感恩您10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3: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16: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17: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18: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19: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16: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2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4: 好的，7:31，一起来分享我们的团购单品“秋风起，蟹脚痒”，咱们的中秋好礼又来喽！啊，还有没有就是没吃过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的？那每年就等这一口的朋友们，2026年吃靠谱的阳澄湖大闸蟹的机会又来了，千万不要错过哈！给大家带来红红火火的好蟹礼，就是我们的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那么节礼表心意，就选永礼记，有很多的老朋友哈都在等着咱们永礼记大闸蟹的上场哈。那么永礼记是百家媒体上榜品牌，在苏州的阳澄湖呢，给咱们品牌呢，给咱们频率哈，是锁定了专属的蟹田，100%的产地直发，每只都有专属的身份证哈，就是蟹扣。那么阳澄湖行业协会呢，官方认证哈，一蟹一码，假一赔十。各位，到时候你收到螃蟹之后呢，你就知道了，因为它是顺丰冷链哈，然后到时候你把箱一打开，里面的冰袋它还凉着，螃蟹呢都是活的，爪子都还在动，哎，拿出一只来。你就看吧啊，背是青色的，青背白肚金爪，然后黄毛，这个就是阳澄湖大闸蟹的典型的特征哈。上锅呢，咱们蒸它12分钟，掀开蟹壳呢，蟹黄流油，蟹膏粘牙哈。公蟹的膏呢是半透明的白，粘的有点拉丝儿。母蟹的黄呢是橘红色的，饱满的都快溢出来了。那重点哈，今年的机制真的非常非常的给力哈。买大闸蟹还送您法国直采的原装的进口红酒。花一份钱咱们入手的就是蟹酒双礼，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详细的介绍一下啊。卡面标1288的是四公四母，公蟹每只3.2两，母蟹每只2.2两，只要299，这是一个入门款哈。那卡面标1688的四公四母，每只公蟹3.25两，每只母蟹是2.25两。红酒卡一份哈，还有呢就是红酒卡一张，一张是可以两份哈，就是两瓶，然后只要399。卡面标2688元的四公四母，公蟹每只4两，母蟹每只3两，红酒卡一张只要499。卡面标的是3688元的四公四母，公蟹每只5两，母蟹每只3.5两，红酒卡一张，价值899元。卡面标4688的三公三母，公蟹每只6两，母蟹达到每只4两，加上红酒卡一张，一共是999块钱哈。所以每张红酒卡呢，都可以兑换2瓶来自于法国伊尼特品牌的原装的进口红酒。就这个福利呢，真的哈，一定要跟大家讲清楚。平时399块钱你入手这对法国红酒都很难。那今天呢，咱们是红酒蟹卡一起带回家。这批红酒呢是天津港哈，咱们限量现货，所以呢送完就不再追加了。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产量也是有限的哈，每年呢都是中秋开湖前哈就抢空了，然后想要的朋友们呢就得抓点紧哈，然后提前去囤。单位团购啊，过节发福利的呀，多买多优惠哈，买5张送1张，买10张送2张，所以大家呢千万别错过哈。阳澄湖大闸蟹9月底就会正式上市，传情达意，谢礼先行。现在呢提前团蟹卡，等10月份高码黄肥了，打电话或者是扫码兑付，阳澄湖原产地顺丰冷链直邮到家，官方的蟹扣是防伪的，假一赔十，售后给力，承诺死蟹包赔哈。限量福利只有100份，只有1000份哈，只有1000份。登录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去回复大闸蟹，然后呢或者拨打电话4006992799，4006992799电话订购吧。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畅行早高峰。
10: 畅行早高峰，新闻继续。暑期即将结束，孩子们马上就要告别悠闲的假期，回归校园生活了。这几天一些家长反映孩子情绪低落，不愿上学，有的甚至是突然嚎啕大哭。面对这些情况，家长也是左右为难，如果不管孩子难以适应开学的紧张生活，那管得多了就会加重孩子的焦虑情绪，家长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21: 针对开学综合征，儿童心理专家为家长提出了一系列实用建议。
0: 在作息调整方面，建议家长

渐进式帮助孩子恢复规律作息，每天夜间比前一天提前15至30分钟睡觉，早上较暑假起床时间提早15至30分钟，逐步向上学时的作息靠拢。同时减少孩子睡前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间，通过阅读、听轻音乐等方式助眠，让身体的生物钟慢慢回归正常。在日常聊天中，可以和孩子一起回顾假期的美好时光，再聊聊新学期的期待，比如新的课程、有趣的社团活动等，帮助孩子建立起对新学期的好感。在开学前夕，家长可以和孩子一同制定一份学习计划，可增强他们的责任。

0: 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28号闭幕，《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初次审议，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现行《道路交通安全法》自2004年施行，这一次迎来首次系统性大修，修订草案共9章170条，明确了自动驾驶车辆的上道的行驶条件、违章处理原则，还有保险的制度等等，聚焦醉驾、盲驾和电动自行车暴走团管理等突出的问题。
1: 草案规定，对拨打或者接听手持电话、观看视频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并造成交通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可以并处暂扣3个月机动车驾驶证。相较于现行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中新增对飙车行为的处罚措施。草案规定，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的，处暂扣6个月机动车驾驶证，并处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吊销机动车驾驶证，5年内不得申领机动车驾驶证。开门杀、猝不及防、暴走团、任性占道，这些行为扰乱交通秩序，也成为困扰人们出行的闹心事儿。草案明确了预防开门杀的措施。开关车门，机动车驾驶人、乘车人应当注意观察，驾驶人应当提醒乘车人注意安全。进一步规范暴走团，针对一些人群占据道路资源开展锻炼等活动，破坏正常交通秩序的行为，草案规定，未经许可，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占用道路从事非交通活动。公安机关、交通管理等部门发现违法占用道路从事文化娱乐、体育健身等非交通活动的，应当及时劝阻、制止或者依法处理。
2: 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 L2 级组合驾驶辅助功能乘用车渗透率达到了 70.5%， 首批 L3 级有条件自动驾驶车型开始在特定区域上路通行。为顺应我国自动驾驶汽车产业迅速发展形势，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中设立了自动驾驶汽车的特别规定专章，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和辅助驾驶功能的概念。
1: 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明确，自动驾驶汽车是指在涉及运行条件下代替驾驶人持续自动地执行全部动态驾驶任务的汽车。辅助驾驶功能是指在涉及运行条件下辅助驾驶人执行部分动态驾驶任务的功能。
3: 我们所称的自动驾驶实际上是通常说的 L3 及以上来设定的，意味着我们的机动车的驾驶人，他双手可以离开方向盘啊，也就是说他可以脱手啊，但是他不能脱眼。换言之，他必须时不时的啊，还得关注一下车辆的运行的这个状态。而对于 L4 来说的话啊，它就意味着我们的机动车的这个驾驶人，他不仅可以脱手了啊，他也可以脱眼了。在相当程度上，他是扮演着一个乘客的这个角色了。但是到 L5 的这个情况底下的时候，这个车辆是可以没有方向盘的啊，这就意味着我们的车内人员100%完全意义上就是一个乘客了。当然从现在的这个技术发展来说的话， L5 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实现。在 L2 以下，对于辅助驾驶来说的话，实际上是车辆的辅助驾驶功能辅助我们的自然人驾驶人完成车辆的这个行驶啊，而不是说车辆自身它自动完成驾驶任务啊，这就是两者最大的一个区别。
2: 无人机飞手缺口大，考证好就业，想考无人机执照，认准蓝航天际。蓝航天际是民航局指定的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在这儿学就在这儿考，训练场就是考场，不用为考试东奔西跑，场地熟，风向熟，心里踏实，更有通过更有把握。总部就在长春，全省都能就近学，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都能教，视距内、超视距教练全等级都能考，零基础也能够轻松拿证，吃住学考一体化，考题精准，理论实操考试一站搞定，考了证好就业，想飞想考证就找蓝航天际，一路保驾护航。报名热线是189-4319-6669 189-4319-6669。
4: 聆听世界新概念，搜

0: 资讯新境界，新闻收听导航，畅行早高峰，每个早晨只为你。欧亚商都会员节香风节九月四日同步启幕，尊享会员礼遇，解锁超值福利。九月二日、三日十一点，商都抖音直播间福利券大派送。九月四日，欧亚商都会员节品质盛宴，敬请期待。
1: 中秋礼小罐茶，
2: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2: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3: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0: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8月31日至9月6日，欧亚广场福利大放送，超市生鲜果蔬、日用零食全线让利，惊喜活动轮番上线，好物多多，价格给力，邀您前来选购。
1: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2: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2: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2: 详询0431-58458。
5: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6: 有心了，
5: 做人讲究的就是情义。
6: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蓝航天际，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吃住学考一体化，考题精准，省时省心更稳妥。电话18943196669。
2: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8: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5: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
8: 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每天早晨闹钟响起，起来的仿佛永远不是你自己，似乎不管怎么努力，最美好的时光总是在回忆里。我们迷惘，我们追忆，在这一刻好像曾经的自己再次附体，在这一刻我们就已经明白，幸福其实离我们并不远，因为它一直都藏在我们的心底。
10: 继续来关注新闻。数据显示，截止到去年九月，我国电动自行车社会保有量就已经达到了大约3.8亿辆。电力出行的同时，部分电动自行车闯灯、逆行、超速行驶也带来了安全隐患。对于社会普遍关注的电动自行车限速的问题，草案将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的最高时速从现行法律规定的不得超过15公里提升至不得超过20公里。
11: 电动车的国标，新国标是25，为什么不提到25？
12: 国标是技术上头的强制性的规定，技术标准跟法律上规定的标准是不是一样的？你像我们机动车也是这样，我们机动车实际上从出厂的这个标准来看，它实际上是能开到200甚至200以上的，但是你到了高速度，限速就是120。实际上交通的安全最主要取决于速度差，就是速度差越大，速度慢的那一方越危险。那么同样你在这个非机动车道上头，你这个速度过快的话，那么的就可能会对这个骑行自行车的人会造成比较大的危险，会造成交通隐患。
13: 此外，草案新增专门条款，列明驾驶电动自行车的负面行为清单，不得有逆向行驶、超速行驶、违反交通信号通行的行为，也不得拨打或者接听手持电话、观看视频等，并明确要求电动自行车的驾驶人和乘车人

0: 应当按照规定戴安全头盔。
1: 继续来和您关注，不少孩子以为孩子打呼噜是睡眠质量好，睡得踏实，殊不知儿童持续性打鼾是典型的病理信号。医生提醒，长期频繁打鼾会造成儿童身体缺氧，直接影响孩子的身高智力发育，甚至改变面部骨骼的形态，必须引起重视。
2: 记者在北京儿童医院门诊看到，暑期有大量家长带孩子咨询睡眠打鼾、张口呼吸的问题。不少孩子打鼾病史长达两三年，家长一直没有重视，直到出现睡眠不安、精神差、学习注意力不集中才前来就诊。
3: 主要的原因还是这个腺样体、扁桃体肥大引起的这个儿童打鼾，最主要的呢还是平时的我们一些感染性的因素，像病毒感染、像感冒这些。
2: 医生介绍，儿童阶段腺样体、扁桃体本身生理性偏大，如果伴随反复感冒、鼻炎、过敏刺激，就会出现病理性肥大、堵塞上呼吸道，导致孩子睡觉时气流受阻，形成频繁打鼾。和成人打鼾不同，儿童长期打鼾最大的危害是夜间反复间断性缺氧。孩子看似整夜在睡觉，但睡眠结构被频繁打断，深度睡眠严重不足，身体和大脑得不到有效休息。除此之外，长期张口呼吸，气流冲击硬腭，还会影响儿童颌面骨骼发育，慢慢形成上颌突出、下巴后缩、牙齿不齐的腺样体面容。这种面部结构改变一旦骨骼定型，难以自行逆转。临床上大部分轻症患儿通过抗炎治疗、鼻腔冲洗、体位调整等保守治疗就能明显改善症状。对于中重度经药物保守治疗效果不佳、频繁憋气缺氧、长期张口呼吸的患儿，可行手术治疗。医生提醒，儿童打鼾绝非睡得香，而是身体发出的预警信号。家长一旦发现孩子长期打鼾、张口呼吸、夜间频繁翻身憋气，一定要及时就医，排查病因，科学干预，守护孩子健康成长。
4: 你或许在卫生间的墙壁或者是洗手池旁边见到过一种黑色的小飞虫，它的学名叫蛾蚋，体长不过几毫米，殊不知这种小飞虫其实是移动传染源。有报道称，曾有一名男子随手拍死一只落在眼睛旁的蛾蚋，不久之后因为眼部感染不得不摘除眼球。小小的蛾蚋究竟携带了怎样的病菌，竟会造成如此严重的感染呢？蛾蚋可以不经由室外而来，又极易繁殖难以根除，那么有什么好办法来应对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0: 医务人员介绍，对于细菌来说，眼睛是良好的天然培养基，而蛾蚋身上携带大量病菌，手拍虫体后沾染细菌，当眼睛感到不舒服，很多人会不经意间用手揉眼睛，这就会将手上的细菌带入眼中，从而导致感染。
5: 有研究发现啊，居家滋生的白斑蛾蚋全身携带多种致病菌，包括像大肠杆菌、沙门氏菌、绿脓杆菌等等。这些病菌啊，通过污染食物、洗漱用品和环境来传播疾病，除了造成眼部的损伤外呢，还可能导致老人、儿童、免疫力较弱的人群出现口腔、皮肤、消化道等多重感染。
0: 更麻烦的是，蛾蚋繁殖速度惊人，可在管道内生息，无需从室外飞入。地漏、洗水池管道、厨房水槽内壁的淤泥、皮屑、油脂等腐烂有机物，都是蛾蚋幼虫的专属食物来源。管道长期不清理，虫子会持续繁殖，难以根除。如果家里突然冒出很多蛾蚋，说明下水道毛发油污堆积太多，需要及时清理消杀。阻击这种下水道飞蛾，预防的关键在于清除其滋生条件。清除积水，立即倒掉花盆底盘、桶罐等容器中的积水，保持浴室地面水槽干燥，确保室外排水沟畅通无阻。源头封堵，为地漏安装具有防虫防臭功能的密封盖，不使用的洗脸池、浴缸排水口务必盖严。成虫灭杀，利用蛾蚋飞行能力弱的特点，使用电蚊拍即可有效清除。对地漏口、下水管道口，可定期喷洒低毒性的家用杀虫剂。管道维护，定期使用热水或稀释的漂白水冲洗下水管道，清除管壁污垢，破坏幼虫食物来源。
1: 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

0: 提升法28号审议通过，自明年的1月1号起施行。自然资源部耕地保护监督司相关负责人介绍，作为耕地保护领域的首部专门立法，这部法律是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要求的首次系统阐述。我们来看记者的报道。
1: 这部法律规定，省级人民政府要确保本行政区域内耕地总量不减少，质量有提升，生态功能稳定。在数量方面，实行建制用地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并严格管控耕地转为其他农用地。在质量方面，建立健全多元投入机制，逐步把具备条件的永久基本农田建成高标准农田。在生态方面，建立耕地生态保护修复制度，恢复和提升耕地的生态功能。
2: 同时，孙鲁平介绍，这部法律还将耕地保护领域多项举措首次上升为法律层面。
1: 比如，法律在第五条首次明确了国家建立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责任制，实行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党政同责。第七条规定的可以编制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相关专项规划，以及第16条的相关规定，为地方统筹农用地空间布局、开展耕林置换、统筹耕地保护和生态建设提供了法律依据。第28条将中央完善耕地占补平衡的改革要求纳入法律，明确规定各类占用耕地行为统一纳入耕地占补平衡管理。第61条在法律层面首次明确了国家自然资源督察机构开展耕地保护督查，被督查的地方如果落实耕地保护督查意见不力，被责令限期整改的，将暂停该地区的农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的受理和审批。
0: 秋风起，蟹脚痒，咱们中学好礼又要来了哈！还没有吃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每年就等这一口的朋友，2026吃靠谱阳澄湖大闸蟹的机会来了，千万不要错过！给大家带来红红火火的好蟹礼，是永礼记阳澄湖的大闸蟹。
3: 嗯，没错，节礼表心意哈，咱们就选永礼记。有多少老朋友们是在等着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的呢？这个永礼记是百家媒体的上榜品牌哈，在苏州的阳澄湖是给咱们频率哈锁定了专属的蟹田，百分百的产地直发，每一只都有专属的身份证，就是蟹扣啊，阳澄湖行业协会官方认证，一蟹一码，假一赔十。
0: 没错，您收到这个螃蟹之后呢，就知道了哈，是顺丰冷链箱打开之后呢，里面的冰袋还凉着，螃蟹都是活的，爪子还在动呢，拿一只出来看一看，它这个整个都是阳澄湖大闸蟹的这个典型的特征，上锅蒸12分钟，掀开蟹壳，是蟹黄流油，蟹膏粘牙，然后呢，公蟹的这个膏是半透明的白，粘的拉丝，母蟹的黄呢是橘红色的，饱满到快溢出来。重点是今年的机制呢也特别的给力，买大闸蟹还送法国直采的原装进口红酒，花一份钱入手蟹酒双礼。
3: 嗯，那么卡面标1288的是四公四母哈，每只公蟹3.2两，每只母蟹呢是2.2两，价格只要299哈。嗯，卡面标1688的就是依然也是四公四母，但公蟹的重量是每只3.5两，母蟹呢是每只2.5两，红酒卡一张，这个是就升级加了一个红酒卡一张哈，只要399。卡面标2688元的四公四母呢，那公蟹每只是4两，母蟹每只3两，红酒卡一张只要499。卡面标3688的四公四母，公蟹每只5两，母蟹呢每只能够达到3.5两，加上红酒卡一张，价格呢是899。最高一档次的呢就是卡面标4688的三公三母哈，公蟹每只是6两，母蟹每只能达到4两，加上红酒卡只要999。
0: 嗯，每张红酒卡呢都可以兑换两瓶来自法国伊尼特品牌的原装进口红酒，而且呢单位团购过节发福利的，多买还有多优惠，买5张送1张，买10张送2张，千万不要错过。阳澄湖大闸蟹9月底是正式上市，传情达意，谢礼先行，现在提前来团这样的一个蟹卡，等10月高满黄肥的时候打电话或者是扫码兑付，阳澄湖原产地顺丰冷链直邮到家，官方的蟹扣防伪假一赔十，售后给力，承诺死蟹包赔，限量福利哈，只有1000份。登录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回复大闸蟹，或者是拨打400-699-2799400-699-2799来进行电话订购都是可以的。那么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尹岩，主播一同方舟，责任编辑阿木，副监制大勇，监制郝峰，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我们明早再会。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0: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58。
4: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一份提携之恩，一生铭记于心。
5: 陈总，
6: 嗯，
5: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6: 嗯，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4: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1: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燕之屋。
8: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5: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燕之屋，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9: 唉，想出去玩，不想图便宜报低价团，还不想舍弃品质和保障，到底该怎么选呢？哎，豆瓣，你给点建议呗。
10: 出去玩想要品质安全有保障，还不会被低价团宰客，必须跟着1038去旅行啊。九月份的云南泸沽湖赏花还烂漫，香格里拉为家人祈福，丽江古城松弛漫步，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雨山全程带队。哇哦，想想就已经美得不行了
9: 啊。九月份去云南，那太好了，赶快告诉我怎么报名。
10: 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详细行程就发到你的手机上了。9月8日到13日，从长春出发，仅需4999元每个人，不负好光景，贴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11: 汇聚万千好货，只等你的选择，快来轻松团购，尽享品质生活。1038抱抱团，帮您省钱，想先一步，还不快来抱一下。